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3: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4: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互动。
3: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活动主题定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有人说呀，这个低碳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或者是叙事，而是融入我们三餐出行的生活选择。短途出行

0: 企图获取核武器，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
1: 特朗普还说，他已经告诉以色列方面，不喜欢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但被问及是否对内塔尼亚胡感到失望时，特朗普回答说，不，我们关系很好。他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
0: 另外，据央视报道，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

0: 显示他与特朗普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间隙进行了会面。
1: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日前再次调整委内阁，宣布新的生态部长和住房部长人选。
0: 今年1月3号凌晨，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强行控制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并将他们带到美国。这一军事行动造成至少100人死亡。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月5号在委全国代表大会宣誓就任代总统，此后他多次对内阁进行了调整。
1: 好，国际资讯的最后，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文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罗银华。银华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3: 好，首先请介绍一下近期外汇市场整体的情况。
4: 好的，本周以来地缘政治局势的缓和提振了市场的风险偏好，美元对多数即时货币下跌，昨日收报在99.56。数据方面，美联储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制造业产出环比持平，结束了此前连续四个月增长的趋势，且低于市场预期。随着前期地缘冲突持续扰乱全球供应链，原材料快速上涨，以及企业面临更高的生产压力，美国制造业活动开始呈现放缓迹象。此外，市场的避险买盘降温也使得拖累美元的走势。后市来看，一段时间内的美国表现疲软的经济数据可能会继续对汇价构成一定的打压，但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可能会限制汇价下跌空间，预计美元指数维持在99到101的区间内窄幅震荡。而昨

欧元的主要原因。此外，欧洲央行发官员发表的鹰派言论也对汇价构成一定的压制。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欧洲央行尤为关注潜在通胀指标。

0: 日本央行的政策利率调整至1%，日元最终是收报在1.160.47。 尽管日本央行如期加息，但市场显然认为日本央行的立场还不够鹰派，不足以引发市场对日元的重新竞价。日本央行强调，其政策调整仍然非常渐进，并继续表示金融环境将保持宽松。此外，7:1的投票结果也表明，日本央行内部对紧缩政策和对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也是存在一定的担忧。因此，美元在160附近位置变得比较脆弱。 尽管此次加息对日元有一定的支撑作用，但并不足以缩小美日之间的巨大利差。后市来看，美元走软的背景可能为日本外当局实施外汇干预提供了更好的行动窗口，因此投资者也仍需关注干预风险。从图形上看，美元对日元快速上行至160上方后，涨势变缓，但各期限均线仍呈多头排列，上方阻力位初步看在151.5，支撑位则看向155整数关口。主持人。
1: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好的，每一100外币对人民币的牌价依次为：美元68.08，欧元78.36，英镑91.15，日元4.2395，澳元47.61，加元484.65。主持人，
2: 好的，谢谢罗银华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0: 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中消协等发布传统工艺品市场三注意，镀金、包铜来冒充足金，低价品冒充高档玉石，用滤镜打造假黄花梨。针对传统工艺品市场出现的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昨天发布消费提示。
1: 近年来，传统工艺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消费者关注度持续提升，但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

0: 消费者，我们来具体看一看这个提醒。
1: 到购买尽量选择信誉良好、认证资质齐全、消费者评价较高的品牌店铺或者是商场专柜进行消费，切勿通过个人社交账号私下交易。
0: 其次，重视商品信息核验，收到商品后尽快查验鉴定证书以及鉴定机构的真伪，核对证书所在样品图片、重量、材质等信息是否与实物相符，

0: 付环节需要本人啊，必须是本人来确认。
1: 嗯，这也意味着啊，别看你是 AI 版还是什么什么版，在涉及到资金管理这些重点领域 AI 化所要面临的安全风险和用户信任问题，仍然需要谨慎处理，边界仍然在被探索的过程中。
0: 嗯，那值得关注的是呢，无论是微信还是支付宝，超级 APP 们从功能集合转向智能体中枢，正在成为趋势。互联网产业分析师张书乐分析说，在处理部分用户复杂需求时，支付宝和微信都在试图以智能体来兼容平台内小程序，包括其他厂商提供的小程序，达成第二桌面效果。作为超级应用，如果不能实现这种便捷用户体验，未来就可能被其他平台吞噬流量和用户活跃度。
1: 嗯
2: 嗯 ，AI 动嘴不动钱，
1: 嗯，
2: 本人操作过指尖，腾讯、微信也跟班，慢上一步靠边站。阿宝名字挺新鲜，安全边界别踩偏，功能越做越完善，日子越过越舒坦。
0: 今天早上我和磊哥还在怀念郭
1: 建
0: 新老师，
1: 哎，
0: 每回上来介绍天气都跟我们来一首打油诗，现在这个接力棒交给孙畅老师了，
1: 接过了郭老师的衣钵。
0: 对，
3: 我估计郭老师可能在听节目
1: 啊，
3: 因为郭老师经常给我们大家的朋友圈点赞哈，
1: 是吧？
3: 但我觉得以后我就走这个风格挺好的，话说的少，然后呢也比较精炼，
1: 但是对总结能力要求提的太高。
3: 是，对对对，我刚刚我还想的那个高考不是都可以问 AI 吗？以后我也让 AI 帮着就写顺口溜什么，说不准能写的比我还好。
1: 我觉得你问郭老师，他现在。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
1: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

0: 行为确实有点匪夷所思。那么我们想把他的这个行为呢做一个延伸，因为很多网友呢可能有个误区，就是我就是退货嘛，或者是调包一点旧的东西，可能是不道德，怎么就犯罪了，被刑事拘留了？就请您通俗的给我们讲一下，买真退假、偷梁换柱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怎么界定？
1: 嗯，好的，孙老师。首先呢，调包点旧东西，这个不光是不道德的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思想转化过来。
0: 嗯，
1: 这个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只不过如果说你只是偶尔一两次调包，金额在5000元以下。因为咱们法律规定，尤其北京啊，就是诈骗罪的起刑点是5000嘛，只要你金额在5000元以下呢，一般呢只属于民事纠纷。如果你赔了商家的钱。

违反简单来说就是刚才我说的，只要他交了，不管有没有人跟着学，不管有没有人骗到钱，就触犯了这个罪名，轻则呢坐牢5年以下，情节严重的这条罪名可以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这还是很严重的。第二类呢，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跟着教程跟风操作的普通人啊，分两种情况，如果你偶尔一两次金额很小， 就像刚才我说的5000元以下，那你可不用坐牢，但是呢还是要全额赔钱，甚至会面临被平台拉黑，留下消费失信记录的一个不良的后果。

0: 占便宜的心理作祟，再进一步发展，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小号版的施女士。
1: 嗯，
0: 再进一步向深渊沉坠下去的话，可能就是这样的案例就不会一起了。所以不仅仅是我们消费者心里要把自己的行为摆正，其实平台呢也要对自己的制度和规则想一想，这个是不是在诱人犯罪啊。
1: 嗯，
0: 好，非常感谢孙畅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再见。
1: 再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汽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赶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

0: 年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户京城。北京作为全球唯一的双奥之城，在国际顶级体育赛事版图上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与跃升。6月13号晚上，本赛季女超联赛第五轮展开较量，北京城建队在客场1-0击败广东队，收获2连胜。根据赛程，下轮比赛北京城建队将回归主场先农坛体育场，在6月19号下午迎战长春队。最近2026年全国青年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湖北省宜昌市体育中心圆满收官，征战全程，北京男手青年队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6轮比拼中稳扎稳打，全力以赴，最终以6战全胜的完美战绩摘得这次赛事桂冠。蒋武运河龙腾端午，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将于6月19号到21号在通州区运河西岸盛大举行。这次活动由北京市体育局重点打造，延续去年成功经验，融合龙舟竞技与岭南民俗，打造集赛事、表演、体验、消费于一体的端午文旅体育盛会。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生动世界杯。
2: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战况。今天凌晨3点 ，I 组的第一轮比赛呢，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取得小组赛开门红。

于6月22号截止，有意加入小小志愿者科技志愿服务队伍的青少年呢，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提交申请。具体报名方式请登录中国科学技术馆官网、中国数字科技馆，或者是关注

0: 次成功的背后都凝聚着团队的默默付出，任务量饱满，技术风险高，节点紧迫，加班加点是团队常态。
1: 确实任务比较饱满，就得一直在干才能可能完成任务。再一个就是我们技术攻关，特别是一些专项，它本身就是有一些技术风险，最后有可能达不到需求，我们可能就得推倒还得重来，压力就一直就在这压着。我们首先呢，就是把这个大的一个目标进行分解，一点一点的进行攻破，化解它这个复杂度，降低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不能靠我们的经验，要多做一些实验，多进行一些仿真，相当于前期把所有遇到的问题都进行了测试，这样的话最后在集成的时候有可能才不会出问题。
0: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一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高技能产业工人队伍。多年来，北宜集团为职工搭建多元化成长平台和职业发展通道，以技能竞赛为抓手，以赛促训，以赛促学，广泛开展劳动竞赛、岗位创新，依托劳模和业务骨干成立职工创新工作室，通过师徒结对、境外研修等方式，为一线职工铺就成长阶梯。同时，企业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让榜样的力量成为职工奋进的标杆。全国劳动模范刘海旺扎根一线多年，他的徒弟、重型制造部部件组副组长王明亮这样说：
2: 北宜集团给我们搭建了很多平台，有技能大赛、海外进修、劳模带徒。我就是海旺师傅的指导下，从一名普通员工成为技术骨干。在这里，我们一线员工有奔头、有荣誉，能真正的建功立业。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7年来，北宜集团这家与共和国同龄的老牌国企始终将党的领导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各环节，以党建红引领发展强，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工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职工广泛参与的协同发展格局。通过委员扩大会、班前会、专题学习会等形式，组织职工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各工会结合岗位实际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将思想共识转化为行动自觉，引导广大职工把个人成长与企业发展、国家战略紧密结合。正如北宜集团党委书记傅伟南所说，红色基因成为这家老牌国企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3: 作为与共和国同龄的老牌国有集团制造企业，北宜集团是我国十八罗汉骨干企业之一，是中国第一个制造数控铣床、重型龙门机床的企业，也是中国第一批生产加工中心的企业。77年来，北宜集团始终胸怀国之大者，践行产业报国的初心和使命，牢牢扛起了高档数控机床国产化、自主化的时代重任，深耕高端数控机床领域，不断进行突破和创新。我们最深厚、最硬核的发展底气，源自我们七十余载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和扎根实业的国企担当，更来自我们深耕工业母机主业的坚守积淀、自立自强的创新定力，以及一代一代北宜人接续奋斗的实干精神。
0: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方立照向我们描述了企业的技术蓝图。
1: 我们在十五期间将研制更大规格与更高精度的工业母机，巩固和发展北宜在高端重型、超重型机床技术与市场的领先地位。

0: 这不是也不利于低碳环保呀？不停的说话发火大声喊，你呼吸急促，肯定是多排二氧化碳，这肯定是有的啊。
1: 更多的是对于咱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对吧？让自己的情绪能够尽量的平和一点，家庭和睦啊。
0: 对，那今天呢，我们说的是这个环保低碳，因为今天也是全国低碳日嘛。
1: 嗯。
0: 那明天就618了，咱们说说相关的话题。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赵毅阳、葛文杰、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嗯，特别感谢大家每天锁定我们主播在线。另外呢，想和我们近距离互动、参与节目话题讨论、获取最新的天气资讯等等，也欢迎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关注之后呢，回复进群这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官方专属听友群，我们在这里一起交流分享，近距离听见彼此的声音。
0: 嗯，稍后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明天早晨7:30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到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重点地铁站周边将建停充一体设施，破解接驳充电难；三部门向青海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是手机附近没有有效的地面基站信号覆盖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没有 4G、5G 信号了，所以信息就没有办法发送出去了。而北斗卫星短信直接被位于36,000公里高度的北斗卫星接收到，并由卫星依次转发至我们中国时空的地面站以及地面运营商建立的这个星地互通平台去处理，就把地面基站没有覆盖而断掉的这个路又重新接通了。
1: 北斗卫星短信可不是纸上谈兵，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1: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2: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2: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2: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家人们，谁懂啊？直播间说9.9元抢大牌手机，下单后发现是手机壳，说全网最低价，转头别家更便宜。
6: 别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跟您聊聊直播间购物的门道。2026年2月1日起，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平台、商家、主播的责任写得明明白白。逛直播图的是实惠，但得防套路，记住三查：一查资质，店铺有没有营业执照，卖食品保健品有没有许可；二查价格，全网最低价是真降还是先涨后降；三查宣传，封面图9.9元和实际卖的东西是不是同一款，心里有数再下单，踩坑概率低很多。
7: 那出了问题要找谁？管理办法也说清楚了，谁带货，谁负责，谁搭台，谁管理。主播不能出问题就隐身，运营者要对商品链接严格把关，平台要提供真实信息。按照规定，直播平台至少要保存3年交易记录，万一货不对版，商家玩消失，您也别慌。第一步，截图录屏留证据；第二步，找商家退货退款；第三步，商家推诿就找平台介入。网络平台商品交易，三查防坑，三不维权，三方共担，共同营造放心的直播环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8: 为了迎接端午节，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9: 媳妇儿，马上端午了，我买了粽子，是你和女儿爱吃的蛋黄和豆沙馅的。
10: 爸爸真贴心，最近天气这么热，不知道这粽子新不新鲜。
9: 这个
6: 别担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本市生产销售的粽子开展了安全监督抽检工作，共抽检样品71批次全都合格，全市在售粽子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食用。
7: 如果还想了解其他食品安全情况，请您登录市场监管部门官网，或通过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搜索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服务活动，扫描活动二维码，第一次使用记得点击允许获取定位，然后选择您所在区的调查问卷就可以投票了。您的每一条投票都会变成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食品抽检工作的重要参考。
6: 从端午节的粽子到日常的米面粮粥，从孩子爱吃的零食

0: 市场监管部门将组织抽检，结果会向社会公开，让大家明白消费，放心食用。
1: 食品安全没有旁观者，只有参与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将继续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倾听您的声音，守护您的舌尖安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9: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0: 在开始之前呢，我必须先说一说，大家刚才其实看完那小片啊，我想说这个小片选的音乐怎么那么好啊？就是好的房子，大家发现它不需要特别咋呼的音乐哈，就是非常低沉，就跟很多人可能选择一个好的房子楼盘是一样。我不希望它是一个类似于带引号，比如说网红的呀，或者很喧嚣的，就需要它静静的，就如刚才小片中流水一样啊，这样才能够匹配上大家选它的一个心态哈。
1: 是的。
0: 那我们都说到今年北京，那我们今天这样的项目一定是改善的楼盘。
1: 对。
0: 那改善。

0: 热水能够就是稍微保持一点，哎，是可能很多朋友啊，我们说当然大家什么样的需求都有，有些人可能之前已经住到一百平以上的一个类似改善型，他现在就要换好啊。那我们看从整体市场，彭总给咱们说了说，那咱们聚焦咱们今天这个楼盘哈，其实是发展在朝阳的一个整体。
1: 对，
0: 那朝阳整体发展来看，为什么说咱们现在说朝阳港所在的一个东四环南段？
1: 嗯，
0: 大家可能听到这儿，大家先不要说有自己的一个刻板印象啊，先听彭总给我们讲一下，朝阳港所在的东四环南段。为什么说正在进入新的一个价值窗口，彭总？
1: 其实这也是地产这么多年发展下来，大家可能把区域更加的细分了。
0: 嗯，
1: 刚才主持人徐老师说了朝阳的这个所谓的南段，
0: 嗯
1: 啊，那么朝阳港这个位置，那其实呢有南就有北嘛。啊，那实际上我们对朝阳的认知更多的是它的中部和北部，
0: 嗯，
1: 啊，也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像 CBD，
0: 对，
1: 啊，像九仙桥，
0: 嗯，
1: 啊，像这个朝阳公园，然后再往北一点，像望京
0: ，
1: 甚至到机场等等的这些区域，其实是随着将近20年中国房地产的快速发展啊，这个区域已经非常热了，它已经非常成熟了。那其实朝阳不光有北边啊，它还有南边，
0: 嗯
1: 啊，那其实今天我们在说的，比如说我们像宇东旭所在的这个位置，18里店的位置，它其实离 CBD 很近啊，那可能地铁就是几站地的路，
2: 五站
1: 对吧？
0: 嗯，
1: 五站地的路啊，那么可能它离四环就是1.多公里的一个距离。那在这个区域其实也是当今要发展的一个区域，
0: 嗯，
1: 也就是说所谓的朝阳南部发展轴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0: 嗯，
1: 为什么叫发展轴？其实18里店这个点它连接着 CBD， 同时往南它连接着亦庄，
0: 嗯
1: 啊，那么亦庄我们就知道它属于高净值人群或者产业的一个集中地，那它需要一个植住平衡，它需要有一个区域的承载。所以18里店这个位置它在四环的边上啊，所以很好的承载了这个区域和产业和居住的一个平衡一个发展。
0: 嗯，那我们看在这个段呢，我们说于东旭程总，您作为这个项目的营销负责人，那您对于这个项目在朝阳港所在的东四环南段，您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
2: 因为其实吧，我们地产人哈老说就是发展到哪儿，国家的钱在哪儿，人到哪儿，然后这个地产就发展到哪儿。
0: 哎，
2: 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如果说是往20年前看，那一定是我们的这个新国门哈，这个从机场到望京，然后到
0: 彭总说的这些，
2: 然后
0: 非常是房地产发展的一个趋势，
2: 然后包括到 CBD，
0: 嗯，
2: 这因为那会儿的话，可能比如说外贸，
0: 对，
2: 可能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支柱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那 OK， 那可能更多的这个热钱会到哪儿？那我们有钱的这些客户也在那个区域，
0: 嗯，

0: 这些作坊厂家都在那块买，是怎么回事呢？而且那个地方大家去，说什么？您不如啊，您就约着于东旭的这个，您现在可以打电话或者怎么，您约着您，咱去看一眼。
1: 对，
0: 那个地块距离国贸，它其实比亦庄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咱们说买房看地段，看地段，
1: 没错。
0: 那个地方的地段，就刚才彭总说，非常的眼光独到。
1: 嗯，
0: 您说您现在再去买顺义的，比如说或者等等哈，那块其实它没有十八里店离国贸近，
1: 对，
0: 也没有十八里店，比如说您将来去亦庄里的近，
1: 没错。

0: 感都有。其实某种程度上说，各个区它都在抢人啊，抢一些这种产业。
1: 是。
0: 那是否能够去落地，这也是属于我觉得政府它对于这个区域板块它的一个重视的一个程度。
1: 没错。
0: 我们不去对比其他的一个区域哈，就说这个十八里店，它其实是在2021年，然后第一次然后有这个住宅用地然后出来。

南部，然后做项目。就十八里店那个区域呢，是每次我路过的时候，以前我没到这项目的时候啊，路过的时候我都觉得，哎，今儿一个样，明儿一个样。它跟很多的这种区域的这种规划有本质的区别，就是可能你过两年还那

0: 全部来自于金宇自己的产业链啊，
1: 太吓人。
0: 那我们从生产到加工，从施工到维护，全部由金宇负责。也就是说，我们在前端就给您保证了一个施工用品的一个质量啊，或者说施工建材的一个质量，因为我们每一个产业链它都会有自己的自检标准啊。那我们在前端就负责，那么后期，那我们开发商统一开发完了，到运营又是我们来运营，所以就是多角度的给您去把控，然后决定这个房子在交付后，它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品质的体现。啊，也就是说，在各个环节上可以保证一个国企的品质啊，不让消费者吃亏啊，所以我觉得这才是金宇全产业链给项目带来的不一样的价值啊。
1: 我觉得于东旭这项目太吓人了，太吓人了，大家，我跟您讲这是什么概念啊？就是您去买任何开发商啊，我都敢这么讲，他不敢往这说，包括水泥什么建材都是他都得外包。说句话，他没办法，他没有全产业链，就是正常如果不作为国企。作为如果从经济角度出发的私企开发商来讲，他不会养那么多，
0: 没错，
1: 因为有很多他是不赚钱甚至赔钱。
0: 对，
1: 我养那么多我不如外包，就质量可能也还行，但是他没法做到刚才彭总说最关键是什么，我对这项目有完全的把控。
0: 对，
1: 我的项目没不存在说这块你给我有个利润差或者怎么样，全是我自持的，
0: 没错。
1: 那您买这样的房子，我觉得从前期到后期他会有一个，我说句老百姓去居住体验最简单的，不会后期出现什么概念啊，就是又物业，你给我修一下这儿吧，我这儿真的不行。物业说：“哎呦，那开发商用的这建材，又现在早联系
0: 不上了，
1: 对，联系不上。”大家听的最多就是这个。但是您如果今天去看北京于东旭这个项目，不会出现，为什么？
0: 对，
1: 你说哪块儿建材不行？没问题，全是我们自持，全是我们国企。明天都不用说找地什么承建给什么这商三方来，直接
0: 就自己就弄了，
1: 直接自己就来了，物业就能这。
0: 对，
1: 这是一个我跟您说啊，居住进去，刚才彭总说的体验，这是一个多舒心的体验。我跟您说，您都无法体验。
0: 对，徐老师打断您一下
1: 啊，您来了。
0: 借您那个地方也邀请一下您，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去实景看一下我们的产品。
1: 我太想看了。
0: 那不光是您刚才说的这些建材类的东西，其实我们在样板间里用的都是我们金宇的天坛家居啊。也就是说，您看到以后这些东西，我们在销售过程中还会让利给消费者啊，然后会有一些券啊。那您可以直接到天坛家居，在北京的各大展厅，就是同款的
1: 哦，
0: 可以
1: 直接给
0: ，直接给。啊，直接拿到，您看到哪个了都可以拿到。嗯，
1: 这大家赶紧啊，我觉得于东旭的联系方式，大家赶紧听着我们的节目，看着我们的节目，赶紧去联系啊，因为这去晚了不一定有啊。
2: 嗯，
1: 我就跟您说一点，在我们办公室的天坛家居红木的，
0: 嗯，
1: 我们台到现在用了得有三四十年了。
0: 嗯，
1: 红木家居，我跟您这么说啊，油亮油亮的。
0: 对，
1: 款式可能落后了。
0: 对。
1: 人家什么叫天坛家
0: 质量
1: 啊，油亮油亮，我就点到为止，大家自己去看吧这个东西啊。然后那其实彭总说这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刚才说朝阳港，
0: 嗯嗯
1: 啊，那金鱼作为这个国企也是在持续深耕朝阳港。
0: 对，
1: 那这块对区域发展有什么样意义，彭总也跟我
0: 说。其实这个意义非常非常的大，就是我们去看一个板块的价值啊，
1: 嗯，
0: 别看一个开发商进去了拿了一个地然后买完了，
1: 哎，
0: 然后可能他就走了，哎，但是呢，这个，
1: 您说的太直白了。
0: 对，但是金鱼呢不一样。
1: 嗯，
0: 其实我们在这个十八里店，就是朝阳港这个区域，北京豫东旭已经是我们第四个项目啊，对，第四个项目啊。刚才程总提到了，我们那块有六个项目，其中有四个项目都是我们金宇的，那包括云度的一二三七啊。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区域已经深耕了很久，连续的落子。为什么？说明作为金宇这家企业，我们是从骨子里认同这个区域的价值的啊。那么，从最早这个区域，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它具备重新规划、重新开发、全新面试的一个条件。
1: 嗯，
0: 所以我们从最基础的道路和基础的市政设施开始修建。那么第一波客户我们已经入住了啊。那宇东旭实际上是我们在原有云住的基础上再次提升的一个产品，也就给了客户。

0: 这个生活基础之上，我想改善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环境哈。那我们说这个，如果我要改善我的生活环境，它一定是从外到内啊，我指的从外到内是什么呢？我除了我想要有这个大的区域的这种配套，要足够的完善，对吧？然后我既要又要，我要有学校，我要有交通。
1: 现在原来听都不可能。

0: 用的使用上是没有增加的。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东旭这个项目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阳台正儿八经的，您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多功能的这么一个区域啊，因为我们这个相当于是从您的卧室然后到客厅大概十几米的这个距离都是有这个阳台在的，然后差不多接近一米五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您不只可以做健身养花，做一个这种小的茶吧，就是您所有能够想象在户外的一些功能，它80%以上都是可以实现的。
2: 您这原来这么大阳台啊，得3000，我都说3000万都可能说保守，3000万以上的宅子还得看才配有。
3: 对
0: 啊，
3: 对，
0: 是这样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产品为什么我们这个就是1000万左右的这些客户哈，就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特别特别的这个认可，
2: 太满意了。
0: 对，它除了18里店，它本身区域满足了我们这些客群，它既想要这个

0: 到的、摸到的，然后真真正正的，哎，我能够感受到我到底住进来了是什么样的感受。对于他们未来的这个就是择业的这样就选择我要买的这个项目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就是大家实打实的交流呗。
0: 对，
1: 那彭总，您看您作为这第一代地产人，在地产里边也是这么多年，您怎么看全实景兑现这事儿？
2: 其实主持人这个又提醒这个年龄的问题。
1: 赖我了。
2: 这个实际上确实随着这个市场的不断的这种发展吧，我觉得客户到今天了，为什么去关注全实景兑现呢？我觉得也是改变了一种传统的买房方式吧。原来更多走到售楼处是听业务员说，
1: 啊，
2: 所有东西都是说。啊，那我觉得这个所闻不如所见嘛。
1: 是，
2: 我觉得还是真诚的邀请，就是大家
1: 对
2: 能有空去看一看，
1: 对，就咱实地去看一看，
2: 实地去看一看，然后用脚步去丈量一下，
1: 对，
2: 然后用眼睛去看一看，用身体去感受一下我们整个的空间的尺度，对吧？然后全景的这种兑现也能给您把未来的一个生活场景吧提前展示在您眼前，那我觉得也让您更坚定更放心。
1: 对对对，更放心。然后我们直播哈，大家看时间也所剩无几，那其实我们原来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但我现在想稍微改一下。

0: 萧台会晤河的公园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有了啊，对吧？
1: 全给，
0: 对，全给了，所以它满足了各个客户对于不同场景的这种需求。
1: 嗯，
0: 所以我最终用一个词儿总结，就是均衡。
1: 好，
0: 嗯，
1: 那最后我用总结一下吧，我觉得就五个字儿：性价比拉满。
0: 对，
1: 一分钱一分货。大家如果在渝东去看到这个产品力和它的价格和它的配套，我只能说性价比拉满。
0: 是的
1: 啊，那我们仨说这么多，节目时间关系，不如您去看一看。我们急切的欢迎啊，北京渝东去项目，期待您的光临。尤其啊，您替我去那个大阳台。彭总，什么时候约一下啊？我也去大阳台，我得去看看，我得体验一下。
0: 随时邀请徐老师去参观，
1: 是是是，
0: 指教一下。
1: 是，然后大家去看完之后，有什么各种，您说哎呦特好，或者图片，或者哎呦我买了，或者都欢迎您赶紧给我来个反馈。
0: 对
1: 啊，
0: 对，
1: 因为我和程总也就是有点迫，这个非常迫切啊，我俩这房子也想换过去。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财经对对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各位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北广618购物狂欢节，赶快行动吧，抓住黄金时机享受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北广购物在2026年的6月16号至18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一件95折，两件92折，5件以上

0: 我在30罐的基础上用10罐的主商品5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你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5香口味带回家啊、嗯、
1: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
0: 嗯
1: 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
0: 哎、
1: 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
0: 嗯、
1: 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
0: 嗯、
1: 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边会有黄豆啊、
0: 哎、
1: 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啊、
0: 嗯、
1: 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
0: 嗯、
1: 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0: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5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

0: 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1: 嗯，现在
0: 可能也就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嗯。然后今天呢。

0: 抓紧时间订购啊，壮阳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壮阳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1: 嗯，
0: 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1: 对，
0: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

0: 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按数学科目评卷工作。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今年数学阅卷分数相比去年略有增长，除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之外，其余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进行评阅。
1: 今年北京数学卷注重思维层次，具有良好的区分度，从110分的卷面评阅情况看，成绩分布较为合理，符合选拔性考试对区分度的要求，各分数段考生的分布较为均匀，能够有效反映不同层次考生的实际水平。
0: 今年北京大学依然作为语文科目评卷点，评卷组共有380名评卷人员，其中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等4所高校的有190人，来自北京市各区县的中学教师和教研员有190人。北京大学评卷点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雅云表示，此次评卷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强了过程管理。
2: 我们也加强了过程管理，加大抽查的比例，像继续文可以说是100%都抽查到位，比如说一个卷子双评，另外还有质监组的专家还要再看一遍。我们每天召开题组长和小组长还有质监专家的联席会议，及时总结，做到公平公正。
0: 评卷工作预计在24号结束。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介绍，
3: 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的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的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点至7月1日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请考生按照时间来查询成绩，填报志愿。
4: 北京在家也能住院了。北京的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为患者提供家庭病

0: 的起付线，之后呢，建床费10块，查床费80，医保还给报销，查床费呢报销50块钱。同时呢，住院期间你的药费、治疗的费用还按照原来你报销的比例给予报销。
1: 近年来。

0: 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1: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0: 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1: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2: 假如森林会说话，
1: 我们共同请它
2: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

亚洲最高级别的匹克球职业赛事之一，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站将于6月17号到21号登陆国家网球中心。这次赛事代表国内匹克球

免费向公众开放。最近国际篮联洲际杯赛事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国际篮球联合会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标志着自2019年

号在通州区运河西岸盛大举行。这次活动由北京市体育局重点打造，延续去年成功经验，融合龙舟竞技与岭南民俗，打

位先生的相声《风雨归舟》，那说的是早年间，说有这么一个骗子手，号称啊江湖贺号，哎，江湖上人称智多星。他这个骗这个财主的钱，拿这么一幅画骗人。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他跟这个被骗的这个人，他们得真实的在这个真实的场景环境底下，他们得见面，哎，还得一块儿吃饭呢、啊、喝酒啊，推杯换盏，咱是朋友了。看见没有，我们家这幅画，呵，画上这个小童子，哎，小孩，他这个外头啊大太阳照着，这画上这孩子，他那个

其在何处啊？哎，您且听我是慢慢细细的道来。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有这么一篇报道，这事儿啊真是透着奇怪。哎，邪门，咱就这么说啊，北京人讲话邪门。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骗子呀，他骗这个人是一个网络上的这个平台上的那个叫什么呀，主播，这是一位女士。故事里头咱们就简称女主播，骗子就是她。这个骗子呢，骗子咱们简称中粉儿。那边说您等会儿，我们就听说过凉粉儿，这中粉儿怎么做呀？嗨，中啊，就那忠实的忠。那么这个粉儿呢，加了个儿化，其实是那个粉，粉末，米粉那个粉。哦，这位是经营米粉的。嗨，这就涉及到啊，这故事里头，要是把这个事情前因后果来来去去，给您讲清楚两个概念，我得先简单解释一下。一个呢，大家都熟悉，叫粉丝，粉丝儿啊，这行啊。那位说做汤合适，哎，龙口的名牌，嗨，不是吃的东西，那是什么呀？就是一类人。这个他们借用的呀，是一个英文单词儿 ，fans， 大概那个意思呢。哎呀，就对这个某一位啊，你甭管是明星啊，还是什么什么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主播呀，哎，网红啊，哎之类的，这种公众的这个方面的人物，那么这个人呢，就对他呀特别的喜爱，喜爱到什么程度呢？痴迷，哎呦，就为了追这个星啊，追这个，可能也未必是明星，在他的心里头，他认为这是明星，哎，别人未必知道，他喜欢，尤其是看那个平台上那个网络主播那个直播，哎呦，好家伙，

要是喜欢这主播，他天天到这个直播间来打赏。你甭管这事儿啊，可能这个也应该这个注意点，保持理智啊，这个也不能耽误自己的正经的事情。对，但是他这个是因为出于对主播的喜爱呀。对呀，那你要不喜欢这主播呢，啊，那咱就走吧，啊，不行。

0: 呀，哎呦，特别的网络平台上的这么一位角儿，
1: 角儿，
0: 哎，这么一位角儿，
1: 嚯，
0: 一位网络平台女主播，嘿，这位老板，哎呀，唱得好，
1: 好吗？
0: 特别的迷恋这位女主播，经常上这个女主播她那直播间里头打赏，狂刷礼物，呵。后来跟这女主播直接就说了，我不为别的，
1: 哼，我就是喜欢你，我想得到你的照片和视频，你能不能给我？
0: 她那意思想要对方的照片和视频。对方是一女的呀，哟，琢磨这事儿不太方便，就没给他。哎，这小子一看呀，呵，你看跟你好说好商量不行。

的话，我如何能帮你处理直播间的这些黑粉呢？微信。后来这女的一琢磨，这女主播呀就跟这个粉丝说呀，实在不行啊，这帮黑粉捣乱，这个他们这行为啊，我是可以报警的，找这个公安机关来处理。哎，闻听此言，这个粉丝言道，哎，此事不妥呀。为什么呀？你要是在你的这个所在地，你在什么地方，你在当地报警，哎呀，这会惹上麻烦呐。你交给我呀，我来给你搞定啊，啊，我替你啊报警维权。哎，这个我在其他的地方给你报警。这女的一听，这女主播一琢磨，在其他的地方，在哪儿啊？比如说啊，我在这个山东东三府给你报警，干嘛上那儿去啊？你看这个有这个山东快书为证，叼了个叼了个叼了个叼，哎，现验水域不咬江，标一标，亮闪的浩瀚乌尔浪，说拿乌尔，呼，年轻的时候到过那个少林寺，功夫练到把年上，那是您等会儿吧，这个武松都上梁山了，你看您别忘了，原来他是都头啊。嗨，这个不挨着，对对对对，又说了，我换个地方给你报警，哎，也是东三府，

0: 你看拖累拖，我媳妇跟我说了，要这样的话，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1: 好，
0: 一听这个，这位女主播，哎呀，这心里头过不去了。哎呀，你这位这是好汉呐，好汉爷呀，这是啊，搁这个古代这是侠客呀，这是三侠五义呀。行了，哪来的三侠五义呀？总之啊。感动了这位女主播，然后呢，你瞧，她就觉得这都是因为我，这粉丝她为了我做这些事情，得罪了人，坏人老报复她，骚扰他们家人，这该找我给钱呐。打那时候起，一共给这男的转了40多万元，因为这个粉丝啊，老是拿这些理由跟他要钱。他又觉得不好意思，不能不给，抹不开，得给吧，好吗？那位问了，那这个这是骗来的，那肯定是骗的呀。那这骗完这些钱，哼，这骗子，这所谓这粉丝拿这钱干嘛去了？告诉您，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他从这女主播这儿骗来的这些钱啊，又在这个直播间里头。多数这些钱他拿这个在直播间里头又给这女主播打赏，要不怎么说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呢，好吗？目的只有一个，还是想要这位女主播的相片和视频。哎呀，剩下点钱啊，让他给花了。但是这女主播后来一琢磨，这不对呀，不是这些钱你也没说还我呀，你不给我不行啊。想跟他要钱的时候，发现被对方拉黑，这才意识到受骗了，马上报警，警方将该名骗子抓获归案。然后呢，甭问呢，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制裁。也提醒大家，在这个互联网上，咱们呀要多加小心，要有清醒的认识，理性理智的，哎，善用互联网。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6月起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多个地铁站开通短频快公交接驳线。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

0: 消食同时具有消食，这个是受到了法律保护和约束的，必须是五常大米才能印这俩标。同时您拿到手以后，看它背后的生产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执行标准是 GBT19266。所以说您大可以放心。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呢，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实惠。
1: 那今天的咱们是2.5公斤，也就是5斤一包，给大家一共是5包啊，而且是密封包装的，一共是25斤。
0: 25斤全都是真空的包装，您要在外边买的话，它得200来块钱、300块钱肯定得有了。今天我们在北广原价199的基础上再讲20是618，您记住618特别节目当中才有这个价格，179元。
1: 哎，大家不用担心啊，保质期呢到年底呢。
0: 哎，这个保质期都是比较长的，您可以放心吃。25斤大米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呢，都是正经的稻花香的品种，而且还是5优道2号，这个是您平常在外边买什么稻花香米，哎，这个就是它的品种，而且今天保证是来自于五常市的真正五常大米，无掺假，保证非转基因，而且14项农残检测、4项重金属检测全部通过。咱们吃就要吃好的，吃要放心的，吃香的。同时，这25斤的大米，一共是5袋，每袋是5斤的五常大米，由京东小哥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今天618的特别价格只需要179块钱、哎、啊！赶快打我们的电话，
1: 非常贴心啊！
0: 哎，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找点小零食。咱北京人平常喜欢吃点什么呢？栗子。
1: 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那个栗子，不用您担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京东板栗，个大，味儿甜，口感绵软，香味浓郁，就是这种栗子的特点。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金动力的有机干栗仁儿，是不用您担心外边买回来那糖炒栗子第二天放皮了不好包了，今天都给您包好了的栗子仁儿，开袋直接拿一个往嘴里边一扔就能直接吃的栗子仁儿，
1: 关键是好吃，
0: 哎，每个都是高甜高糯的，能闻到它的甜味儿，果仁蛋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浓，这就是形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机干栗仁的。而且跟您保证的是，您吃着甜，吃着香，吃着有那个栗子味儿，
1: 是，
0: 但是每一袋每一颗都不加糖，您吃那个甜味儿是真正的自然的，您吃那个甜味儿是真正来自于栗子本身的，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的承诺。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栗子仁，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像今天这个组合啊，咱们是50克一袋啊，给大家是20袋，另外赠品呢是组合翻倍，就变成了40袋了，啊，那平时呢，我们北广购物曾经卖过199元，但是今天呢是北广618的年终福利呢，所以我们又立降20元，179元，您拿走的是40袋，
0: 40袋每袋是1两的，同时您还不用担心保质期，保质期到27年8月份的，
1: 是
0: 一年的时间呢，您可以放心去吃。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40袋每袋1两都给您包好的栗子仁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正经的京东板栗，吃着高甜高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有一个有机认证，
1: 是这个正因为是有机的哈，所以说这个板栗呢，它每一袋上面啊都有明确的一个标识，它是有机的，而且每一袋上面呢都有关部门提供的一些可供查询的是否为真的有机的唯一的二维码。
0: 哎，您拿到手以后呢，可以看一下货啊，看它是不是有这个有机标贴啊，您吃到的每一颗栗子仁都是有机的，这样的好栗子仁，这样省事的栗子仁，这样好吃的栗子仁，今天179块钱带走的是40袋，每袋是1两的量。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51，400015551。
0: 这栗子量不多，咱们可能得抢一下，
1: 是，
0: 然后
1: 都是有身份证的、啊。
0: 哎，我们吃完了这个小零食之后，还不是来点喝的吗？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呢，是来自于番茄的果蔬汁。这个果蔬汁，哎，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它是解决咱们家里边一老一小的这个吃水果难、吃蔬菜难的这个问题。
1: 老人这个牙口啊，或者身体状况呢，吃不了那么多。
0: 哎，小孩呢是不喜欢吃水果蔬菜，在家里边老得追着爷爷奶奶追着喂。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里边的配料有什么。

0: 砥砺奋进，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赴京城水土病故，由李氏三年运尸回乡，安葬于此。新疆的那座香妃墓里面并没有香妃的尸骨，而是一个衣冠冢。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香妃？如果有，她又葬在哪儿呢？徐广元等人对地宫进行了抢救，地宫里的积水抽水机整整抽了一天半才把水抽干，但是还有一层厚厚的淤泥。徐广元进入墓室之后，发现了墓主人的尸体，但奇怪的是，尸体却少了最主要的头骨。
1: 一般的盗墓者只会拿走金银珠宝，而对墓主人的尸体并不感兴趣。那么这位墓主为什么会遭遇到不同的待遇呢？难道跟他的身份有关吗？葬在豫园的都是乾隆皇帝的后宫佳丽，而乾隆皇帝这

0: 就在将棺盖打开的一瞬间，在场的人们都惊呆了。
1: 正常的棺木被打开时应该是有腐臭味的，而这口棺椁在打开的一瞬间

六下江南时，途经砀山，听说当地有一绝色佳人，并且自带奇异的体香，便让当地的官员把她请来了。当此女子来到乾隆跟前时，乾隆当即被她的香气美貌所迷，便命当地官员设行宫住下。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乾隆因有要事

还没来得及派人接他，两人就天地永隔了。当时乾隆的随行人员回京，在太后面前告密，太后担心该女子的血统侵犯皇家利益，便派人将其秘密杀死。

0: 腿内侧有一处突出，正常人是没有的。传说香妃随身携带一个香囊，那么这个肉囊就是传说中的香囊吗？香囊就是让它散发出香味的原因吗？
1: 如果按照医学临床上面来推导的话，它

0: 颗头颅。经过化验比对，这颗头颅和在墓穴中找到的其他骸骨均属于同一个人。
1: 由于墓穴内长期被水浸泡，致使外观上的文字已经剥蚀不全了，但是还是可以依稀地辨认出外观上用金漆手写的文字。这是阿拉伯文古兰经的第一句，以真主的名义，而且这同其他棺椁上用藏文书写的佛教经文完全不同。我手里拿的是我们为您摘录的记载于《清世稿·后妃传》中的一段文字。容妃和

帽花，贴身穿一套素白色衫裤，上身穿具有龙纹图案的短袄，下罩罗裙，外套一件长衫，长衫的前胸缝有一块用金丝线绣成的麒麟补子，绣工精致，造型生动。而这个麒麟补

突然想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证据。在新疆喀什香飞墓的资料中，香飞的父亲艾利和卓，哥哥哈山和卓曾和香飞一起去北京。从西域同文志卷十一和西域图志卷四十八记载的和卓世系中可知，艾利和卓即阿里和卓，这两个名词在维吾尔语中是一个词，只是汉字译写的差异。

0: 使身体散发出幽香的。可是吃花，这听起来好像有点离谱，但这种先例古代医学典籍上还真有记载。据《神农本草经》记载，桃花令人好颜色，现代药理也表明从桃花中提取的植物激素有促进末梢血循环的特殊作用，用桃花瓣泡茶经常喝，可以使人体散发香气。虽然用鲜花做菜服食以增强自身的香气这种事儿有史可考，但许广元却不这么认为。
1: 我对他的头骨进行化验，化验的结果呀，明确的告诉我们，死者的身体上呢，没有散发香味的这种功能，也就是呢，实际上啊，他没有香气。
2: 那既然自身不带香味，他又为何被称为香妃？传说容妃会随身佩戴装有沙枣花的香囊，那是西域特有的花，有一种沁人心脾的味道。说沙枣花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是提到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一定不会陌生，那就是七里香。传说容妃因为思念家乡的沙枣花，乾隆皇帝还特意命人到新疆运送沙枣树到宫里，由于沙枣树还没运到北京就枯死了，乾隆皇帝还因此而迁怒于运送沙枣树的官员。但是遗憾的是，由于香囊长时间的浸泡在水中，所以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也就不得而知了。
0: 墓穴传说香气，这些围绕在香妃身上的秘密似乎都能一一解释，又似乎还存在着未解之谜。而香妃身上最大的谜团就是她究竟是何模样。就在

虽然他的婚姻带有政治色彩，但他与乾隆皇帝还是留下了一段充满着传奇色彩的爱情佳话。香妃的故去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真实的香妃仍然带着她神秘的面纱，站在历史的齿轮上浅笑，给后世留下无限的遐想。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有一些控制自己的体重的女生，
1: 哎，不敢吃这个粽子，那怎么办？您尝这个杂粮粽子，第一个不影响血糖波动，哎，您也别在大家都吃粽子的时候干眼巴巴的
0: 眼巴巴干看着、
1: 哎，咱们今年也能吃这个紫米红豆粽，一块儿享受这个端午的美味。
0: 对，那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0: 然后呢，这个想换着口味吃不同的鱼，在一周当中，您说做两次，大多数家庭是做不到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给您做好了。同时，三种海鱼都是好的鱼种，
1: 有着带鱼、黄花鱼和三文鱼。
0: 哎，
1: 我看一次就给大家把各种口味喜欢的鱼都给集齐了。
0: 哎，不用挑，不用洗，不用做，打开就能吃，省了不少事儿。
1: 没错啊，就是海里边的鱼啊，其实挺多的，但是味儿不一样，营养呢也不一样，这口感也不一样，所以每种鱼的做法也不大一样，肯定不会有家里面人各种鱼都会做的。我觉得啊，这种大厨真的太少见了。
0: 所以说呢，给大家做好了以后，大家会很方便了，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鱼啊，都是来自于瑞昌林他们家干干净净做起来非常非常正宗的味道。比如说这个带鱼，他选择的是肥厚的中段，掐头去尾，
1: 是的，
0: 哎，不留头尾，您吃到的都是整个的鱼段。
1: 哎，
0: 拿回家以后打开罐就能看得见，而且鲜味足，肉量厚，没有碎渣和边角料，每一段都是肥厚完整的，特别特别紧实。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一点，这个带鱼罐头它做的是红烧口味，味道咸淡拿捏的刚好，充满了秘制的酱汁，不油不腻。很多人说怕买这个罐头像以前10年前20年前上边汪着一层油，您去尝这个瑞昌林他们家这三种鱼都没有油封。
1: 对，而且不光可以吃鱼肉，因为它是经过那个特殊的慢炖工艺处理的，吃完鱼咱那个鱼骨头也可以酥溜酥溜都能咬碎的啊。
0: 不光是这个带鱼旁边这小刺儿，里边那根主骨，我告诉你，入口我替大家尝了，就跟那个咱们平常在家里边焖那个酥鱼一样
1: 啊，
0: 都能嚼。

0: 听过我们的录播的节目的话是299，今天我们的直播价284。
1: 没错，比平常的我们录播的价格还要高，还要低啊！这个284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去36罐的三种海。

播期间是有一个加赠的啊，就是每一种罐头再给您各加赠两罐，所以您到手一共是36罐，每罐150克。然后平常我们这市场售价要卖到900块钱以上了啊。那今天直播期间啊，如果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这个直播价是284块钱。哎。

0: 到手价8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151，400055151。他家的这个海参，我觉得真的是正经的海参啊！
0: 哎，它是正经的辽刺参，而且是正经的春参。
1: 那是的，因为它散养的都是年头都是三年以上的，而且都是春参。您拿到的、收到的都是33克左右的一个大肉棍啊，就是很足实、很厚。在目前这个北广售卖的所有的海参，应该是没有比他们家更大的了。而且呢，它的生产的工厂呢，您到时候拿到手看袋子上都写着是大连保税区亮甲店，也就是说我们的海参都是从源头来打捞的，来捕捞的啊。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都打捞的是新一茬的这个春参啊，性价比也是超级高。
0: 而且制作过程当中是不添加盐、糖、防腐剂或者添加剂的。您拿到手以后，哎，收到货以后去看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是全程可追溯的，吃到放心啊。而且跟大家保证，每一根都是正经的大连的辽刺参。
1: 对，而且拿回家您稍微缓一下，缓冻一下，然后做点什么蒸鸡蛋糕啊，或者是放到粥。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到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又有6处文物建筑活化项目落地，西城区发布会馆类文物保护利用计划，高考志愿填报官方免费工具升级 ，AI 助手24小时随问随答。伊朗武装部队称，以军仍继续屠杀黎巴嫩民众。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西城区宣布又有6处文物建筑活化项目落地，同时发布了会馆类文物保护利用计划，将打造了3条会馆特色文旅线路和2处会馆主题示范片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3: 这是咱们馆里头的镇馆之宝，牛气冲天，千年的金丝楠木，现一只金牛。
4: 如今修缮一新的涌泉庵，通过活化利用，成为北京南方金丝楠木艺术馆。馆长陈华平正在讲述着镇馆之宝。对于参与签约活化利用项目，他信心满满。
3: 对外公益开放的，在户外呢，呈现了很多巨型的千年的大

0: 用规模化制造能力构建开放协同的供应链生态，打通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昨天前往探访，来听报道。
1: 组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上千个零部件用什么顺序、怎么组合到一起的呢？走进位于北京亦庄的这座超级工厂，一条条实现自动化、数字化、全追溯能力的现代化产线展现在眼前。工厂覆盖了从核心零部件、模组到整机组装和测试的全链条制造服务，客户无需在多个供应商之间协调，
2: 就可以实现较钥匙的量产。领益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告诉记者：“
3: 这边是零部件的组装线，第一步前置加工，把最小部件、最底层的泵的物料组装好。组装完之后，这里是模组测试，每个头驱干上下支这边做全自动的测试。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里山桥线做整机组装，在这里做整机的吊装的一个测试。这边的话，你大约在
2: 58%
1: 左右。”在模组组装环节， 工厂采用了力学加视觉双引导精密装配的模组自动组装线， 换型号时间小于15分钟， 支持多机型混线生产。而行业首创的整机总装自动流水线则实现了下肢、躯干、头部、手臂等单件节拍式的总装， 10个装配工位、角度、高度可以自由调节，搭建多型号的辅助总装设备。组装完成还远不是终点， 每一台机器人出厂前都要经过将近200项的测试。 领益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生产经理夏威说， 单台机器人的测试时长达到8到10个小时。
4: 整机测试语音交互，它的几种功能就包含它的坐立、躺、跑，还有一部分就是舞蹈功能。然后接下来再就是一些它的外部联网，大概主要就分为这3类。其实每一台整个测试像素的话，差不多是将近200项。
1: 记者在车间里看到不少机器人被吊在空中。夏薇解释，机器人有了肢体还得烧录进精神，像电脑传输一样插上线，一个大脑加小脑的程序包就进入机械躯体了。刚组装完的机器人各个关节一旦通电，就可能乱蹦乱跳，吊起来是为了安全。
2: 这座工厂的意义不止于产能本身。汪达建表示，北京这个工厂是填补了京津冀巨深机械人的规模化的一个空白，我们这工厂落地在这里肯定辐射带动一些整个产业链的一些资源。北京亦庄正聚焦巨深智能高水平制造，加速打造中式生产验证加规模代工制造加零部件全链供给， 加打样物流快速响应的巨深智能整机制造体系，围绕零部件供给、支持传感器、灵巧手、关节减速器等领域一批优势零部件产品快速形成产能，服务整机制造，建成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 和全国近20家头部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供应商达成入驻意向，补全供应链环节，围绕打样物流快速响应，建设全市首个机器人柔性敏捷制造平台蚂蚁工厂。
0: 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后全新亮相，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AI 助手智慧小招可以实现24小时随问随答， 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的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只要输入高考成绩、位次排名，再结合个人兴趣、职业规划等个性化筛选条件，系统就能快速检索，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另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测评工具，帮学生认清特长、找准定位、规划未来。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扎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说，

0: 众低估了。馒头主要由小麦粉经酵母发酵后蒸制而成，从中医的视角看呢，小麦本身是五谷之贵，发酵蒸熟之后啊，更是把养生的效力拉满。从现代营养学来看呢，发酵工艺让馒头变得温和易吸收，对肠道健康大有裨益。放眼全世界的发酵面食，面包、披萨、馕、烤饼等等，这馒头凭什么独树一帜？它的优势恰恰在于蒸。那今天我们就来全面拆解这个被忽视的养生法宝，看看馒头到底凭什么比米饭、面条，甚至是比杂粮饭更养人。孟大夫你好。
1: 哎张老师好，我们又见面了，各位九宿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愿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孟大夫又来了。
0: 这吃嘛嘛香今天真是吃，而且这个吃的还是主食。关键呀、这个面食啊是很多北方地区是比较重要的主食，也是习惯吃的主食。一般说你这个哎呀比如说胃不舒服啊，消化不好啊，咱们就吃点容易消化的，可能这个时候吃的米少了，吃这个面食。而且北方呢经常说这个馒头啊，这个又说这个刚出

0: 常见也常吃的一种主食。那今天咱们说被低估的这么一个馒头，为什么说它被低估，咱们可能得从头说起。先请孟大夫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小麦，因为我看过有一个新媒体 UP 主的总结呀、说对人类文明贡献最大的十种植物，排第一的就是小麦，第二才是水稻啊，后面的黄豆啊、土豆等等的。为什么说这个小麦是这个五谷之贵呢？
1: 其实啊，小麦我们说的这个馒头，就为什么我会说小麦呢？首先馒头是从哪儿来的，肯定就是这面粉蒸的。面粉哪儿来呢？从小麦磨出来的。从中医的养生里边呢，其实馒头是我们餐桌上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天天都在讲养生，说我们喝点什么，我们按什么穴位，其实有的时候养生就在您身边，就您每天选择的饮食，就从简单的主食选择上就有一些对您身

牙科医生的角度啊，除非您这儿没牙了，说这牙口真不行啊，这嚼不了，那没办法，对吧？那没法咀嚼。如果您能够有正常的咀嚼功能，您能嚼，我其实是更推荐馒头是会更好的。甚至为什么我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说，馒头为什么优于米饭，为什么甚至优于面条这些主食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养生健脾神器。在门诊的时候，我经常跟患者说："孟大夫，那我能吃什么呀？"我说："吃馒头。"啊，馒头，馒头比小米粥好吗？其实对于一些，比如像一。

0: 说呢，有一本古代的医书叫做《名医别录
1: 嗯。
0: 》啊。他说，你想五谷之贵，就感觉五谷里面它最厉害。那这个五谷之贵怎么来呢？其实啊，说大多数谷，你看它的这个生长特性是不是春天种、夏
1: 对。
0: 天长、秋天收啊？丰硕的这个给丰收了，春种、夏长、秋收是这个规律。所以就是经历了三个季节，是不是它没有冬天？
1: 嗯，
0: 但
1: 对。
0: 是小麦其实不太一样，小麦的种植时间呢，就是秋天的时候下种，冬天的时候搁土里埋着，这蓄力呢啊。春天的时候破土而出了，到夏天开始灌浆了啊。其实很多小麦它是经历了一年四季的一个轮回的，
1: 对。
0: 所以从中医里边认为它啊得天地四气最全，吸收了各种的这种中和之气。怎么说呢？就说的浪漫一点，就感觉像一个人生，一个完整的人生一样啊。春夏秋冬啊，我们都经历了。它中医的角度是叫什么？自然的底子更厚实，而且中医里边讲什么？讲五行。

0: 是把五行都占全了，
1: 哎，
0: 身体在做一个全面的一个保养啊。
1: 嗯，
0: 当然了，这种是我们说从不同的角度从五行来看，但其实历代医家对小麦的这个功效其实记载了很多啊。从这个，因为我们中医是经验医学嘛，我们观察发现，哎，《本草拾遗》里边说它说什么呢？说能补虚，食人体肤，厚胃肠，强气力，那肯定。

0: 说从各个角度，说五行上看它有这个作用啊。那我们其实从这个古代的医家来看，他们其实也记录了小麦不同的这种功效。
1: 嗯，这绝对不是因为孟大夫和我爱吃馒头啊，说这个小麦是五谷之贵。刚才呢，通过孟大夫这个介绍，大家知道这个小麦为什么啊，就是被大家古人，尤其是古人如此看重。首先，确实啊，小麦是咱们这个人类文明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但是我曾经看过一本，就是关于就是中西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一本书，就里边写到了为什么咱们东方人啊，中国人吃馒头，西方人都吃烤的，什么面包啊等等，他们烤的。关键是在咱们整个发源的过程中，这个文化的这个在进化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了这个蒸的器具，关于陶土的这个器具。

这个其实在中医的养，它在这个升腾的阳气之中慢慢慢慢的鼓起来，变得这种弹弹软软的，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人感觉这精气神逐渐饱满了，哎这个伸展起来的这种模样。所以其实有一种民间的说法。

0: 粉酶，
1: 是
0: 啊，我们身体里边消化淀粉的，胃里边的是胃蛋白酶啊，唾液淀粉酶是消化淀粉的，那这个淀粉酶和这个食物充分的咀嚼，所以嚼着嚼着馒头，您会觉得似乎它有点甜，
1: 是
0: 啊，对，因为它的这个淀粉被唾液淀粉酶水解成了部分的葡萄糖，所以您嚼着嚼感觉，哎，嚼着嚼馒头也挺甜的，
1: 越嚼越香嘛，嗯，
0: 对，所以这就是您看，就是说着孟大夫都流口水了，这唾液淀粉酶啊，就给您把这馒头帮您消化了，所以您的第一步消化是不是就不是在胃里了，在口腔里面就完成了，咱就把它消化了。同时呢，刚才有人说了，说孟大夫您跟粥比，那它需要嚼，那连米饭也是嚼的呀，
1: 是啊，
0: 啊，但是和米饭比起来，一个是馒头的质地会更软、更疏松一些，而且米饭它其实分怎么蒸，那您吃煲仔饭，那米可一点不软和啊，那这一粒儿是一粒儿的，对呀，所以就是米饭有的时候咱跟不同人家蒸的不一样，有人喜欢吃那一坨的软和米饭，有的家可能喜欢吃那稍微一粒儿是一粒儿的，我们家就是我妈就非得喜欢吃那一粒儿是一粒儿的，跟她吃饭我得有的时候我都胃疼，我说您这米饭太硬了吧，
1: 水少了，
0: 我妈说你这牙口不好吗，这么年轻这都吃不了，我说不行，只能吃软饭。

0: 椒神曲促进食欲，有很多人吃了积食了，吃不下去饭了，这喝点焦三鲜的水，自己回家一煮水，焦三鲜喝个焦三鲜水，发现哎，我时机好了，或者说哎，我发现我自己能吃饭了，所以讲焦三鲜为什么用焦，就是因为中医认为焦香之气可以行脾燥湿，还能够吸附胃酸啊，所以其实啊，我们说如果您这个觉得哎，我有胃酸，平时消化也不好。然后胃肠功能也弱，您这馒头片啊，您甭加油，您就跟火这上面烤，或者您有烤箱，您这直接烤箱烤，或者空气炸锅炸，
1: 都
0: 不要放油，
1: 就行是吧？
0: 对，干烤干炸就行。当然我说这炸不是油炸啊，是那个空气炸锅，您放那里无水的这种啊，它其实啊，它都有很好的一个，它烤焦了之后，它干嘛呢？它可以祛湿，可以行脾，对于这种胃酸过多、湿气重、消化不良的人，就很好的缓解作用。尤其到了夏天，当然了，我和于老师或者和郑老师可能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到了夏天食欲不好，
1: 从来没有过，
0: 从来没有过，哎，但是有很多朋友会有苦夏的症状，就到了这会儿觉得不爱吃饭，但是孟大夫查了都没事儿，我咋就不爱吃饭呢？哎呀，我说这个时候啊，焦香之气入脾，我说您喝点焦三鲜的水啊，烤点焦馒头片儿吃，哎，对您来讲有一定的这个促进消化不良。和促进食欲的这个作用啊，当然了，但是有一个说法得特别提醒大家，说馒头虽好，但是有很多人说我泡汤泡饭，我能把馒头泡了行不行？也不行。您干吃的这个馒头可比您泡的馒头要好，因为刚才说什么干吃的时候您得充分的嚼，

0: 哎呀，小时候挨过饿，这个不吃主食心里慌。我说我也没说不让您吃主食，而且他说主食吃少了吧，就总觉得就是感觉饿，
1: 没吃
0: 胃口
1: 饱。
0: 大呀，没吃饱。所以呢，这会儿我说什么？我说那就无论是控糖的人群也好，或者是控制体重的人群，那我们就要选一点我们叫 DGI 的食物，既饱腹，哎，又养生，同时它又不升糖，又减轻我们身体的负担。所以如果您那不是说我们糖尿病人群不让吃主食，主食是要吃的，但是需要控制啊。那这个时候，全麦馒头和杂粮馒头就非常非常的适合您啊。我最近刚给我爸买了全麦馒头和杂粮的这个馒头，然后他第一天餐后血糖16，后来我说你，我说一个是管住嘴，迈开腿，改善饮食结构啊。对，我说这个主食改成这种全麦的、DGI 的、升糖慢的啊，它这个饱腹感强的，您就少吃两个，对吧？您吃白面的干俩觉得没饱，我说您吃全麦的细嚼慢咽，你吃一个，它的这个对吧？我说这个说第二天血糖啊，空腹这个餐后血糖10.3啊，比那个下降了。我说就虽然也不合格啊，我说但是起
1: 但
0: 码
1: 下
0: 比
1: 降
0: 那
1: 不
0: 个要
1: 少
0: 强。
1: 啊，下降不少
0: 对，
1: 呢啊。
0: 又被我催着出去运动去了嘛。我说
1: 对，
0: 走圈啊，再动啊。然后所以就是全麦馒头和杂粮馒头，如果您啊血糖本身不好，或者是您说我最近有控制体重的需求，我就想吃点饱腹感强的啊，升糖慢的，而且最好就是吃完了别老饿，它消化起来别那么快的，那全麦和杂粮馒头适合您。当然了，最近有很多药膳养生馒头，超市里就有卖的。当然，您自己如果会做的话，您也可以自己在家做。
1: 因为
0: 比
1: 看你
0: 如
1: 使什么
0: 说，
1: 药啊，这里边他是药膳养生了，但这他这药是不是适合我，两说呢
0: 最常见的现在就是用这个山药茯苓一块加到馒头里，或者
1: 啊。哦。
0: 山药茯苓薏米。

0: 均衡，它不就着点别的东西，它也不香啊，好吃啊。
1: 这减肥法，那哪有香的呀？
0: 嗯，对，我看过那个，又说什么吸油的，又说什么这，说什么那的，但确确实实营养太单一了哈。
1: 对，所以长期如果您只吃馒头，缺乏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它影响健康。所以有的老人说：“哎呀，孟大夫，我怎么瘦了？我一瘦，我可担心，可害怕了。”
0: 嗯，
1: 我说你每天吃啥呀？说啊，半个馒头，半碗小米粥。
0: 哎呦，
1: 我说这俩全是主食。
0: 嗯，
1: 我说蛋白质在哪里？纤维素、维生素在哪里？对吧？我说咱吃馒头吃主食的同时，优质蛋白和足量的蔬菜一定要吃，肉蛋奶，对吧？鱼虾这些都可以吃，我们补充这种动物蛋白、植物蛋白，然后以及比如说我们吃这种绿叶的彩色的蔬菜，经常我们说这颜色啊越多越好。我们科有一个国家级名老中医李前构 啊，我们的老院长李院长已经80岁了啊，他跟患者说的就是，他每人就有人问他说李院长我应该吃什么呀？李院长说的就是你今天吃的饭颜色越多越好，但是自然颜色啊，不能是用色素染色啊，就是自然颜色越丰富的蔬菜越好啊，你就证明饮食。其实他说的背后的意思啊，就饮食要均衡。所以经常也有患者问我说，孟大夫你有没有什么这个就是个补脾胃这个小神方？我说有，就8个字儿啊，定时定量，新鲜丰富。啥意思？定时吃，定量吃啊，别饥一顿饱一顿。新鲜的蔬菜，别老隔夜，别老吃预制的。还有丰富，丰富指的就是我们肉蛋奶呀、主食啊、碳水呀、包括这个优质脂肪还有蔬菜，咱都要吃。
0: 确实，其实呢，就像孟大夫今天介绍的，有的时候啊，在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啊，就是习以为常的东西呢，反而被大家所忽略。其实像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区别于面包、披萨各种各样西方的面食，咱们中华面包、中国面包的这个馒头啊，就是我们唾手可得、经济实惠、特别方便，而且啊对我们的身体真的很有益处的这么一款主食。那当然了，您爱吃米这也没问题，但是如果咱们这个生活允许啊，习惯也允许，咱们不妨呢在这个饮食的结构中呢适当调整啊，加这么几餐，就像这么一个普通的面食，真的能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一样的改变。好，感谢孟大夫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1: 哎，也感谢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的回顾一下本期重点啊。先说馒头为啥比米饭面条更养胃呢？第一，吃馒头你得嚼，嚼的过程啊分泌唾液淀粉酶，口腔里就开始消化淀粉了，减轻我们胃肠的负担。第二，发酵过的酵母分解淀粉更好吸收，还能帮助激活我们的肠道菌群。第三呢，蒸出来的水气足不燥，比烤的面包更温和。胃不好反酸烧心的人吃馒头比喝粥强，粥不用嚼，稀释胃酸反而容易烧心，这馒头细嚼慢咽的越嚼越甜，胃里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儿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儿，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今天这栗子仁儿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它里面没有添加一蔗糖啊。它那个甜呢是清淡温润，不齁不腻的。吃下去之后呢，我们满口留香啊，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这就是它的回甘，但是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仁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栗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板栗仁儿。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

0: 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1: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0: 是的，
1: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0: 对，
1: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0: 很容易吃多，
1: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0: 对，
1: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0: 对品质有保障啊。
1: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4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4斤。
0: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4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
1: 哎，
0: 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0: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1: 哎，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哎，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0: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1: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

0: 都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

0: 好的例子，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儿，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全国有我，砥砺奋进。
5: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6: 别慌，有办法。
7: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6: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0: 庭审中，公诉人出示了大量证据，而在法官的追问下，王某终于承认了自己收钱是为了带他人开药。
1: 八月三号这个转了7000，你都不欠他给你转钱了？
2: 那他不转钱，不是更弄不行？
1: 啊，那你的意思就是这还药还没给呢，是吗？
2: 是。
1: 行嘞。数据二人记录在案。
0: 庭上，王某提出抗辩，这种药物和海洛因等纯度不同，自己的行为不构成贩毒。
2: 我就想问问他，现在这个药是一片是等于多少毒品？
1: 等于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只要贩卖，他就够罪啊。
0: 2025年10月，公安机关在买家家中将王某抓获。
3: 公安机关是在家里抓的你，对吗？
2: 是啊。
3: 你当时正在干什么？
2: 我正吃药呢。
3: 正吃药呢，你怎么吃的？
2: 烫着吃。
3: 烫着吃。高新医院跟你说是让你烫吸吗？

好，了解说明书中的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和注意事项，切勿轻信包治百病免费体验专家义诊等夸大或虚假宣传，尤其要警惕以健康讲座免费旅游等为名的推销活动，同时审慎选购粽子。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

0: 然后您再酥了一下这骨头，它都入着味儿。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技艺制作的武信的精品烧鸡，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还有惊喜。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呢是五袋的精品烧鸡哈，加赠您一袋，也就是说您到手六袋，每袋是500克，1斤的重量。

0: 非常非常好吃的热菜，
1: 嗯，
0: 而且呢，热完了以后香味更浓了，同时口感呢更加的软烂烂乎，但是不是面啊，它是有弹性的。
1: 对，自己家里人吃，包括我们可以招待亲朋好友，都是一道非常好的主菜。
0: 哎，这就是您的好选择，一个熟食，特别特别的方便。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非遗记忆制作的武迅的精品烧鸡，加上椒麻鸡的这么一个组合，六袋烧鸡，每袋烧鸡是一斤，再加上特别加赠的啊，两袋椒麻鸡，每袋也是一斤，都是散养鸡去给大家做的，您上嘴第一口就能吃得出来，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持人。北京大学评卷点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雅云表示，此次评卷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强了过程管理。
1: 我们也加强了过程管理，加大抽查的比例，像继续文可以说是100%都抽查到位，比如说一个卷子双评，另外还有质监组的专家还要再看一遍。我们每天召开题组长和小组长还有质监专家的联席会议，及时总结，做到公平公正。
0: 评卷工作预计在24号结束。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玲介绍，
2: 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的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的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点至7月1日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请考生按照时间来查询成绩，填报志愿。
3: 接下来关注文物建筑保护利用。昨天西城区宣布又有6处文物建筑活化项目落地，同时发布了会馆类文物保护利用计划，将打造3条会馆特色文旅线路和2处会馆主题示范片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4: 这是咱们馆里头的镇馆之宝，牛气冲天，千年的金丝楠木，现一

舌尖上的浪费，抵制过度包装，践行绿色消费，选购商品时要把品质安全放在首位，不为华而不实的面子买单。其次，科学选购保健食品，谨防虚假宣传。保健食品是具有特定保健功能或者补充特定营养素，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的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消费者购买时应认准产品包装上的中国保健食品专用标志，也就是俗称的蓝帽子标志，以及批准文号，还要了解说明书中的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和注意事项，切勿轻信包治百病、免费体验、

0: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1: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也。

博物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

0: 来，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半

0: 厦门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听金童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让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江南私家园林之经典则集中在江苏，这里有江南四大名园，即南京瞻园、苏州留园、拙政园，还有无锡的寄畅园。被曹训誉为江南名园之冠的寄畅园，坐落于无锡惠山东麓。这座始建于明代中期的园林，占据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将惠山山脉延入园中，引天下第二泉泉水流于山石之间。园内有叠山名家张南园一脉叠造的假山，园外借景西山及龙光塔，及人工之桥与天然山水于一体，完美诠释了巧于阴界的构园理念，营造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浑融境界。

明时代风貌与一个家族的兴衰历程。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两位作者，和大家聊一聊寄唱五百春，一梦到江南。本期节目是编辑部的故事，6月5号视频。

0: 是一个在城市郊区的园林。对无锡城来说，有两座很重要的山在无锡的郊区，一座是西山，一座是惠山。
1: 嗯，
0: 姬昌园它就在惠山的脚下，它是一个算是山林脚下的园林。所以它是我们中国古代造园可以说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代表。因为我们要讲那个中国古代的造园的话，就会提起我们造园的名著《原野》。《原野》里面它第一章就会讲园林的不同类型，然后不同的类型里面它就会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园林它所在的地方，在城市中造园叫做城市地，然后有的是在山区造园的话它叫山林地。而在姬昌看来，他认为这个山林地的园林它在本身的这个基址上是最好

0: 呢，我们今天还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盒装。这个礼盒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之所以做了一个礼盒，是因为我们是一共做了两本那个纪畅元的书，对，所以大家会看到那个右边这本是那个纪畅元《一座园林背后的晚明艺术与生活》，左边这本小一点的，它叫《行走江南园林》的系列，纪畅元篇，它的尺度也是想一个就是手持本的一个书，也就是其实我们是希望读者能够带着这本小书在行走江南园。

0: 和西山之间，而我们知道中国人都是会有一个山水情怀，
1: 是
0: 我在山水之间本身的风景就会非常的优美，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纪昌元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走的是嘉泽收支的路，也就是说他本来就是在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里边，所以他造园他最重要的考虑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么好的环境能够变成我园子的一个优势。

有时候会有一些烦恼，有一些烦躁的人，就是很希望能够到一个自然的环境里，然后在这个山水的滋养之中，然后就可以恢复自己的元气。我们如果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就叫公园里的20分钟效应，就是你到公园里什么都不用做，然后你只要在这里待上20分钟，你的烦恼就会自动消失。那对古人。

0: 是在讲原主的生平，因为也是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边，我们发现其实园林它是跟人的关系，极其密切的，而这个方面事实上也是我们说姬昌园叫江南名园之冠，刚才提到第一点是乾隆皇帝写访的第一座江南园林，其实第二个点它非常独特的一个特点就是这座园林它从始建以来，它的历代园主一直全部都姓秦，对，也就是这座园主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是没有转换过家族的，我们说这个在中国古代也是非常独特的，或者说几乎可以是独一无二的一种现象，对，也变成了姬昌园的一个特质。那这个姬昌园其实除了像李老师刚刚提到的第一代园主跟大李毅的这样一个事件，事实上这个家族还要追溯到更远而且更久远的这个时代，事实上也是我们特别耳熟能详的一个人物，就是秦氏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叫做
1: 秦观，
0: 对，叫做秦观，或者他们秦家人会称他为秦观，

0: 是一个行窝，也就是说其实是可以一个挪来挪去的，事实上是带一点这个别墅的感觉。
1: 对，是我们知道就是惠山它其实有一个名字叫做九龙山，然后它在九龙山这里建的园

0: 惠山的九龙山，但同时其实也是在配他的一个始祖。
1: 嗯，
0: 而我们说其实这样一个家族，他的家族观念是非常的重要的。也是因为有这样重要的一个家族的观念，这样一座园子会在家族手里历代流传，因为子孙后辈会非常的重视。而说回到刚才刘老师讲到的秦耀，他的生平也非常的有意思。其实他的出生是被当时视作他们家族中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就是秦耀的耀字大家非常容易写错。因为我们特别容易写成耀眼的耀，就是光字旁。秦耀的耀它其实是火字旁。但是这个命名也是他们秦家非常有趣的一个原则。
2: 五行命名，就是，
1: 对，秦金是金，
0: 秦金是金，
1: 金。
0: 然后秦金的下一辈，这里边的原主是叫那个秦寒。
1: 对，
0: 寒的话是三点水，
1: 是水。
0: 然后再下一辈是叫秦梁，梁就是梁思成的梁。
1: 嗯，
0: 对，是木字旁。但是它是金生

立出来。而其实在他父亲去世的第一年还是第二年，对，他祖父也去世了，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打击，而且这个打击实际上是双重的，就既有这个

0: 做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又到了年终618的时候了啊！咱们北广购物呢，作为北京电台这个老品牌的自己的购物平台，也是要参与到这个年终的大庆当中的。
1: 哎，所以说今天如果您听到了自己。

0: 种海参真的是适合日常咱们去进行营养补充。
1: 是，
0: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辽刺参还有一点不一样是什么呢？它是正经的春参。
1: 没错，它是散养的啊，年头都是三年以上的，而且就是春参。所以呢，您拿到的都是33克左右的大肉果，
0: 而且您收到货以后呢，您会看到这个包海参的袋子上写着它的生产地址是大连保税区的亮甲店，因为是源头，因为是工厂，因为是养殖者，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爱参海品牌的辽刺参，给您到手的都是新一茬的春参，是非常非常有性价比的。同时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防腐剂或者添加剂，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会看到什么海参和纯净水，全程都是可追溯的，让您吃到安全放心的正经的辽刺参，正经的今年的新春参。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这都是33克左右一根的啊，给大家呢是60根，固形物呢是大约会等于75%，市场价是这样的，如果您订完了以后得到的提货券呢是4980元，但是我们边网购物呢曾经卖过是999元这个组合，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直降100，899元，同时量还加了，
0: 哎，如果您在节目播出期间订购的话，就给您再加10根，等于说899元盗走70根的正经的爱参海辽刺参春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同时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您觉得这个价格合适的话，平常有爱吃海参的这个习惯的话，补充营养这个习惯的话，一定要多买2组。
1: 是，
0: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是一张提货券，您到手，这个提货券您什么时候想提了，按照这个提货券上给您标注的70根去给您发货。所以说您就能在全年当中吃到899元带走70根的这个价格。
1: 囤点券哈、
0: 囤点券省更多的钱。这个福利只在我们618的特别节目当中才有。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来，我们第三样马上给大家介绍，来自于月小谷的海盐蔬菜燕麦片。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了解到很多的我们的听众对于早餐早点的选择其实还是过于单一了。
1: 没错，
0: 你看很多人都喜欢吃点包子啊、馒头啊、粥什么的，就觉得够了，吃饱了，但是主要是碳水化合物吃多了以后容易糖波动，
1: 对，营养单一。
0: 比如说喝点粥，哎，它的这个膳食纤维和蛋白质维生素这些关键营养都没有。比如说吃点包子，有油有肉，但是

0: 新闻广播记者蔡鹤轩昨天前往探访，来听报道。
1: 组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上千个零部件用什么顺序怎么组合到一起的呢？走进位于北京亦庄的这座超级工厂，一条条实现自动化、数字化、全追溯能力的现代化产线展现在眼前。工厂覆盖了从核心零部件模组到整机组装和测试的全链条制造服务，客户无需在多个供应商之间协调就可以实现交钥匙的量产。领翼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告诉记者，
2: 这边是零部件的组装线，第一步前置加工，把最小部件最底层部分的物料组装好，组装完之后这里是模组测试，每个头躯干上下肢这边做全自动的测试，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块三条线做整机组装，在这里做整机的吊装的一个测试，
3: 自动化率大约在58%左右。
1: 在模组组装环节，

0: 报道。
1: 我们现在是跟随着琴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郭大夫一起上门，去一个77岁的老先生的家里，给他提供这个上门的医疗服务。

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活，飞到芬兰，追寻极光，飞扬青春，见证刹那永恒。
1: 是无所畏惧，坚持每天自学英语两小时的宋奶奶，出发是她的口头禅，余生交给世界，勇气刷新自由疆域。
0: 是好奇，三岁的彤彤已经将足迹留在了海南岛、鼓浪屿和北戴河的沙滩上，他分不清那些沙滩有什么不同。没关系，等待他的还有数不清的沙滩，他终将得出自己的答案。
1: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0: 你就是世界的样子，
2: 你有多精彩，世界就有多精彩。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地下700米，一个装满20000吨液体的巨型水晶球正在悄悄地改写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知。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在线发表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首个物理成果。该成果基于探测器正式运行后59天的有效观测数据，完成了对两个中微子振荡参数的高精度测量。那么精度呢，较之前数十年多项实验的综合结果提升了1.6倍，也标志着中微子振荡研究进入精确测量新阶段。中微子被称为幽灵粒子，它不带电，质量轻的几乎可以忽略，穿透力却强的令人难以置信。每秒钟有数以万亿计的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却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它成了人类了解最少的基本粒子之一。自2025年8月正式上岗以来，朱诺，也就是我们说到的中微子实验，已经平稳运行了9个月。它的任务清单还很长，首要目标呢是来测定中微子质量顺序，同时还要精确测量多个振荡参数，并捕捉来自超新星、地球、太阳和大气的中微子信号，甚至寻找现有理论框架之外的新的物理现象。再来看看，在江苏连云港港口，纯电拖轮云港电拖9号顺利实现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标志着能源互联网从陆地车网互动向海洋应用场景迈出了关键一步。本次船网互动试验持续7小时，放电功率80千瓦，总放电量达到560千瓦时，成功的攻克高盐海洋环境下大功率充放电稳定控制难题。和车网互动相比，船网互动在功率等级、安全规范等方面技术难度更高。这个实验填补了国内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的技术空白，让船舶变成港口灵活可调的移动储能资源，为港口航运的绿色转型提供了一个新样本，也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拓展了水上远网互储的全新应用场景。最后再来看看，当地时间11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此前因警报启动而自动停止的核污染水排海作业已经重启。10号16点左右，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进行核污染水输送作业时，

0: 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一贝克勒尔表示每秒钟有一个原子核发生衰变，数值越大，说明放射性越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夏天啊，人们的喝水量会逐渐的加大，那么夏天选什么样的杯子更合适？如何选择安全性高的保温杯呢？根据四大维度的测评分析表示，第一，材质安全，重点要看内胆不锈钢排号，需采用304或316食品级的不锈钢，内壁最好不添加彩色釉面、印花涂层等等。还有杯盖的这个胶圈材质也要观察，建议每3到6个月更换一次配件，如果出现了异味、发黑、破损，就需要立即更换，不能将就使用。此外，排查重金属、异味和析出风险。第二项呢，要看它的保温性能，测试冷热保温时长，判断密封锁温能力，适配日常出行使用。第三点呢，是要看它的使用设计，考量杯身的重量、握感、杯口口径和出水方式。那第四点呢，就是要耐用易清洁，查看它的接缝、死角到底有多少，那么配件的耐摔、拆装难易度等等，要避免藏污滋生细菌。不使用消毒液、强碱清洁剂来刷洗内胆，日常也不长期存放热水、果汁、牛奶来过夜，避免加速材质腐蚀哦。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

0: 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那一项来自复旦大学的硬核芯片技术引发了全球关注，就是全球首颗二维硅基混合架构的闪存芯片诞生了。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这项技术的研发骨干，复旦大学的周鹏教授。周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您和团队研发的二维硅基混合架构闪存芯片，那这个闪存可以通俗的理解为是 U 盘的升级版，或者说复合式的 U 盘吗？
1: 是的，其实 U 盘呢就是利用了闪存技术，闪存也是啊，就是也是我们华人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来的，然后就是1960几年就提出来这种佛山晶体管的这种技术，然后呢我们到民众生活中呢就是 U 盘了。
0: 现在这个视频化的时代，如果大家要传输视频，那 U 盘呢基本都升级到闪存了，但是读写呢还是不够快，还有这个功耗的问题，这个痛点呢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0: 皮秒是个什么概念？破晓和长英，他俩是不是一个这个迭代的关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谢谢主持人细致的调研啊，确实，我们去年呢，实际上在存储器上取得了很好的突破。首先呢，我们把单个存储器，就是我就存储一个信息，然后呢，把它的速度提升到了人类到现在的极限，就是400皮秒。一皮秒呢，实际上是10^12次方秒。然后跟我们的传统的现在用的技术来对比呢，其实就是在写的这个速度上要快了100万倍。
0: 100万倍。
1: 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而且。

0: 要垂直着跑进去，它是有个概率的，就是不是每个电子呢都有概率跑出来的，就是说你的速度不够，就像我们打篮球一样，你如果你的身高不够的话，其实扣篮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么呢，在我们这个机制下呢，就是你在这个沟道中，或者说在这个水渠中，只要你能进来，我就给你一个统一的加速，这个加速度呢高于旧有的机制对你的加速，就是横向的加速，在这个加速的机制下呢，你就突然间大家就长高了，然后呢能量呢就增加了，每个电子呢都很热，每个电子都很有能量，都很热情洋溢，所以呢他们进入这个存储层的概率就大大提升了。我们说呢它的速度呢实际上就是说在单位时间

0: 然后这次是要把前沿的药和现有的这个硅基芯片结合起来，所以就是我们会是二维杠硅基。那听起来就是感觉还挺难懂的，但是我也看您依然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您说这个材料就像一个单层原子贴上去一样，哎呀，一不小心就破了，然后一不小心就褶皱了。这块您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叫二维硅基？
1: 好的，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是这也是我们这个工作啊能够领先世界的关键之处。
0: 嗯，
1: 就是你如果直接就是我们讲的用二维或者说原子层的这种材料去做整

0: 流片啊，在我们现有的制造工艺上，特别是国产的工厂里头能制作，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
1: 嗯嗯，刚才提到这个二维材料，就是现在二维电子学，其实在近年来的这个科技领域获得了很多关注，好像也。

对？但是我觉得战略科学家呢，总是要站得高一点，就是如何解决，也不叫解决吧，就是优化这个问题。但是另外一个空转呢，就是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也没有看到反馈，也不能说光只是科研人员不努力，我觉得也

0: 存储器的瓶颈一旦解决的话，其实你的移动终端这种小的 CPU 都可以利用这样的这个存储器啊，实现你的大模型的部署。也就是说，你每个人都可以携带一个个人的人工智能终端，就是就不需要，就是我还到上云上去计算，因为你我们看到的这些现在用的这些大模型啊，其实都是它的算力还是集中在公司的服务器上。
1: 对，就是我们上网，
0: 对，
1: 上网去算，
0: 对，
1: 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0: 对，现在就可以改成在你自己本地上本地中。

0: 慢慢往前走，就是开始呢有一些原理性的突破，然后呢就想办法申请资源来做一些工程性的验证，其实前前后后也有十几年了。
1: 嗯，就是您带着自己的博士。

0: 性的。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论文，虽然我们不唯论文，论文某种程度上代表你的思考的深度和前沿程度。然后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做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要走在前沿呀、啊。就是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然后呢，就是在这样这么庞大的有充分的竞争里面，能够获得十大进展，我个人觉得这个科学共同体啊，还是非常客观公正的。
1: 其实这个周老师没有过多的去讲述自己这个科研的不易，更多的是一种就是感谢。那其实相信就是到成果的取得，以及之前你说能发 Nature， 它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那从个人就是一直在坚持科研，因为它不是一开始就出成果嘛，它甚至是要坐住啊，要耐得住这个科研的寂寞，这块的心路历程你也给我们披露一点。
0: 感谢主持人啊、这个呢，我帮别人卖本书，就是周建功老师翻译的这个 DeepMind， 就是 Google 智脑，就是哈萨比斯呢，2024年拿到了诺贝尔化学奖，他就 AlphaFold 嘛，就是一直在做人工智能，他的里面呢，觉得有两句话呢，对我启发非常大，就是你会看到科研为什么大家愿意做，当然他也获得了名誉。

近视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

0: 家您呢，借官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早晨到上午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0: 负责，让我觉得更好阅卷呢，就是
1: 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工业大学六个评卷点进行评阅。清华大学承担数学科目评卷工作，清华大学

0: 根据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曼语焉不详。
1: 怎么着？为什么他要给你？
2: 那你就帮他了，他愿意给我转钱，我怎么知道？
1: 他愿意给你转钱，就是平白无故的给你转钱，而且基本上都是五百的倍数。
2: 还有一千？
1: 还有一千，一千也是五百的倍数啊，对吗？
2: 还有一千五两千
1: 、都是
0: 500的倍数。随后的庭审中，公诉人出示了大量证据，而在法官的追问下，王某终于承认了自己收钱是为了带他人开药。
3: 8月3号这个转了7000，你都不下场给你转钱干啥？
2: 那他不转钱不是更弄不成？
3: 啊，那你的意思就是这还药还没给呢，是吗？
2: 是。
3: 行嘞。数据二人记录在案啊。
0: 庭上王某提出抗辩，这种药物和海洛因等纯度不同，自己的行为不构成贩毒。

与超联赛第五轮展开较量。赛程下轮比赛，北京城建队将回归主场先农坛体育场，在6月19号下午迎战长春队。最近2026年全国青年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湖北省宜昌市体育中心圆满收官，征战全程，北京男手青年队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六轮比拼中稳扎稳打，全力以赴，最终以6战全胜的完美战绩摘得这次赛事桂冠。

0: 199元，合一包呢就六大盘啊，
1: 是，
0: 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1: 配好了，
0: 哎，配好的，然后一调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
1: 嗯，
0: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哈。
1: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一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咱们所有的海蜇头大连原产地直供。再一个就是咱们到家一定是新日期新批次的海蜇这个东西。再就是除了美味之外，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家里的男女老少咱们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呢？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0: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1: 是
0: 要注意它的品质和平台。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个海蜇头呢是壮阳海的啊，是200克一包，连主品再赠品15包，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包就是6块来钱啊，一大盘，非常的实惠。
1: 哎，周杰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我从大连我就带了100组，
0: 好，
1: 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大家赶紧下单。
0: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

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

0: 好公记曰：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稳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3: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4: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要说北京的天变化真是特别快，昨天我们俩下直播之后，晚上北京反正是自西向东经历了一场强，算是强降雨。
5: 反正东边下雨下挺大的。
4: 哎，我们家那边雨还真挺大的啊。但是今天再一看，艳阳高照，甚至于还有些桑拿天的味道。
5: 嗯，
4: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暂别雨水，体感闷热。前两天的京城由于频繁迎接雷阵雨，气温虽然没有超过30度，但是天空啊总感觉憋着水汽，能见度也不是特别好，湿度比较大，与前半个月冷涡影响下的干爽舒适天气就形成了一个鲜明对比。今天呢，这种湿润感会特别明显。下午1点的时候，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阳台的最高气温已经接近30度，湿度达到50%。午后随着气温继续升高，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我今天出门的时候觉得体感温度特别热，
5: 还挺晒的。
4: 哎呀，衣服晒了半天，这个好多人都会说，哎呦，怎么还是潮乎乎的？
5: 嗯，
4: 甚至于有人说啊，北京怎么有点像南方的入梅了那种，就是梅雨天那种感觉。
5: 嗯，
4: 哎，然后这是提前体验桑拿天了。
5: 其实前一段咱北京的最高气温不是特别高，天气也相对干爽一些，咱们也和大家说了是因为有冷涡的影响。
4: 哎，
5: 是不是因为冷涡过去了，现在大家可能这体感就会稍微闷热一些。
4: 哎，这个每人的体感跟着季节也不太一样。北京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王华跟记者说，相比6月上半个月啊，这一周开始北京的天气确实变化比较大。前段时间尤其是高考期间的北京，

0: 加剧了闷热感。
1: 嗯，
0: 一般来说左右，也就是说即使这个温度没有上升，只是湿度大，您也会觉得更热一些
1: 啊。
0: 而湿度越大，体感越闷热，所以专家也说，当湿度已经达到 70% 甚至更高的时候，那伴随着湿度加大，体感温度上升可能就超过一度，闷热感肯定会更强。
1: 嗯，
0: 今明两天的北京啊，最高气温将达到31度啊，预计白天最小相对湿度50%，夜间最大相对湿度90%，日平均湿度在70%左右。
1: 哎，那还挺高的。
0: 哎，而且呢，风力只有2-3级。专家也说，湿度大，气温较高，风速又小，人体的感觉就会感觉更热一些。当达到日最高气温时，可能人体的体感温度就会超过35度的高温线的标准。
1: 哦，
0: 高温高湿下，桑拿天的体感还会跟干热有很大区别。所以呢，提醒各位哈，虽然还没有进伏天哈，但是这两天您一定要多喝水，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
1: 哎，虽然这个空气的湿度比较高一些，但今天又是一个晴晒天气，大家也要做好防。

0: 正好凑够满减，我就先下。今年的618，您准备买一些什么呢？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1: 当然了，在世界杯期间呢，我们还会有一个五奖竞猜环节啊。今天呢，我们将会再和大家竞猜下一场比赛当中的胜平负的结果。
0: 哎，我们挑了一场比赛，是英格兰队对阵克罗地亚队，这是明天即将举行的一场比赛，在凌晨4点啊。咱们可以大胆的预测一下，您觉得英格兰能赢还是克罗地亚能赢呢？都在我们听听 FM 可以参与一下投票。
1: 昨天我们说的是西班牙是吧？
0: 不是，昨天咱说的是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昨天压倒性的支持阿根廷队的朋友会多一些，今天果不其然，梅西实现了帽子戏法，连中3球，所以是3-0的一个成绩。
1: 哎呀，恭喜昨天答对的，虽然也没有什么小奖励
0: 啊。对对对，我们就口头鼓励鼓励大家，今天照样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的小投票。
1: 没错，期待着您和我们来聊聊今年618买了些什么，以及对于世界杯一场比赛的最新的预测情况，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这2026年北京高考落下帷幕也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呢，评卷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预计将在24号结束。6月16号的时候，高考评卷点向媒体开放了。于是当天下午3点，在清华大学数学科目的评卷点入口的地方，受邀参加高考评卷工作的开放日活动的记者、考生和校长等，在安保人员的引导下，经过严格的安检，就陆续进入了评卷的现场。
1: 得看看高考的评卷到底是怎么评的，孩子们的成绩到底是怎么打出来的。
0: 哎，北京考试教育考试院的副院长周玉玲介绍，评卷场所呢实行封闭管理，设置了智能的安检门以及金属探测器，还有信号的屏蔽设备，所有人员啊都可以凭着有效证件入场，进出评卷场地都需要接受安检。同时呢，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安全环境全都是和外

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婉云比去年是略有增长的，而评卷教师也超过了270位，其中过半数来自清华大学，其他的评卷人员为各区的教研员以及一线的骨干教师。除了选择题40分是由机器来判卷之外，其他的110分都是在数学的评卷点进行。

0: 完全吃狗粮这种，所以因为这个各种亲朋好友啊，经常一见面，哎，给你们家狗带点小零食吧，所以现在也不缺吃。所以今年618好像我们家真是没在宠物方面太花钱。
1: 哎呦，这个5斤能吃多长时间？
0: 反正时间挺长的，他每顿也就吃个20克左右的狗粮，剩下都是鲜食了。10几克20克
1: 真厉害，生活水平真高。
0: 也不能这么说吧，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喂养方式都不太一样。
1: 7758说，某品牌的化妆品我觉得挺划算，比平时便宜了一些，也下单了一套。
0: 这是月季消费。
1: 这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618您今年准备买些什么，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

0: 平台提供者应当对展示真实准确的经营资质、实体经营门店、实际经营地址等信息。入网餐饮服务者提供者的网店的名称是不是和实体经营门店的招牌名称一致，要进行重点的管控。信息真不真、准不准，平台也不能再当甩手的掌柜啊。
1: 你看咱们6月1号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新规之后，实施也有半个多月了，看来目前市面上存在的问题还真不少。所以啊，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他不会在家里做饭，或者是没时间在家里做饭，一日三餐可能真有个一餐两餐都是在外卖平台上解决的。那大家能不能吃得干净，能不能吃得放心呢？我觉得不能全交给咱消费者去辨别，
0: 对，
1: 还是得让咱们平台切实的负起责任呢。
0: 金豆妈说了一个可能性，你说老话老说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边，你说要是今后这一个店铺出了事儿，是不是下架了，还有其他的店铺也这样？
1: 要照这么说，一个后厨对应3-4家店，那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对吧？
1: 他可能封一家，还有另外2家的。
0: 哎，所以这个可能也是需要平台拿出责任。你说实话，我们点餐的哪注意到一个陕西的和一个疙瘩汤能凑在一块儿？
1: 而且咱也都不是侦探，没法去他那后厨真的看一看。
2: 这座大城是北京。

王家乐说，根据拾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再把自个儿的脏衣服旧衣服塞里头，一步步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再让闪送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样式再原封不动的摆好。而且他在东坝地区周边啊也有租房，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就知道长期没人租，然后把商品订到那儿。石某一次就能调包90多件衣服，涉案20000多元。那么从2022年到2026年，他用同

0: 不少。
1: 嗯，
0: 那么到底是郭先生怎么以表谢意哈？
1: 嗯，
0: 这个吕志明特别朴实，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做人做事诚实守信，那算是本分。
1: 哎，
0: 虽然耽误自己的收成，但是他应该干的啊。继续呢，人家完成自己的配送任务。
1: 嗯，
0: 那么吕志明拾心不昧的消息，在这个金融街这个社区也网点传开之后呢，同事们也是纷纷点赞。啊，他还说这要是真昧了
1: 啊，
0: 不单是个人良心说不过去，也对不住咱城市响应人的名头。
1: 哎，咱们很多的送单小哥、快递外卖小哥也都是城市的响应人。
0: 哎，
1: 在一些危急的时刻，也总能看到他们英勇出手的身影。
0: 没错。
1: 那最后到底这郭先生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当了马大哈呀？您不是刚才说我们也看看吗？
0: 哎呀，
1: 看看为什么？您说呀，
0: 我
1: 们听着呢，这太有警示意义了。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要是搁人，就是每个人的这个马大哈，对财务的警惕度不够。
1: 嗯，那是，
0: 对吧？
1: 这要是对财务的警惕度够，他也丢不了，
0: 就抱着，
1: 抱着，
0: 钱不离手，手不离钱。
1: 嗯，
0: 不像美哲，美哲基本上钱都是大大方方，随手就。

0: 第三重呢是额外再送一台豪智能按摩仪，一次性送四重好礼，所以呢15分钟之内啊，期待着您占个名额，拨打一下400166799、400166799哈。
1: 哎，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明天就是618的正日子了，今年的618购物节您准备买点什么呢？或者是已经下单了什么呢？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大成小事聊天室、
0: 哎、
1: 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
0: 亮亮这是不是有点远？
1: 怎么了？
0: 他说我这不是爬山啊，爬八月份这个爬富士山
1: 哦
0: 啊，然后呢这个现在呢觉得我要对我的生命负责任，不准备爬了。然后呢618呢
1: 不爬山这事儿咱们就主打量力而行啊。
0: 嗯然后
1: 当人家说是准备买登山装备来着。
0: 对对对。哦，那是前面一段是吧、
1: 嗯、
0: 后边这一段说618准备国内好吃的一些零食，好看的衣服，最近看减肥的产品也不错啊，还有自己做饭的调料，买完了之后都寄过来。
1: 不是这么年轻，亮亮，我觉得减肥这事儿咱就先管住嘴迈开腿吧，先自然的方式瘦，我觉得比使用一些药物是不是更稍微好一点，缓和一些。
0: 是
1: 吧？
0: 就管住嘴，迈开腿。
1: 而且我们都见过亮亮的写真照的，人家还，我感觉远远不到说你必须使用药物来进行减重的那个程度啊。17岁那年的雨季说，今年618准备买一张床，之前买过一回，人直接邮寄到家了，还有专门的师傅过来组装，尤其是床垫子的安装还挺神奇的。当时货到了，就是一个大卷筒，感觉特别薄，误以为人床垫是不是发错款了，目测也就3厘米厚，结果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安装师傅把包装一拆，遇到空气，那床垫突然间自己变大了，一下膨胀到有30厘米厚。哎呀，这床垫真不错呀，睡觉非常舒服，省得跑商场了。
0: 这是什么床垫？空气床垫。
1: 我怀疑是它压缩，就跟咱们那个羽绒被、
0: 压缩的特别狠，
1: 对对，真空的时候它特别薄、你给它把卸出来，它不就恢复蓬松。
0: 8198说，我这回618买了一台国产冰箱，相比较10年前的进口冰箱，国产冰箱的性价比很高。

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0: 一家最开始流行着百亿补贴，现在好像家家都在百亿补贴，
1: 都弄个标志啊。
0: 嗯，
1: 618前期呢，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指出平台存在虚假百亿补贴。比如有的平台从五月份开始铺天盖地的宣传618百亿补贴，但是核查发现所谓的618百亿补贴其实是个长期营销活动，并不是真正在618期间掏上百亿块钱。
0: 所以就是说啊，这个所谓的百亿补贴它只叫百亿，也不一定这金额真能达到百亿。
1: 对，也就是平时就这么有啊，不是618期间又掏出了一个百亿拍桌子上，对吧？
0: 关键的问题是你都叫百亿补贴，你这不达标，这不涉嫌欺骗消费者吗？
1: 倒也不是说各个平台的百亿补贴都是假的
0: 啊，
1: 从通报的内容来看，问题主要出在不透明，比如说没有公示促销的期限、促销的规则、中奖的概率，还有的涉及霸王条款，可能侵害消费者和商家权益。平台补贴是这几年电商领域的创新，只要是真东西真能补贴，消费者还是认可的。
0: 嗯，
1: 毕竟买起来真香啊，是吧？货真价实的便宜。我自己有体会，没事逛逛百亿补贴的频道啊，像这个美哲写文的狗粮啊，包括有些人喜欢的牙膏啊、卷纸啊、擦脸油啊，确实便宜不少。
0: 日化产品确实也是618大家囤货的大类别，
1: 所以有的时候本来不需要，
0: 嗯，
1: 但是就是一看价格这么划算，也就下单了，
0: 是，
1: 对吧？这个、
0: 像什么卷纸，这一大滴溜一大滴溜的，
1: 哎，激情消费。拿硬核商品比，价差就更清楚，比如说512G 的 iPhone 17
0: 啊，
1: 官方店卖7799，平台百亿补贴之后是7199，差了600块钱。
0: 哎，这可以啊，这一般来说，这个水果手机降价不是很常见哈，
1: 是吧？
0: 嗯，
1: 商家提高了销量，那当然消费者也买到了便宜。平台虽然掏了补贴，但促成了交易也有收益啊。既然百亿补贴有正面作用，那为什么会被约谈？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不透明的促销机制，也出现在可能失控的补贴力度。
0: 嗯，
1: 谁出钱不透明？有的平台就规定说，百亿补贴的成本全由商家承担，这显然不合理也不合规。
0: 哦，就是一个一个卖家去把这笔费用给承担了，
1: 就是说白了吧，
0: 就少赚。
1: 哎，你这个东西1000，然后我现在要求你卖到800，
0: 嗯，
1: 剩下那2000块钱亏空你自己掏。
0: 200块钱，
1: 哎，两百块钱亏空你自己掏。
0: 嗯
1: 啊，这是出钱，谁出钱不透明，还有出多少钱也不透明。百亿补贴本质上是一种促销活动，既然是促销，就得遵守促销的基本规则，促销期限、补贴金额、

在各个平台还有电商前辈、当然卖给的那些人吧，我也有点理由揣测是不是也怀着一些心术不正的心思呢。适配各大主流品牌的眼镜遮光贴的广告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一个社交平台上，有一些甚至以博主测评的形式出现，什么快来快来给智能眼镜找到好用的遮光贴啦， AI 眼镜隐藏小技巧、提示灯测这个遮光贴实测。

0: 都能够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166-7979 400166-7979先占个名额哈。
1: 哎，特别是这些朋友啊，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严重的时候眼前就和下了

0: 866-7979。
1: 当然了，如果电话打不进去占线也不用着急，活动呢确实很火爆。其实呢后台啊都有记录，只要您15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带走四重大礼。第一重呢是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是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呢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大城小事都没问题。这还没完，最后呢还送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最后15分钟您赶紧拨打电话400-166-7979 400-166-7979抢占名额哈。
0: 哎，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来说今年618您都准备买点什么。聊天室里也有一个投票的环节，您是支持英格兰队还是支持克罗地亚队呢？目前为止支持英格兰的朋友看了一下后台的结果，占比达到61%。支持克罗地亚队的朋友占比是21%。还有18%的朋友认为能够打个平局。
1: 那我就属于这18%这个人群里边。
0: 看看李凯老师明天能不能
1: 猜对、啊。
0: 对，能不能猜对啊。
1: 来看看各位留言吧。那进我先说那个某款的 AirPods 那个降噪耳机。
0: 您都说出来还某款，就这款。
1: 这咱也没说什么品牌 啊，都力检完了，挺合适的，给媳妇儿换一个。
0: 哎，挺好，这也是属于大家平常利用率比较高的数码小件。
1: 哎，是是是，耳机它其实现在有好多人都基本上啊，平时也戴着，对吧？
0: 尤其是坐地铁、坐公交，无聊了，咱听听歌，听听有声书，
1: 是是是，
0: 听听大城小事，回忆学校，想念老师。说今年618，我准备买明信片。就是人写的是明星啊，就追星的明星。我在想是不是那个明星的那种明信片或者小卡之类的。
1: 我还真不懂。
0: 还有相关的海报。
1: 哎，
0: 还有奥特曼的周边。
1: 哎呦，
0: 火影忍者的周边。
1: 这都是二次元的吧。
0: 哎，这都算是吧，算是动漫系列
1: 的、啊。
0: 动漫系列还有小零食喝的东西。
1: 哎、
0: 反正这留言透着挺年轻的应该。
1: 那要不然这名字也很年轻嘛。博荣说这不是青草膏老虎膏已经下单了。显示后天就能收着了。
0: 哎，这青草膏应该是可以驱蚊的那个吧。
1: 就是你
0: 驱虫吧。
1: 不就是你蚊子咬了包。
0: 咬了包。
1: 你就直接就能抹上。
0: 是。
1: 绿不劲儿的。但是那个穿白衣服，像美哲今儿穿一身特别黄，蹭衣服上不太好洗。
0: 我跟您说，我今天这蹭上完全没压力。我虽然是个黄底儿，但你架不住我这裙子花纹特别花。
1: 看不出来。
0: 我跟您说，就今天比如你吃面崩个油点子，青草膏蹭一块完美融入我这裙子。
1: 真好。
0: 就怕您穿纯色的那就比较麻烦一些。
1: 哦，那就是特别显

0: 都已经买完了。
1: 行，等到端午节天咱们是正常直播啊。
0: 对对对，
1: 和大家来聊聊您今年吃什么粽子。
0: 要
1: 说昨天我们家就开始吃上粽子。
0: 你吃了什么馅儿的？
1: 吃了蜜枣馅儿的。
0: 我们家就有人送啊，就是南北方都有。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平时不爱吃南方的粽子。
1: 这朋友送我的粽子，有这个温州的朋友送我的是那个咸粽子，还有北京的朋友送我的是某某村的粽子。
0: 你瞧瞧，
1: 现在都还没来得及开封吃呢，
0: 是吧？
1: 哎呀，说是

0: 喜欢莫德里奇啊，这是一位喜欢克罗地亚的球迷朋友。
1: 哎，那人刚才说什么什么奇？
0: 克德里奇，哎，莫德里奇，
1: 莫德里奇。啊，虽然我不看足球，好像我都听过这位球员的大名，
0: 嗯，
1: 应该是还特别有实力，
0: 是吧？
1: 嗯，我感觉是。
0: 申亮亮还说，美哲青草膏治头疼特别管用
1: 哦，
0: 头疼的时候你涂点，抹在那个太阳穴上。缓解头疼，
1: 我们家好像还真有青草膏，但有过期之嫌，可能还是之前出去旅游的时候买的那种纪念品。
0: 哦，你要是下回我头疼，你就抹太阳穴。
1: 行行，可以试试
0: 啊。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然后呢，陈明迪说，之前下单了饮用水、夹心面包、防晒喷雾，都已经到货了。
1: 哎，这都是夏季当季的一些必需品啊。
0: 哎，
1: 你看，像今天又是一个蓝天白云、晴晒的好天气，朋友们出门的时候也要做好防晒的工作。
0: 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见。

0: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4: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3: 今天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全猫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源和张文文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一起来聊天。首先欢迎一下文文和刘源。
4: 欢迎
5: 大家下午好。
4: 大家下午好。
3: 哎，这个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618，你们俩618也血拼了很多吧？
4: 太多了。就是我们俩刚好还是拼单的搭子，就是买了化妆品，买了面膜，还买了一些生活用品，然后本来我是想找他拼狗粮，他说但是我没有狗。
6: 你可以下回找我拼狗粮。
4: 可以，那没问题。对，就是反正拼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每年我都想着我今年618绝对不能花超去年618，结果年年都比上一年要多。
6: 而且经常会有那样的想法，就明明每年618快到，比如说还有一个月到的时候，都在想我没什么要买的，结果真到618的日子口，你发现林林总总又凑了很多。
4: 对，就而且今年618应该是从五月中旬就开始了，持续了得有一个月的时间。当时我还问文文，我说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他说没有，我有什么要买，什么都不缺。然后他后过了两天说你都买了些什么呀圆。
3: 后来他买的比你多是吧？
6: 后来俩人又开心的凑起了单。
5: 不是因为我心急，线上买我总是还等，我总是去线下，比如说我好吃哈，比如人家路过谁家店，哎，免费品尝品尝，我一尝，哎呦这好吃，正好赶上饭前一尝这个，那不行怎么办？哎呀，就充100送20，那我必须得买，
6: 这值就储上了。
5: 结果呢，等你买着吃完饭，你就觉得不好吃了。所以说，我就类似于很多的东西都是试了试去买，或者是我说我今儿累了，我得洗个头发去，那洗完头发，哎，这好认的好，这怎么办卡呀？办完卡，可是我发现可能好久都不去了。我是经常这样，
6: 这说明什么呢？有的时候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免费试吃，免费体验，最后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

0: 是你之后虽然花的更多，但是
1: 讲的是怎么帮大家省钱，咱花小钱办大事儿啊。
2: 但是说实话，免费在装修行业当中也比较常见的一个，
3: 没错，
2: 对吧？
3: 对，其实我真的很少来两位老师的节目，今天特别荣幸。那既然我来，领导给我的任务特别重。我就感觉我都紧张啊，就是因为我们全包员，其实618本来是人家一开始做618活动的，我记得是人家京东，但是的话呢，那没办法，那我们也得说跟着参与一下这个活动呀。我也是来邀请啊，邀请咱们大城小事的客户来参加全包员的618的一个活动，我们是做大牌联盟。品质生活节是在西三环的门店啊，当然我们有东五环和西三环两个门店。那这次的话呢，如果大家一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如果说我也想省省钱，我也想看看全包园这个活动到底怎么回事啊，如果咱们还在北京的，就不出去玩，端午节呀或者周六日不出去玩的，您可以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呢。首先，如果您说我也刚听说全包园这家整装公司，我们去您的小区附近，去您的指定位置打车接您去，接到我们做活动的场地，您参加完活动，看完样板间，品尝完美食，我们给大家包了软软糯糯的粽子，有红枣馅的、豆沙馅的各种的啊，还给咱们小朋友准备了什么最近比较火的拼豆的这些 DIY 的啊。当然，咱们这大人，我们有这种 DIY 的永生花等等。等等等的，吃喝玩乐都有。最主要的是呢，我们618的活动呢，我们邀请到200多个厂家来到现场，跟着咱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把这个全包园的材料都给大家现场大比武。比如说可以测测我们的这个瓷砖耐磨性的一个测试
1: 啊，
3: 就比如说有的砖说我家砖厉害，我们家能扛这个抛釉砖啊，包括什么的，我们能扛3000砖怎么样？那怎么弄？我们给大家做实验，包括有这个地板防水性的测试。那有些地板可能咱们的衣服稍微的，你说真丝的我没有甩干，低的点儿那个地板就鼓起来了。那厂家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再比如说就是我们这个墙漆环保性的一个测试，把墙漆铺到一张 A4 纸上对折，看看它开不开裂。这样的话，我们能知道它上墙是什么样的啊？您再比如说，卫浴的这个节水测试等等等等的，有这样的一个大活动啊，打40装修需求的或者没有装修需求的，都给大家准备了到店里，也可以提前考察参观。本期的活动，一会儿我报的价格也好，新房老房的福利也好，都给大家保价一年，因为全包园一年只做一次618的活动。
1: 所以趁着618，大家如果端午节没有什么太多的安排，可以去看一看在咱们西三环的门店。
0: 对，而且这周的话是三节同庆，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其实是赶到一块儿去了。我们其实活动的主会场其实是在东五环的门店，但是呢，我们两家门店呢都会有一些线下的，刚刚说到的什么粽子伴手礼都有。如果您说您要是离东店比较近，那我建议大家还是去东店，因为我们的厂家测试是在东店。
3: 对对，东店大一些，
0: 对，很大的东店，一共是有加上负一层，一共是有4层的空间。那您打400-606-8866，重要的还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价格上的优惠。那都说了，就是免费的可能有些时候才是最
2: 贵
0: 的，反而花更多的钱，那我们就不走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我们不说给大家说能免费装修啊，这个确实现在不太可能，未来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但是呢，我们能够帮大家去省大部分的钱。今天只要是在节目时间段内6点钟之前打进400-606-8866的听友，可以去选择我们全包园最新的一个整装套餐，叫 Q7 Pro。 这个套餐是以前的一个 Q7 的升级版，一会儿给大家去介绍它具体的一个包含项。那今天是什么样的价格呢？您家不管多大面积，只要您是比如说60平往上走的面积，我们都给您只减3-5万块钱。面积越大，我们给您减的越多，可能还会超出3-5万块钱。就是最后您装修总款，比如说20万。那您减了5万之后，就是15万的价格就能装修完您家的房子。那具体的报价呢，您可以到店，我们的设计师量完房之后给您算一个报价。重要的是呢，还是咱们先占上这个只减3-5万的一个优惠，打400-606-8866，折算下来，反正单平米的价格基本上是回到了9年之前的一个价格，
2: 回到9年前。
0: 对，
2: 因为是这样啊，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价格，我觉得只减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真金白银。
3: 对，
2: 包括你像在618，有时候我在网上买东西，原来还什么凑单，我从来凑不明白。就是你们俩还
1: 特别复杂，
2: 你们俩还能够当个搭子还不错，我一人就反正看中了就选，然后就被他们嘲笑。我就想，你要是能真金白银，就直接减钱，
0: 对，
2: 是最。

0: 直白的，对吧？
1: 没错，本来一个东西，咱们打个比方，我就花120，他非得说你买300减30，我还得去凑。结果呢，我发现我那个凑单那个基本上就闲置了。其实装修也一样，你说多少钱一套房子，装多少钱都有。你说有的客户一打听，我同样80平的房子，有花30万的，甚至有花20万的。人家说我省钱，我自个儿买的材料，我花10多万，那都正常。但是的话呢，你说同样是花钱。装修就是高额低频无体验的一件事儿。那么同样拿全包圆装80平的房子，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为什么说刘源说这次618我们能给大家减到3到5万呢？那可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我们这次的新智整加 Q7 Pro 的这个套餐包含的产品，以及主材辅材，以及我们的基础施工的部分。比如说选全包装修，第一步我们先去全包圆店面看样板间，看完了哎，大概还行，有我能相上的。我们设计师去家里量验房，量完房我们给您出具平面方案。那么根据平面方案，接下来就是算报价了。别管说是您要家具不要家具，您是整装局装，您还是说我精装房做软装，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始算。算完您觉得还在预算之内，那么到店面选瓷砖呀、地板呀、木门呀、洁具、卫浴、马桶、花洒、开关、面板、墙漆、灯具、窗帘、什么沙发、茶几、电视柜，基本上这些都在全包圆搞定。就是一套房子当中硬装部分、软装部分，把房子倒过来，掉得下来的、掉不下来的，全包圆都给您一价全含了。
0: 要不然你们家叫全包圆呢？
2: 全都包圆了。
1: 对，您像这样的，基本上咱们先不说装修，一套家具咱们要自己去买都得大几万，但是我们是带着家具。带着定制，带着灯具和窗帘，把装修的事儿也给大家一站式解决了。这样的话呢，给大家算过，同样是80平的房子，小20万，新房也差不多18、19万，老房得21、22万了。但是今天全包圆装下来，只需要将近144,800多，就是应该是15万左右，您的房子就都下来。那如果您是100平的房子呢，那肯定新房都得突出点20万。您去哪儿哪个公司对比，或者您去现在市场逛，都下来也得这个钱。但是今天在全包圆的价格17万左右，就是不管您怎么装，你说我户型大户型少，户型小的话呢，如果您是小户型的老房，我们最近有听众报名啊，我还真给算过报价，老房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施工、主辅材，甚至连家具都含的，这样8万多块钱应该都下来都不到10万多块钱。你想想，就是这样的装修的总款性价比是高的啊。另外的话呢，我们本期的话，因为618，我们把家具也给大家送的包的更多了。以往可能我记得我上一次来咱们大城小事还是10,000块钱的家具券呢，但是今天啊，应该是5:50之前，咱们打进400-606-8866的听众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成品家具不是说我们送些便宜的椅子呀，或者是电视柜呀，不是的啊。怎么去选？如果您去选实木的，可以去选我们从南非进口的什么檀木啊，包括白蜡木、橡木呀，我们还有从北美进口的一些，包括我们有一这个金丝红檀木的家具。选沙发、茶几、床，一张1.8米、2米的床，一张1.5米、2米的床，可以您缺什么可以去选。我们有这个实木家具的配置，您可以选走8件。要是选呢，就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岩板的餐桌，包括云朵的沙发、真皮的沙发，甚至顾家品牌的、全友品牌的，可以选走13件。沙发、茶几、电视柜、床、床头柜，2张床、3个床头柜，包括餐桌4把餐椅，以及灯具和窗帘，相当于这样的一个软装的成品家具套包，随着我们今天直降3到5万的价格，都给大家打包送走。
0: 没有，这都是白送的是吧？
2: 是，对、
0: 但这个也价值不少是吧？
2: 对，就是您减掉，就是装修总款咱们减掉3到5万以后呢，我们是再送您8到13件成品家具，总价值我们算的话保守估计是26,000块钱。但是如果您说您选的很到位，比如说刚好您选的，比如说选了13件都是您选的这全友品牌，或者说一些其他网红款里面最贵的，那可能就不止26,000。26,000是一个保守的价格。
0: 保守的价格。
2: 对对对。比如说您要是选纯实木的，纯实木确实实话告诉大家造价高，所以说您可能选不了13件这么多，但是呢8件肯定是有的。那您今天

完福利优惠之后，您说哪怕您说我可能没有说我全部都装修的打算，我就是单买家具，那针对于我们电台端的听友，大城小事这个听友呢，我们也会有相应的福利和。

0: 反正肯定是有折扣优惠的。
1: 嗯，
0: 那送完了成品家具，
2: 嗯，
0: 其实还会有定制家具没有送。
2: 哎，
0: 定制家具，对，
2: 装修当中的其实现在特别流行定制家具，就是因为
1: 严丝合缝，
2: 严丝合缝，然后它这个布局可能会更
1: 收纳空间更多。
0: 对，

0: 品牌 ENF 级板材的一个投影面积的定制，您家两个卧室顶天立地的衣柜做完以后，可能还可以余留一点空间做一个鞋柜。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再给您去加赠您的三组抽屉。都知道正常定制里面的抽屉是要单加钱的，五金件也是单加钱的，但是我们是包含了您的三组抽屉外加五金件。那您今天打完400-606-8866之后，有很多听友可能在装修之前还不知道，我做这个定制衣柜的上方，或者说定制柜的上方呢，还会需要一个定制吊顶，因为没有人家里面的墙面是完完全全可以和你做的定制是齐平的，上面或多或少会留有一点空隙，一厘米也好，两厘米也好，反正我强迫症，我怎么看着都不得劲
1: 儿。哎，一定要顶天立地，顶到头，
0: 对，顶到头，但是
2: 灰，
0: 对对对，但是墙面不平，你没有办法说你顶到头，它可能还会有点余缝，可能就积灰，看着也不美观，所以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增项的部分，就是定制的吊顶，把那上面吊顶做出来，它就完全严丝合缝了。今天我们节目也送这个定制的吊顶，总价值是6000块钱，我们是匹配着您10平米这样去赠送的。打完400-606-8866之后，这10平米呢，您就用在您的比如说客厅、

0: 嗯，
1: 而且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大品牌的一些家具，
0: 对，
1: 包括厨房的一些橱柜哈，满配哈，就上边的底儿、下边的板儿都含的哈，
0: 全部都涵盖在内，
1: 嗯，
0: 对，然后呢？对，跟大家就是这方面说的，就刚刚说的什么直减3到5万，还有这个我们的一个橱柜的赠送、定制柜的赠送，还会有一个8到13件的成品家具、
1: 嗯、
0: 这些其实都是新房和老房同享的，老房同样能直减3到5万，而且老房还不止直减3到5万，
1: 老房就花钱更多，他拆房他要拆
2: 除、
3: 嗯、
2: 对，老房其实花费最大的也就在前期了、嗯、后期其实恢复到毛坯房子状态以后，改水改电完以后，

0: 防盗门10公分厚的，原来都是9公分厚的，19个点锁点的。然后这堂门的话，咱们现在从哪儿买也得几千块钱，然后再给大家配一个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智能门锁，别管是家里有老人呀、小孩，也露个指纹，咱们上班也不用担心他们钥匙落哪儿了啊。所以说连门带锁这一个组合，帮大家再省8-9千块钱。
1: 嗯，
0: 防盗门锁、全房的暖气片，只减12000，基本上咱把老房比新房多花的钱，今天都给大家补贴回来了。一定要记得，我们在5:50之前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要不然您说您认识我们，他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们俩也是打工的。
2: 对，
3: 咱们要先把这个优惠的名额锁定住。
2: 是是是，那老王每次来那个仓储，
3: 仓储席位依然还有，就是现在能给大家带来，就是刚好迎着618这个时候嘛。可是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没有办法说全部都能够站上，因为其实到今年金九银十，现在已经算是开始排队了，因为很多人就准备那个时候装修，觉得那个时候动工，天气又凉爽又很合适。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带来10户，如果说您家是老房的话，那您今天打通400-606-8866，咱们前10位老房吧，咱们能占上这个免费仓储。免费仓储席位，我们说的是预估是3000块钱，我们算的是一个月的费用，但是其实在您家开始动工的时候，一直到您家竣工，您都可以使用到这个免费仓储席位。您说您装了2个月，我们就

0: 上面标注了公益的价值，标注了公益所对应的您家的位置，以及每一项公益它可以帮助您家改善什么样的问题。
1: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公益更多的是一种隐蔽工程，我们老百姓也看不见，那不像地砖啊什么都看得特别清楚。这些公益对于一些有品质要求的朋友来说可能需要了解一下，然后呢这些钱也是真金白银省出来的，对吧？
2: 对对，要不然咱们自己装修你去买材料，我们也得去跟人家商家去划价，你说你划价我买高了买低了，咱没有一个对比的一个项，也不知道我这个值还是不值是、哎、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我们没有以前的装修经验，我就想省心，其实建议大家可以来全貌园做一下对比、你就想全貌园其实到这会儿的话，新老房，新房的话价格直降了3到5万，还送了8到13件的成品家具、还送了索菲亚品牌的石投影的 NFC 的定制、把定制区的吊顶也给大家做了，老房的话拆改又减了12000，甚至全房的暖气片也换新了，以及我们的这个免费仓储防盗门加防盗门锁都是这期的优惠、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还申请到一些装修公司涉及不到的一些，也是我们花钱去找这些品牌去买，然后再送给咱们听众朋友的啊，就是电器大礼包。
1: 哎、
2: 这次的电器大礼包可谓是全连锅端了哈、
3: 李凯老师肯定满意啊。
1: 我这个特别关注，就是装修公司得怎么也得送点电器，
2: 对、
1: 特别关心。
2: 对，你给我包齐了，但是呢，大家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连锅端先从厨房讲起啊。金厨厨房这一块，我们装修重中之重啊，给大家升级就送啊，欧贝斯的高端水槽。这个高端水槽的话，现在在网上大家可以看，应该我们也得卖2000多块钱，要是有客户单买的话啊，然后同时配欧贝斯的触碰感应水龙头，咱们家刷大锅也好，它是带抽拉的或带感应的，能帮咱们省水。然后呢，电器再送方太或者是说全貌园合作的美的啊、海信各种品牌的，你选智能回收款的烟机加灶具，在厨房基本上咱买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直接使用就行了啊、然后呢，在这个卫生间的区域的话呢，我们给大家送价值3999的九牧品牌的智能马桶。这智能马桶的话，遥控器全智能马桶，20多个按钮，咱们可以说看个说明到店都可以看感受一下啊。然后的话呢，同时再把卫生间的空着的区域给大家配置一个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大容量的咱家的大床单或者窗帘您都放里洗都可以了啊。那么来到了客厅，客厅您想定制我做好了，成品家具摆好了，肯定少件电器，我们再送您美的品牌的对开门冰箱、对开门的容量特别大啊、反正冰箱买大不买小，今天不管是618您说凑单是否加了电器，这些电器您都可以从您的购物车移除了，烟机灶具不用买了，全貌园给您送了、对开门冰箱不用买了，全貌园给您送了，小天鹅的洗衣机也给大家送了啊、打400-606-8866到店里，我们还有一些什么 DIY 的什么水杯啊，包括甚至的乐扣的保鲜盒呀、相当于真的是连锅都断了。
3: 这非常的豪华大礼包啊！
1: 对对对，
3: 今天
1: 我觉得我对电器要求品质还比较高啊。
0: 对，
1: 我觉得还真不错、
0: 说到这里的话，就是其实电器礼包之外，我看时间不太够了啊，咱们还会有个智能礼，因为以往的话我们可能就是给您送一些可能会有智能设计，这一次我们有智能设计，同时呢我们还给您送智能的一些电器，比如说九牧的智能坐便器、这个是门店价值3999的，今天送的是什么带一键的冲洗座椅加热功能的，上面有20多个按钮，就是我还没搞明白呢、反正然后呢还有欧贝斯的一个高端水槽，触碰的感应水龙头，就比如说您家这个水槽油和水都不挂壁，触碰感应水龙头它也是智能款，那您可以到门店咱们去感受完一些工艺品质之后，您再去看一下这些电器长什么样子。同样呢，我们今天还有老房小户型的一些优惠，叫 Q7 Lite， 那我们是这个针对于您家46平到60平的套内面积区间，包含了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还有整体的一个硬装以及8件成品家具，还包含了全房暖气片换。

0: 播的新闻2026。你好，我是翟汉。
1: 你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
0: AI 开启618的新模式，如何推动 AI 技术从用上迈向用好呢？还有哪些短板亟待改善呢？
1: 北京第二批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年底前全都建成亮相。
0: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北京展区吸引大批观众驻足体验。
1: 北京各大公园将推出15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陪您过端午。
0: 白宫办格斗赛，联邦调查局呢又曝袭击图谋，美国乱象是表演还是危机呢？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全工您好。
2: 哎，清瑞您好。
1: 哎，全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2: 今天夜间呢，最低气温呢在22度，明天早晨啊还是比较凉快的。明天白天呢，天空的云层啊会逐渐的增多，主要是低层啊湿度增大，天空啊会有些低云的遮挡，最高气温呢在32度上下，午后的天气。

0: 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中国政府发布白皮书，是为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越来越多的人呢正在担忧当前的国际秩序是正在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时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也在受到削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将如何维护多边主义，以及如何支持联合国更好的发挥

0: 欢迎各方加入，共促智能。
1: 正在和电商深度融合。今年的618购物节 AI 嵌入到了多家电商平台当中，出现了不少新玩法、新模式，为消费注入了全新活力。
0: 今年京东618大促5月30号晚上8点拉开帷幕，京东发布的618前四小时数据当中 AI 成为亮点。京东数字人开播商家同比增长6倍，带货成交额突破7000万元，京东 AI 交互营销平台交互总量突破2200万人次， AI 客服精小

是有所不同，有些是注重社交的交往，有些是注重商品的分发，有些是注重一些包括短视频在内的一些内容的分享。那么这些内容呢，在当前这个大的背景下，在 AI 加持的环境下，我觉得很多的场景是相互交融的，它并不是说一个个独立的、封闭的小的场景，而是在大的背景下呢，变得更加的一致。那么大家都是需要真金白银的去产生实际的交易额。那么各平台在布局上的差异呢，我想本质上来讲是想把他们的优势最大化，通过这样的一个618的电商活动呢，把原来的优势进一步的放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不排除啊，其实有一些他们设计上的一些相似的之处啊，也有一些相互连接的地方。但是总体上来讲，我想他们都是希望能够建立起对于各自的目标消费群体的有效的响应，把他们的技术转化成电商的实际的活动，形成一个更加持久啊，更加有竞争力的电商。

0: 这些问题是阶段性的阵痛还是结构性治理的难题呢？平台和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呢？周密也为我们做出了解读。
1: 任何一个新的技术的出现呢，它都会带来很多的惊喜。这些惊喜呢，有些是有利的，有些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像这些仿冒的产品啊，包括一些假冒代言人的现象，这些现象在以前它确实想要做起来成本是很高的。现在通过 AI 的加持，那么这样的成本在降低。那么如何去有效的改变这样的一种负面的状况呢？我个人觉得首先来讲，还是应该说谁产出谁负责的原理。那么我们对于生成这些视频的这些软件，那你是不是要在合理的方式醒目的地方去进行标注？对于 AI 生成的这个产品啊，它的一些视频，它的一些图片跟原有的真实的视频和图片之间的差别，我觉得这是要明显的标注起来的。这是要作为这些 AI 内容的提供商，它要有相应的一些

到很多的电商平台都是有这样的一套算法去识别它上面所售卖的商品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商品，有没有侵权？我想这样的做法呢，未来也可以纳入到对于这些所谓的 AI 生成内容的管理之上。那么有可能并不一定所有的 AI 的生成的内容针对的都是一些假货，都是一些冒牌产品，其实也有很多可能是真的产品。这边怎么去进行一个界定？我觉得这个平台是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所以总体上来讲，社会。

0: 间年底前全都建成亮相，北京各大公园将推出15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陪您过端午。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6: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7: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8: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

0: 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4: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今天是第14个全国低碳日，记者今天从全国低碳日北京主场活动上了解到，为了促进绿电交易，北京市出台了绿电交易补贴政策。过去5年，北京市绿电消纳量大幅增长，每用3度电就有1度是绿电。
5: 绿电就是绿色电力，是指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要求的风电、太阳能发电、热能电发电呢等已经建档立卡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生产的所有电量。
4: 北京市统计局今天发布1到5月北京经济运行情况，1到5月北京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风力发电机组

0: 北京宜乐居养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慧南说，
1: 有搭载华为的系统、小米的系统、百度的系统，把最先进的智能设备放进我们的样板间里了。各种的产品的话呢，现在我们还在逐步的增加中，体验之后的话呢，如果有改造的需求，我们会团队免费给老人出设计方案。
0: 适老化改造还可以申请政府补贴，目前对于本市经济困难老人如

0: 金字塔摆件啊什么都还可以，这是羊驼挺有特点的。
1: 走进北京展区，不少观众被首都博物馆带来的玛雅文明主题文创产品所吸引。观众梁先生驻足许久，每一件文创都细细观赏。
0: 看完这些文创之后，我还是有兴趣到首博看一下展览。
1: 首都博物馆今年首次参加图博会，带来了50多件文创产品。北京首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苗丽英介绍，其中既有畅销爆款，也有刚刚上市的尖货。
2: 销售第一名太阳力的冰箱贴，还有刚上市的解密的冰箱贴，里边有芯片，点击它上边有这个密码啊，它会亮。还有这些是从秘鲁直接进口过来的，用真的羊驼毛做的毛绒玩具，手感非常好。那我们有一个现场的互动活动，解密我们的玛雅象形文字的置物盒，说出它的主人公的名字，现场就可以送一盒玉米的粽子。到21号，
1: 除了新潮文创，饱含家国情怀的桥坯展台也成为一大特色。展区联合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多份百年桥坯实物，搭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获奖作品《平安坯》，讲述海外华侨的家国故事。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员赵爱介绍，
3: 我们选取了一些抗战时期的桥坯，非常有特点。比如说当时海外的这些桥坯局会专门印制带有抗战标语的桥坯，用来勉励国内的同胞。
4: 这个就是丈夫写给妻子的，他说我由广阳寄回港银100元。他还在重要的信息都盖了平安章，比如说妻子的名字，然后这个钱，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家里人一定要关注这些信息。第二点，它还有一定防伪的作用。
1: 本届图博会北京展区共集结30多家参展单位，展出3200多册精品图书、200多款文创产品，同时设置主题出版、文创精品、古籍传承、文化科技等多个专区，举办30多场文化交流活动，实现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副总经理周浩介绍，
5: 我们的精品书包括刚刚获得了中国政府奖的曹禺文集，像人间广厦、中国书法艺术之美，还有青云梯也是刚刚获得了中国好书，北上云中记、阿那河畔，这些书都是历次获得了茅盾文学奖、5个1工程奖的重点图书。现在多元文化的展区更受读者的欢迎，打破了原来专以图书为主的展览，实现了文商旅体展一体化的展示。
6: 北京2026年高考日前落幕，全市1714名评卷人员正在6个评卷点紧张有序地开展评卷工作。6月25号中午前将会发布高考成绩，同时公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7: 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评卷现场，评卷人员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扫描试卷，打着分数。参加2026年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活动的北京中学高三学生万崇凯说：“
8: 通过那个高考。”

0: 到八月初结束，请考生按照时间来查询成绩，填报志愿。
1: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一间特殊的便利店今天正式开张了，这里不卖零食饮料，卖的是勇气、乐观和成长。这间名为月薪便利店的空间，通过物品捐赠、任务挑战和集章兑换，把抽象的品格教育变成了同学们触手可及的日常行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希望可以兑换一只小浣熊。
3: 走进便利店，货架上没有薯片和汽水，取而代之的是一件件带着温度的商品。作为首批月薪发起人，高二年级的王子宇同学带来了一个

0: 试点等等，更好促进在华展业兴业。
1: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下午5:06，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地区发生6.3级地震。地震发生之后，当地余震不断。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消息显示，截至到今天上午的10:30，已经发生3.0级以上的余震24次，最大余震4.9级。
0: 目前地震已经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震中附近煤矿企业作业人员全都撤离并完成身份核对。大柴旦地区所有景区已经闭园，避震扣停的7列在途旅客列车逐级限速恢复运行。
1: 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根据青海省红十字会上报的灾情和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向受灾地区调拨折叠床、棉被、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8000件套，用于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0: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有关情况。北京市西城区禁毒办今天联合天康戒毒康复所等多家单位，在天宁寺社区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普法市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2: 这个白色的箱子里面有我们渲染过的冰毒的气味。
3: 天宁寺社区的一家文化产业园里，海关缉私犬训导员正带着缉私犬泰伦进行箱包搜查演示。泰伦面前摆着一排白箱子，而其中一只箱子里放有渲染过的冰毒气味样品。泰伦跑动2圈后，忽然停在目标箱子前反复嗅闻，然后安静地坐下。训导员说，
2: 我们的犬会面向目标物坐下或者卧下，这是安静型工作犬的典型反应方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力气来训练安静型呢？第一是保护证据的完整，第二是保护我们犬自身的安全。以往查缉案例中，一些毒品就是藏在包装物的夹层里，如果犬抓咬包装物，很有可能造成它的误食。
3: 缉私犬泰伦是这次星火成举同心共创主题普法宣传活动中一位特别的嘉宾。除此之外，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禁毒主题普法市集，市民可以在各摊位前打卡几点，学习禁毒知识。北京市戒毒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吕斌表示，
4: 多年以来，北京市戒毒管理局遵循毒品戒治规律，积极推进戒毒工作一体化，在做好强制隔离戒毒、戒毒康复以及戒毒社区康复指导主业的同时，积极投身禁毒戒毒知识的宣传和预防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3: 而在禁毒斗争中，民警始终奋战在一线。西城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政委任健介绍，
5: 切实以零容忍姿态打击禁毒违法犯罪，破获各类涉毒违法案件31起，停滞拘各类嫌疑人527名，查获各类毒品4907克，战果均为历年最高。
3: 禁毒宣传展位上，西城公安分局摆出了各类毒品模型，其中除了传统的可卡因、海洛因等，还有大量精神麻醉类药品。西城区禁毒办民警邵丹介绍，
6: 是因为近年来我们在打击工作中

还有它有好多的专利产品，最典型的代表就是 MAGA 的帽子，包括他跟他的儿子一起建了一些会所，这个入会费都非常的高昂。就这些事啊，以前。

他能够当政，包括他当政不是按照传统意义上的总统来履行他的职责，这种表现呢，它有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美国的纠错机制它肯定还会发挥作用，主要的问题就是它还会发挥。

0: 0-5惨败于比利时队，队内不满情绪也在不断累积。而更扎心的是，拉穆奇今年一月才接手突尼斯队，原本合同签到2028年，堪称超长养老合同。谁也没想到他熬不过一场世界杯小组赛，执教生涯世界杯首秀及中秀。更戏剧性的是，突尼斯足协火速敲定新帅，曾率沙特爆冷击败阿根廷的名帅勒纳尔接任，堪称紧急换大佬救场。对于拉穆奇而言，这趟世界杯之旅堪称极致潦草，一场惨败葬送所有履历。而对于突尼斯来说，背水一战的第二场小组赛压力拉满，全新教练团队能否逆风翻盘，挽回球队颜面呢？这成为了后续的最大看点。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0: 美联储议息会议在即，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若雨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若雨，这次议息会有哪些看点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这次议息会议呢是卡文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的首秀啊。本次会议基本上这个大家已经预计基本上是会维持这个利率不变了，但市场这个博弈的核心是在于这个政策风向是否会转变。这次这个看点主要有两条啊。第一条这个看点是想看一下这个政策声明的措辞是否会这个全面的转向。此前的这个美联储会议纪要还是保留了年内降息宽松的一个暗示的，而本次呢，市场是预判将会彻底删除降息倾向的这个表述啊，告别宽松的预期啊，彻底敲定这高利率维持更久的一个政策的一个基调啊。但我们知道，沃什的话，他之前的这个政策的一个主张是降息，而且这个美联储美国的总统特朗普一直是希望抓紧降息，并且为此多次抨击前主席鲍威尔。但是呢，随着这个中东冲突推高能源的价格，通胀持续高于这个美联储的目标，是彻底的打消短期降息的一个基础啊。市场也是想关注沃什如何去平衡政治压力和这个通胀的一个现实。那第二个看点呢是这个沟通和改革的方面，除了这次利率决议本身呢，它美联储每季度会更新一次前瞻的指引和利率的点阵图，本次发布会会有大量的这种议题也等待沃什的一个解读，比如他如何评估这个关税对物价的冲击，本轮这个油价冲击是否会持续扩散到全产业链等等，但是沃什呢，他此前是多次的批判传统政策的这个前瞻指引呢。他是认为这次的前瞻指引反而会误导市场啊，而且他会想要弱化这个点阵图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价值。那么关于他后续会如何在这个前瞻指引与这个经济通胀前景之间画出这种边界，也是值得市场关注的啊。整体来看呢，本次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鹰派的这个概率还是比较高的，预计会使这个美元指数有望获得支撑。但我后续还是需要重点关注他的进一步的政策声明，以及沃什主席的现场的问答。主持人，
0: 若雨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情况。
3: 美元兑人民币6.7583，欧元兑人民币7.8425，英镑兑人民币9.0691，加元兑人民币4.8275，澳元。

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

0: 民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衡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

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

0: 食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1: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

0: 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0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

城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REITs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0: 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

0: 切身的民生体验。现在北京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1: 您好，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科普一下口腔癌的相关知识。首先欢迎一下张教授，您好。
2: 李凯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院合并外科的张杰，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口腔癌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知识。
1: 口腔癌原来好像大家了解不是特别的多啊。口腔癌目前的发病的一个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对，口腔癌为什么大家了解的不太多，就是因为跟它发病是有关系的。我们说口腔癌现在在全国或者各个省市来说，一般排在各个癌种的第17到20位
1: 啊，那么靠后呢，是吧？
2: 对。排在第一位的一般都是肺癌，
1: 对，
2: 大概一年发病率到100万，然后是胃癌、结直肠这些肝癌像，那么今年有点特殊的是甲状腺癌有点直接往上升，大概是排在了第二位了。每年大概是有50多万人发病，然后是女性是乳腺癌是排第一，
1: 是，
2: 然后再往下排还有好多别的癌，
1: 对，
2: 那么到我们口腔癌
1: 就靠后了，
2: 发病率比较低了，大概排在第17到20位，每年呢大概是发病是现在是大概是7万左右吧，但是也是逐年递升。
1: 对，我们就想您看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原来大家对这个疾病还不太了解，好像身边陆陆续续就有些人罹患了口腔癌哈，
2: 对，
1: 就是他虽然发病的人数排在后边17位左右啊，但是每年的

0: 以个性化的平衡的找到一个最优解是吧？
1: 对对对，最优解。
0: 这个张亮说每一次在手术的时候可能都会跟患者进行沟通，看看怎么样，这个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肉手术。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跟患者，我们给患者制定每一个治疗方案的时候，平衡患者的获益。就患者第一个做这个手术能不能获益，第二个副反应是什么，出现了什么并发症。就如果一旦一个你给他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副作用大于它的获益，那就没有意义了。
0: 所以一定是找到一个利大于弊的这种可能
1: 性，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那个张教授，您刚才提到了免疫疗法，目前在舌癌当中的靶向疗法治疗方案怎么样呢？
1: 靶向疗法是这样，这个其实是2006年这个靶向药就出来了，
0: 就有了
1: 啊。这个靶向药2006年出来以后，到2016年这个免疫出来以后，10年，我们那个。口腔还没有什么新的，
0: 就没进展了，
1: 没有进展了，这样。但是一开始还是欢呼一片，
0: 对啊。
1: 后来发现也那个靶向药没有那么神奇，没有那么神奇。但是后期对一些这个复发转移晚期的一些患者，用这个方案，化疗加靶向，还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延长这个生命的一个作用啊。尤其我们中国人有这个改良了他这个方案以后。副反应低，也这个延长生命多，但是免疫一出来以后，对这个靶向有点打压了。
0: 打压就免疫效果更好一
1: 点。对对对对
0: 对。这个靶向药是因为我们的靶点少吗？还是这个耐药的程度比较多
1: ？EGFR 我们都一般是EGFR 受体，这个中间其实也有很多原因。第一个是耐药是肯定，靶向药到一定程度就容易耐药。第二个也做了一些临床实验，就是把它这个前因为性辅助，发现没有起到很好的一个
0: 效果，
1: 不像免疫一出来以后就取得了一个阳性的一个临床研究效果。
0: 所以这方面可能研究还得需要突破，就是新靶点的发现，有可能才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张教授刚才您也提到了，还有很多的患者特别想了解一下您刚才提到的双抗啊，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可能这是好多患者说这是最高级的治疗方案。
1: 也不是不能这么说吧，但是。到了这个免疫如果又进展了，它起码又有一种新的治疗方案了。那么现在一个新的一个双抗，那么对于一些加着一个免疫治疗，它叫加一个免疫治疗，
0: 加一个免疫治疗，
1: 双抗再加这个免疫治疗以后，那么对于一些复发转移的又能达到50%-60%的一个 ORR， 就是说流的效果了。就还有一些别的这个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就我们以前比如说。你用完了化疗不好用，用靶向。

0: 转移了，
1: 就已经转移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它是相对更少一些，但是如果一旦转移的话，就是更难治了一些，对吧？
0: 基本上
1: 没什么办法，
0: 没什么办法治。但是它还有一个好处，这个腺样囊腺就是转移到肺吧，它发展并不那么快。
1: 嗯，
0: 一般就是人流共存了。
1: 啊、嗯。就是惰性性极强，
0: 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但是鳞癌我们一直都认为它相对来说就是快一些，
0: 是的是的，它辨证速度要快
1: 快一些啊、嗯、所以说

0: 体检，你每年叫我都做，那我这个刚做完这个胃直结直肠镜，看一下我胃啊结直肠，这个叫筛查。其实我们口腔癌，只要你觉得不舒服了，赶紧找医生。就是早期，
1: 就是早期。所以口腔癌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刚才咱们提到的，有一定的异物感，它一定是不舒服的点。
0: 对对对对对，
1: 它不像肺肝，我长个肿瘤没反应，
0: 别自己忍着，
1: 别自己忍着，
0: 别自己忍着。我们医院今年，今年年初，专门开了一个口腔癌筛查号，这是个新号种，
1: 新号种。
0: 哎，因为我们都是看牙，好多人挂不上号嘛，这个号就是你怀疑不舒服，怀疑口腔癌，网上就有号。今天早上就筛出一个了，
1: 今儿早上就开始
0: 这个筛出一个了，哎，这个号很容易挂上的，这个是最最重要的，你自己早点发现了，比那些科技发展要快，
1: 要快啊！
0: 科技发展有一个过程，
1: 对
0: 对吧？那我们当然希望下一步的这个科技肯定会越来越快的，找到了新的一个治疗靶点，如果上去以后激活你的免疫细胞，重新认识这个肿瘤细胞，一举杀掉，或者有新的靶点，携带了新的武器，
1: 哎，
0: 一举杀掉，是吧？现在像这个彭同志俘获，不是现在也是做这个事儿的吗？
1: 是是是，
0: 但是这些都是下一步发展的这个目标。

0: 节目当中做科普，希望你有机会多来哈。
1: 好的，
0: 多多做一些健康科普，
1: 希望能大家都能掌握口腔癌的一些知识吧。
0: 嗯，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

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从零部件到整机，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年产能达1万台；全市公园推出特色文化活动，陪您过端午；中消协发布端午节消费提示。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从北京经开区了解到，京津冀首个万台级巨深智能机器人超级工厂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已经规模投用。根据规划，工厂年产能将逐步爬坡，今年实现1万台套人形机器人下线，2027年达到2万台套，2030年达到50万台套。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赵明聪的报道。
1: 走进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一条条生产线正在有条不紊的运作着，在经历核心零部件组装、关键模组组装、整机组装、整机测试等环节后，一台人形机器人就能下线出厂。大家熟知的天宫 3.0 人形机器人等就在这里生产。领一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介绍，
2: 人形机器人分头、上肢、躯干、胯部、腰、腿、手里面，我还有灵巧手的手指，里面还有一些电机，就在前面这个零部件这7条线的加工。加工完之后，我们在这里装成模组，把它装成上肢，我们的小臂、躯干、腿每个关节都有一个模组。组装完之后，这里是模组测试，测试它的温度、转速、扭矩、电流、电压等等各个参数。模组是 OK 情况下，

0: 旅游攻略，例如针对运河奇观水岸震撼之旅的体验，通州区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岩说：“
1: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参与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观看北京市龙舟比赛以及岭南龙舟表演，漫步西海子公园，解锁端午奇妙游，沉浸式体验京韵大鼓、京剧等曲艺表演，古法、戏法、川剧变脸等综艺舞台。夜幕降临后，您可前往北关闸、七孔桥至清河泄露桥水域，观赏首次亮相大运河的金龙巡游。
0: 6月19号到21号，北京市大运河龙舟嘉年华活动也将在通州区北运河、东关大桥到上营大桥水域，还有运河奥体中心足球场举行，打造集体育竞技、民俗文化、文商旅融合于一体的节假日品牌标杆。通州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邓小明介绍，
2: 开幕式呢定在了6月19号的上午8点，在奥体足球场举办，包含点睛仪式，我们新增了咏春、全表演、醒狮，更有呢岭南龙舟队带来的龙舟漂移、水上舞狮、水上咏春等表演。在竞赛方面呢，今年我们安排了世运会与民运会的龙舟赛，吸引全市10几个区300名运动员参赛，全民健身大赛、端午节龙舟大赛面向全国公开报名，目前呢已经有26支队伍报名参赛。同时我们也安排了龙舟体验活动，大家可以通过北京健身会微信的小程序以及通通蓝运动上的连接平台预约报名。
0: 除了丰富的活动之外，端午节期间通州区还同步升级了全域配套服务。通州区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岩表示，
1: 6月16日运河潮运的系列文化活动国风运河行在运河西岸率先亮相，国风的快闪演绎潮运

影及体育赛事版图上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与跃升。6月13号晚上，本赛季女超联赛第五轮展开较量，北京城建队在客场1-0击败广东队，收获两连胜。根据赛程，下轮比赛北京城建队将回归主场先农坛体育场，在6月19号下午迎战长春队。最近2026年全国青年男子首

平等使用的专业的公共服务。不过专家提醒啊， AI 可以在无数次追问中为你不厌其烦地提供参考答案，但是无法为你做出最终选择。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部点1.02万个，那么撤销或停招了1.22万个，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累计调整的比例超过30%。了解专业的确是难点，有教育专家表示，志愿填报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自我特质与大学专业的一次适配选择。再来看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有什么亮点，公众如何观赛观展。就在6月12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世赛的筹备情况。本届世赛和往届相比规模更大，竞赛项目首

等33项国家标准，明确技术与安全规范，发布工业互联网、工业数字孪生等6项国家标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发布航天器接地要求、载人航天器标志及使用要求、民用轻小型旋翼无人机降落伞系统通用要求等15项国家标准，为我国航空航天装备规模化应用夯实基础。在农业生产方面，发布蜂蜜、蛹虫草、还有葡萄、西瓜、柠檬、山楂、冬枣等10项食用农产品质量国家标准，促进产品优质优价。发布谷子、硬粒小麦等4项植物品种测试领域国家标准，促进种业振兴。发布谷物、豆类、冷却肉、干果等10项农产品辐照技术国家标准，规范农产品辐照工艺。发布葡萄籽油、红花籽油、米糠油及粮油储藏技术等5项国家标准，规范粮油产品分级，促进节粮减损。此外，还发布土壤中总铅等3项国家标准，促进土壤质量提升。再来看看北京动物园近日发布公告表示，为了更好地饲养展示大熊猫，北京动物园近期计划将萌兰等5只大熊猫陆续转移到大熊猫馆新馆来适应环境，期间不对外展示。亚运馆、奥运馆每天都展示2只大熊猫，待新馆正式开馆后，将按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工作。最后来看看近日发表的一项法国新的研究显示，过去30

论文说，大西洋经过翻转环流，类似一条巨大传送带，将温暖富含人为碳和营养盐的海水从赤道附近输送到了更高纬度的海域，并在那里冷却下沉，又将较冷的海水从深海运回到赤道地区。研究发现，过去30年相关水文断面上的自然碳浓度没有显著变化趋势，然而人为碳浓度增加了1/3，这主要归因于大气中人为碳的增加。研究人员认为，目前观测到的变化主要和人类活动产生的碳相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

谁才是真正的蚊虫克星。正确选用驱蚊产品需要根据使用场景、成分安全性和个人肤质综合来判断。主要的参考因素有避蚊胺浓度、驱蚊汁有效性、柠檬桉油天然特性等等。驱蚊胺通过干扰蚊虫嗅觉受体达到驱避的效果，适用于丛林探险等高暴露环境。浓度低于30%的配方对成人安全性较高。派卡瑞丁通过模拟植物挥发物来干扰蚊虫定位，与避蚊胺效果相当，而且更温和。驱蚊汁对伊蚊、酷蚊等常见蚊种都有良好的防护作用，它的分子结构不容易经皮肤吸收，比较适合孕妇和儿童群体。建议选择喷雾剂型，便于均匀地覆盖衣物表面。作为美国疾控中心唯一推荐的植物源驱蚊成分，柠檬桉油提取自桉树叶茎，

0: 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昨天的节目呢，我们关注了在京城的各大公园有一支特殊的虫虫特工队上岗了。这些昆虫啊，它们是一些害虫的天敌，以虫制虫，让这些害虫无处遁形。

那都是这些农药，都是生物性农药。比方说像那个灭物尿，它是从一种空虫生长脱皮抑制剂啊，就是让它空虫啊，它那本来要空虫是一个骨头长在外边，过一段长大要长大的话，把原来的皮要脱掉啊，就像蛇一样要蜕皮一样啊，蜕皮一次它。

0: 那个有机灵农药，那一打以后，人都闻见，人都头昏，
1: 对，
0: 因为它
1: 是
0: 神
1: 的。
0: 经毒剂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是采用一种这样一个模式，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啊。
1: 而且其实听您介绍完这个生物源的农药，大家也不要一听这个药就害怕。也有专家提到过，说这个化学、物理、生物防治其实没有高下之分，搭配得当就能达到最佳的效果。而且在城市的这个我们实际的治理实践当中，就是要这些手段都用，大家发挥各自的优势，又互不干扰。那我们是多重的手段共同叠加，能让这些害虫啊不侵扰我们的这个各种树木。
0: 这是一个科学的一个防治措施，综合防治、科学防治、精准防治。
1: 对，还有一些物理措施，比如说有诱捕器，现在那个二氧化碳可以诱捕那个蚊子，还有黑光灯，这些都是物理防治的措施，它就是没有任何的污染嘛。
0: 多种措施嘛，就是尽量的去利用，对环境没有污染，对人类没有什么伤害啊，这些措施来防治。那现在用美国白鹭的诱捕器啊，那么来诱杀它的成虫，那么这个就是利用它这个美国白鹭的雌虫，它性成熟以后，它就是分泌产生一种那个雌性的这个引诱剂，性引诱剂，照应那个雄虫前来交配，然后才能够产卵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引诱剂就是，利用的美国白鹭引诱剂，性引诱剂。来专门把那个雄虫就给照应来，都给杀死啊！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措施。
1: 对，而且那个就是随着我们农药使用量的逐年锐减，数据表明呢，颐和园团城湖水源地从2011年实施绿色防控以来，2019年到现在已经实现了零农药的使用。那么从这个高度的依赖化学农药到零农药，就是这中间我们最难跨越的是什么？而且就是零农药能给我们，比如说水源的安全啊，市民的游览体验带来哪些最直接的改变呢？
0: 像这种情况，尤其是水源地，咱们北京市做得很好。团城湖，大家都知道，南水北调的那个水啊，来了以后先。

这样的话就是会造成一个，比较非常不利于这个一个生态有益的一个循环，生物多样性这么一个循环。那么这个通过我们采用这样的一个措施啊，多种无污染无公害这个绿色防控这样多种措施综合应用，这样的话就是保护了我们不光是这个是我们少用药啊，这个或者不用药，保护了我们这个生物多样性，同时就是是他们整个一个生物多样性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这样的话就是它的天敌种类也就跟着就多起来了。

0: 他的那个造成伤害。我们必须要就是要科学做到是这个天敌绝对是无害的啊，将来也就是把海中控制完了以后，它也是无害的啊。我们这个天敌生物多样性啊能够持续下去。
1: 怎么去选择天敌，就最好是专食性的。
0: 暗食性的，对，或者是最多也就是一个寡食性的啊，寡食性就是说它临近的这几种害虫和它天然关系比较相近的这个害虫，它可以吃，可以防治，不能说是它这个吃很多的那个对造成伤害，我们不想防治的一些虫子啊，它给吃，特别是把一些天敌它也吃，那就麻烦了啊，我们就坚决不能用的，所以说我们原定天敌要非常科学非常严谨态度啊，才去，所以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个天敌就是专食性，或者是最好是专食性啊。
1: 那我们引进天敌，就是比如说本土的天敌，它有着怎样的优势呢？就是先看能不能找到本土天敌吗？
0: 对对，这个本土天敌是非常重要，因为本土天敌是在长期的大自然是协同进化过程当中，它和害虫形成这么一个关系，非常适合于适应于我们本土当地的生态环境条件，比方说温度、湿度呀，这个恶劣的冬天、恶劣的那个生态环境、寒冷的一个情况，它这个种群数量也能保存下来，这是最好了。因为外来引进的这个天敌，它还有个适应，能不能适应我们当地的那个生态环境条件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本土天敌那是尽量的就是我们先优先采用我们本土天敌啊，因为它这个效果肯定要是比较好啊。
1: 是的，那我们进一步说到啊，就是以虫治虫，它是很科学巧妙的，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啊，要从源头上减少病虫害，比如最根本的还是要防止外来物种的入侵，比如您提到的美国白鹅。那在这个生物安全和外来物种防御当中，我们科研人员和城市管理者正在做着哪些努力呢？
0: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现在有这么多的外来入侵的一个害虫，还有病害，还有一些杂草、有害的那个植物等等这些，那也都需要关注和防治。那么国家也对这一块也特别重视，比方说科技部啊，那个上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科研项目，就是防止阻止国外的境外的那个有害的生物传到我们国家来。首先是在海关这一块加快那个检疫啊，加快检疫，然后把它堵在那个国门之外。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从国外引种那些有些新的品种花卉啊，什么果品啊，那个果树的新品种呀等等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加强检疫啊。这个咱们国家也非常重视，就是说你引来这个东西以后，先在检疫实验室先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这么观察，然后再让它的繁殖，再看它携带没携带有害的那个其他的那些东西。所以说这个全国现在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重视了啊，从海关一直到我们科技人员的监测这一块都做的还都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随着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开放，国外你看咱们国家这个现在贸易量这么大啊，有些友好国家我们取消了那个关税啊。

森林搬到城市里边来啊，让城市里边，这个意思啊，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出发点，它就是说让城市里边那个生态环境接近于大自然啊，接近自然界，是它这个不像是一栋水泥楼，这样一个完全人为这样一个环境。那么这样的环境是对人整个的身体啊，对人各个方面健康呀，各个方面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那么北京市早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就是搞森林城市。森林城市，这个概念也可以说就是说我们中国林刊先提出来啊，提出来以后啊，比方说咱们北京市现在建了1000多个这个公园了嘛，大大小小的公园了。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让这个城市就像的这个自然界那么一样啊，也不一定就是像个森林，这个森林城市啊，又不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像大森林一样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把实际上就是把生态学的观念，像森林里边这样一个生态环境，我们怎么样移植森林里边移植到城市里边来，让它这个整个的生态环境就像我们大自然里边一样，有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为什么要绿化呀？为什么要建这么多这个公园呀？就是为了，一个自然的生态环境一样，像这个森林里边这样一个生态环境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树木啊，绿色树木它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改变城市里边的那个空气质量。再一个，城市里边这个树木多了，这里边的这个舵种，这个游弋的生物也会这个随之而来啊！你看这2年，那么我亲身感觉到，我们这个中国林科院所在的这个香红旗这个海淀区啊，这里各种鸟儿一下子就很多的鸟，过去都没有的，现在在我们这儿都看到了。比方说那个噪鹃啊，噪鹃那个声音，那过去这只能是在森林里边听，那可以听到，哈哈，那么现在在咱们这儿，大城市里都可以听到了，那就是我们森林城市建设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啊。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鸟啊，鸟类也非常多，像二声杜鹃，二声杜鹃大家都知道，布谷鸟嘛，咕咕咕咕，对吧？那么还有四声杜鹃。对吧？这些都在我们这儿都听见，都可以看到。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鸟儿，那就是更多了。而且咱们北京市普查。

0: 旨意闯关、考古营地、拳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升交管政务服务效能。再来关注十四五时期，北京交通行业持续探索超大型城市交通绿色低碳发展路径，交通行业车辆新能源化率达到48%，大幅提升27个百分点，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6.5%，提升2.5个百分点，交通行业能耗较十三五末下降约21%，营运车辆碳排放下降约30%，交通绿色转型发展迈出坚实一步。

0: 都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1: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相应的停车方负责。
2: 我们是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
0: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相关证据显示，物业和停车场没有尽到维护、管理等相关义务，最终导致损害的发生。最终法院判决物业承担 90% 的责任，赔偿刘女士车辆维修费23580元，交通费450元，物品损失450元，停车场承担 10% 的责任，赔偿车辆维修费2620元，交通费50元，物品损失50元。朝阳区人民法院温榆河人民法庭审判员祝静静说，
3: 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所以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没有及时的采取补救和维护措施，所以最终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建议老百姓如果遇到了相关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留存证据，及时联系相关的单位，以便后续能够合理的维权。
4: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穴位，其实有的时候养生就在您身边，就您每天选择的饮食，就从简单的主食选择上就有一些对您身体特别好的。对，其实作为一个消化科医生，因为我门诊接触的病人大部分就胃肠功能不好嘛，胃肠功能弱，我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孟大夫是不是吃小

0: 这个时候用甘麦大草汤干嘛呢？清心除烦，补气啊，敛汗。所以就看到，你看一个小麦既能吃，还能入药，入药还是吃，它还有各种各样的功效，既能补五脏啊，同时也能补虚敛汗。所以说，我们说它说是五谷之贵，咱是有来源的，不只是说从各个角度说五行上看它有这个作用啊。那我们其实从这个古代的医家来看，他们其实也记录了小麦不同的这种功效。
1: 嗯，这绝对不是因为孟大夫和我爱吃馒头啊，说这个小麦是五谷之贵。刚才呢，通过孟大夫这个介绍，大家知道这个小麦为什么啊，就是被大家古人，尤其是古人如此看重。首先，确实啊，小麦是咱们这个人类文明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但是我曾经看过一本，就是关于就是中西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一本书，就里边写到了为什么咱们东方人啊，中国人吃馒头，西方人都吃烤的，什么面包啊等等，他们烤的。关键是在咱们整个发源的过程中，这个文化的这个在进化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了这个蒸的器具，关于陶土的这个器具的这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生成，结果呢就先于了大家饮食习惯。但好像恰恰也是因为这个馒头，就我们蒸制的这种工艺，导致了这个馒头好像和其他面食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吧？
0: 是的，其实我们说馒头为什么养生，是不是那个肯定会有这个听众朋友问了，说孟大夫，你说小麦这么好，那因为你看馒头不是小麦做的吗？
1: 对啊，
0: 小麦这么好，那我是不是，那我就省，我干嘛要吃馒头呢？我直接吃小麦，我各种小麦制品是不是就能和馒头达到一样的养生作用？
1: 对，那有面包也可以啊。
0: 对
1: 呀，
0: 面包不也是小麦的吗？
1: 对
0: 啊，对。但是啊，我们说小麦直接吃，比如说做成死面了，其实它并不是特别好消化。馒头，对呀，这死面它肯定不好消化。但是馒头之所以会有这种养生的这种效力，不只是因为它的小麦。刚才其实我觉得郑老师说的特别好，说为什么咱们是蒸的，人家都是烤的啊？之前我也是刚好看了，说咱们华夏是农耕文明啊起源啊，有一些欧洲国家是这种海洋文明起源，它的这个文明起源不太一样，也以及咱们的文明发展，咱有了各种蒸的器具了，
1: 对，
0: 对吧？那既然有蒸的器具了，那为什么馒头作为小麦的这个产品，它的养生仅仅是因为小麦这个成分吗？啊，其实不是的，其实在于它的这种制作方式，它的发酵和它的这个蒸制是它养生密码的一个升级版啊。为啥呢？我们这么说，首先我们说这个发酵的过程，它里面会，你想发酵是啥？怎么发酵来的呢？
1: 反正我小时候在做馒头有那个面肥，叫老面。
0: 对，老面啊，或者是那个酵母，对吧？家里有点酵母粉，对吧？我们和完面了就加点酵母。你想它经过老面，那老面怎么发起来的？是不是里边也得有益生菌？
1: 对，
0: 或者有原来的老酵母？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你想，馒头经过这个酵母发酵的，酵母在这个发酵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会分解面粉中的

0: 有现在有相关的这种研究报道写，这种馒头其实是有效的，能够激活我们自身的肠道菌群的。这种它其实对我们的益生菌是有助力的，会使我们的胃肠道更加的通畅。而且本身酵母菌它也是一种益生菌，也可以帮助我们维护肠道的一个健康，促进消化和吸收。之前有一个药就专门吃点这个啊酵母片儿，对，消化不好了，吃撑了堵了，我吃点酵母片儿啊。其实那只不过馒头的制作过程中，人家把这个酵母啊是放在这个发酵的过程里了，不用您再吃酵母片了。我制作的过程中，哎，我就给这酵母加进去了，那是不是它更好的促进消化吸收？对于我们的菌群环境其实是更好的啊，这是它因为发酵了。同时呢，除了发酵之外，刚刚郑老师说了，咱能蒸，对吧？
1: 对，
0: 因为咱有器具啊。中医里边说蒸是啥呢？为什么馒头区别于面包、烧饼啊？这包括还有一些地区咱们烤馕，
1: 对
0: 吧？
1: 对。
0: 相比于烤来讲，你想蒸的温度其实更温和，水分更充足，对吧？
1: 哎哎，
0: 它不会像，对吧？它烤的时候有的时候它会燥，
1: 嗯，
0: 所以你想蒸的时候，它其实你想它的这个其实就100度的水蒸气嘛，逐步的慢慢啊膨起来啊，它保留了大量的这种维生素和这个微量元素，而且它口感特别好，特别暄乎，
1: 对
0: 啊，蒸的这个火候哈，热气呀，你想这个水蒸气是不是往上蒸腾？
1: 嗯，
0: 这个其实在中医的养生文化里边，我们叫啥呢？叫它是纯阳之气，是阳气啊，往上升腾的呀。
1: 嗯，
0: 你想它在这个升腾的阳气之中，慢慢的鼓起来，变得这种弹弹软软的，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人感觉这精气神逐渐饱满了？哎，这个伸展起来的这种模样。所以其实有一种民间的说法啊，管这个馒头叫什么？叫纯阳补剂。哎，阳气作用下啊，生长生发出来的一种自然的这种食物。
1: 嗯
0: 啊，当然了，还有一种呢，现在有一些店啊，包括刚才像郑老师说的，家里有那老面，
1: 对，
0: 好像一直都有那个面剂子似的，每次就放点儿，
1: 对
0: 啊，就老面馒头更胜一筹。为啥呢？因为有的这种老面用的是这种自然菌种发酵的啊，有的这个菌种得慢慢的养这个面团，这个面。

0: 别怀念啊，就现在蒸出来这个馒头吧，也挺白，也挺鲜，也挺好看的，感觉就不如小的时候我奶奶呀、妈妈呀他们蒸的那些用那些面肥发酵的这种馒头，那个面香味儿就那种特殊的味道更足一些。现在是
1: 馒头味儿，对，
0: 现在市场你吃这老买这个老面馒头比咱们普通的这个酵母粉发酵的馒头还贵一些呢啊。那刚才咱们介绍了这么多，就是啊，小麦为什么是五谷之贵，这个馒头因为它这个发酵和蒸制的工艺啊，导致了它的特点。那现在整个我们把馒头做得了，可以吃了，那吃下去之后它对我们的好处

0: 说馒头这么好，说孟大夫是不是你自己喜欢吃啊？他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就有什么好处没有？我得听到这实惠呀、
1: 啊，
0: 对吧、
1: 嗯？
0: 啊，馒头对我们的身体啊，就有几大好处。首先第一个就是它对我们的胃黏膜刺激更小，而且会减轻我们的胃肠道负担。啊，如果我们说这个馒头首先得嚼，对吧？
1: 对、
0: 啊，嚼的这个馒头和粥比起来，它肯定得嚼。
1: 嗯
0: 啊，其实中医里边有一个养生的这个方式叫什么？叫叩齿，就这样。
1: 对对，
0: 叩齿就这样，这、嗯、个就哪怕不吃东西，你得叩齿。叩齿在中医里边有什么作用呢？一个是坚固您的牙齿，另外一个是生您的津液。
1: 嗯，
0: 这个嘴里就感觉这个有这个口水，这个津液生成了，所以这种叩齿很重要。那对应的现代医学啥呢？就是如果您能嚼的时候，我们经常说这功能啊，用尽废退，就好比您天天。

0: 所以嚼着嚼着馒头您会觉得似乎它有点甜。
1: 是
0: 啊，对，因为它的这个淀粉被脱离淀粉酶水解成了部分的葡萄糖，所以您嚼着嚼着感觉，哎，嚼着嚼着馒头也挺甜的，
1: 越嚼越香嘛。嗯，
0: 对，所以这就是您看，就是说着孟大夫都流口水了，这脱离淀粉酶啊就给您把这馒头帮您消化了，所以您的第一步消化是不是就不是在胃里了，在口腔里面就完成了，咱就把它消化了。

0: 乎点咽下去也一样好消化，不是说粥才更好消化。
1: 对，
0: 所以就是今天咱听完了之后，咱就想想这五谷之贵，咱这个健脾神器，咱回家不妨啊，如果您说我就是喜欢吃米饭也不是不行，咱增加两顿馒头，咱也吃吃这个五谷的这个贵气息息，对吧？
1: 对。
0: 同时我们说了一个是减轻胃肠负担，那第二个就是刚才说的馒头里有酵母，酵母有这个它有多种的这种。

0: 欲，有很多人吃了积食了，吃不下去饭了，这喝点焦三鲜的水，自己回家一煮水，焦三鲜喝个焦三鲜水，发现哎，我食积好了，或者说哎，我发现我自己能吃饭了，所以讲焦三鲜为什么用焦，就是因为中医认为焦香之气可以行脾燥湿，还能够吸附胃酸啊，所以其实啊，我们说如果您这个觉得哎呦有胃酸，平时消化也不好，然后胃肠功能也弱。您这馒头片啊，您甭加油，您就跟火这上面烤，或者您有烤箱，您这直接烤箱烤，或者空气炸锅炸，
1: 都不要放就行是吧？
0: 对，干烤干炸就行。当然我说这炸不是油炸啊，是那个空气炸锅，您放那里无水的这种啊。它其实啊，它都有很好的一个，它烤焦了之后，它干嘛呢？它可以祛湿，可以行脾。对于这种胃酸过多、湿气重、消化不良的人，就很好的缓解作用。尤其到了夏天，当然了。我和于老师或者和郑老师可能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到了夏天食欲不好
1: 从来没有过
0: 从来没有过哎，但是有很多朋友会有苦夏的症状，就到了这会儿觉得不爱吃饭，但是孟大夫我查了都没事儿，我咋就不爱吃饭呢，哎呀，我说这个时候啊，焦香之气入脾，我说您喝点焦三鲜的水啊，烤点焦馒头片儿吃，哎，对您来讲有一定的这个促进消化不良和促进食欲的这个作用啊。当然了，但是有一个说法在特别提醒大家，说馒头虽好，但是有很多人说我泡汤泡饭，我能把馒头泡了行不行？也不行。您干吃的这个馒头可比您泡的馒头要好，因为刚才说什么干吃的时候您得充分的嚼，对吧？唾液能和面食充分的接触，充分的发挥这个口腔的这种消化作用。您说我泡饭了，这水分就已经将食物分解了，可能您还没嚼呢，它就稀软就稀烂了。就所以我们说吃馒头啊，尽量干。干吃，你说我噎咋整？孟太平没说让您干噎呀，那喝点水不行，咱是不是？
1: 嚼完了顺顺，
0: 对呀，而且您嚼的过程中，您的唾液淀粉是在分泌的，所以你说它实际的好处多不多？对胃黏膜刺激小啊，口腔里就能消化，减轻胃肠负担。你要又有酵母啊，缓解消化不良，又能祛湿，那常吃呢还能我们叫强健脾胃，给它烤焦了呢也能还能吸附胃酸，哎，焦香还能这个一个是祛湿，一个是促进我们的食欲。所以你看小小的一个馒头，其实啊它的有益之处非常多，
1: 确实是。是啊，其实刚才咱们说呀，这个咱们只要不是这个馒头放干了放凉了那吃着噎啊，刚出锅的大馒头根本是嚼的时候一点都不觉着噎。我们也会发现这个面食啊，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在运动会之前很小的时候啊，跑步之前啊，家里这个大人就会说啊，那你今天别吃米饭了，吃点面食吧，可能也跟我们这个消化有关系。而且你会发现他也没有什么说好像这个不适宜吃的人群，但是现在虽就是馒头虽然是老少皆宜，但是现在馒头的种类越来越多，你去超市能看上各种各样的馒头，自己家呢蒸的馒头呢也可以给它蒸出花来，那不同种类的馒头都一样吗？
0: 其实因为刚刚肯定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肯定有老有少，对吧，也有一些可能本身我有一些基础病啊，对吧，有的人是胃肠不好，有的人说我有三高，我有糖尿病，对吧，像我爸血糖不好啊，所以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其实啊现在馒头的种类其实特别多，咱就有的是在家自己能蒸的，那真棒，您真厉害。但是也有一些说，那我自己不会蒸，那我去超市一看，琳琅满目，我都不知道咋选啊。首先就最普通的就是白面馒头，发面的，对吧？您说这个脾胃功能啊不太好，或者说我这也没啥特殊的这个基础病，大众人群都适合吃白面馒头，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比如说，如果我最近想控糖，我有减重需求，或者是我本身血糖就高啊，最近我爸这血糖餐后16了，被我批评了。我说这个糖尿病的血糖怎么控制成这样呢？这不是在打孟大夫的脸吗？这不是把孟大夫的招牌给砸了吗？以后人说这孟大夫，你说你爸的血糖你都没控制好，我说你可得不能。

0: 啊，酵母粉，然后以
1: 对。
0: 及茯苓山药，太多其他那些您看不懂的，那化学成分多的，您还是需要注意。当然了，我们说馒头非常好，这您也别说，这孟大夫说馒头好，我一天三顿，每顿吃俩，那
1: 哎，
0: 也不行
1: 抡
0: 啊。
1: 圆了吃不行。
0: 哎，对，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明确指出了，咱的每日主食需要控制在200到300克 啊。
1: 哦，也就是6两以内啊，
0: 对，
1: 四两
0: 也
1: 到
0: 就
1: 六
0: 是
1: 两，
0: 对，也就是说，您每一顿饭啊，经常是比如早上1两，中午2两，晚上1两。如果您说我是干体力活的，我大小伙子这个饭量大，早2两，中午2两，晚上2两啊，但是吃更多了就。

两片干馒头片比吃药还馒头呢。普通人呢、啊、咱们吃白面馒头就行了。控糖减重的人可以选全麦或者是杂粮馒头，饱腹感强，升糖也慢。脾胃弱湿气重的人可以选山药、茯苓、薏米打粉做的药膳馒头，健脾祛湿。最后提醒两句啊，这馒头虽好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全市公园推出特色文化活动陪您过端午，西城

0: 很多金丝楠木小文创，馆内还有咖啡屋、文化的沙龙，同时我们还开展了一系列的研学的活动。
1: 涌泉庵位于德胜桥东侧，而西侧就是被活化利用为大运河民俗文化数字体验空间的真武庙。现在桥下运河流水潺潺，一桥两庙再现昔日盛景，成为西城区文物建筑活化项目的代表作。另外，西单饭店旧址将建成为人工智能数字艺术博物馆，巨顺河站南货老店旧址将建成中轴果铺，砖塔胡同关帝庙将建成北京古战甲文化博物馆，三官庙将建成西
2: 直播间，全聚德呀、三元园啊、富华斋的一些老字号的传播，也是对咱们整体西城区的文化是一个再宣传。我们也是利用山山海的一些风景区在地文化，把周边的一些文化历史进行挖掘，演变出来一些文创产品啊，包括餐饮的一些产品啊，进行再直播。
1: 老字号直播基地将打造本市地。

0: 站或服务点办理。如果选择登记服务点，系统自动匹配对应品牌门店，预约成功后凭二维码现场就可以完成上牌。联系方式变更功能已经实现及时办结，车主输入名下车辆号牌，选择变更模块，输入新手机号码并完成短信核验，就可以实时更新备案信息。交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不断提升交管政务服务效能。
1: 晴雨冷暖早知道。

作者严严瑞，演播倾城。他挑蓝石筐，从僧寺、学社、官衙的公厕里挖取粪肥，精心地撒入自己新垦的土壤，沿着岁旱土不高的时令农。

8月4日夜晚， 东坡园圃的通宵灯光伴着夜空的繁星，苏府上下人等都在为明日清晨日出时的挂匾典礼忙碌着。女主人王润芝、王昭云在厨房里烧烤煎炸，制窑做糕。苏麦、苏黛在庭院里摆置酒席，洗刷着借来的桌椅，擦拭着餐具酒具， 搬出了母亲自酿的米酒和父亲酿制的松子酒。从学的郭生、兴宗、古生、耕道、潘生、彦明也来帮忙，他们都是黄州人。

有陶渊明归隐种菊，使柴桑闻名江南；今有苏子瞻躬耕东坡，使黄州生辉。黄州贫瘠无他，唯有沃土一片，敬赠木犁一张，远先生热恋此土，耕耘播种；敬赠隧道一束，远先生勿忘色驾，岁岁丰收。苏轼接过木犁，稻穗，泪水盈眶，弯腰向潘斌老致敬，向四周的男女乡亲鞠躬，声音哽咽地说：“黄州土热水暖，我已是黄州人呐。”潘斌老，请你为苏轼落户入册吧。苏迈、苏代捧着匾额走进潘斌老，鞠躬奉上。潘斌老银须一抖，双手接过匾，大步走向雪堂门前。鞭炮响了，潘斌老登上门前的长凳，把匾额，欢腾的人群围着苏轼、王润之、王

举。王润之、王昭云感乡亲们的盛情浓意，也倡议答谢。粮农惜地利，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脉树可望，未逾越，富快已苍苍。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复秉耳，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宝苏氏情切，举杯畅饮，放声高歌。我九十官仓，鸿福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无以许。在宾主歌酒相欢的喜悦中，一顶四台蓝色轿舆爬上东坡，闯进园圃柴门，停落在雪堂前。人们惊以为黄州太守徐君游驾临，纷纷站起迎接他们的父母官。苏轼停歌，脚步踉跄，举杯相迎。他注目于樵夫揭开的轿帘，竟一时瞠目结舌地愣住了。来客走出轿舆，身躯高大，皂衣皂服，头顶黑纱凉帽，一把白须，面带风尘，轻曲洒脱，望着苏轼，捋须大笑。苏子瞻，却已是黄州的田舍翁了。苏轼闻笑语话音而恍悟大喜，扔掉酒杯，扑身上前，抱着来客，情不能禁。滕公，是你呀，意想不到，如在梦中。公从何而来？从天降吗？客人坦然一笑，哈哈哈哈，解印安州，再贬均州，途经黄州，昨夜借宿驿站，得知子瞻躬耕东坡，今晨特来拜谒，真是幸中有幸。巧逢东坡园圃落成之喜，滕府只能是一双空手祝贺了。王润之在京都时认识滕府，见状惊喜，急忙上前迎接，连任请安。滕大人安好，十一年不见，可真有些不敢认了。滕府大笑，拱手为礼。当年清秀娇雅的淑女，今天不也成了黄州的农家妇吗？苏轼喜狂，一面吩咐王润之

并召王昭云、苏迈、苏代、苏过前来拜见。在叮嘱王昭云、苏迈秦凤相亲以尽其欢后，便与滕府走向远景亭。滕府字元发，浙江东阴人，时年62岁。熙宁年间曾任知制诰、知谏院、翰林学士等职，与苏轼过从甚密，交谊颇深。其人性情豁达，耿直忠恳，与皇上议事言无文饰，洞见肺腑，深受皇帝赵顼器用，待之亲若家。

七月初，他解职安州入京待命，即呈表请见皇上，以解臣下忠恳之念。居京十日，请见皇上的奏表未获恩准，却接到了徙之均州的诏令，并限时三天离开京都。但在盘桓京都的十天里，他获知了元丰改制以来朝廷内政编制日渐窘迫的内幕，并获知了皇上意欲启用司马光、苏轼的讯息。在离开京都奔往均州的途中，他寝食不安，体念着皇上现实的艰难处境，为元丰改制以来的朝政担忧，为用兵西下可能出现的可怕后果担忧，更为皇上日益憔悴的身心担忧。他反复体念皇上意欲启用司马光、苏轼的用心，心头似乎闪动着朝政转危为安的亮光。在体要变革、皇上大权在握的中枢格局中，司马光的忠贞勤恳和苏轼的谏言无畏正是两个载重向前的车轮，足以保持朝政的廉洁进取，实现皇上中兴社稷的追求。君臣相依啊，现实也许是苏轼再次飞腾的最好时机，他要为朋友鼓起飞腾的翅膀。雪堂前欢快的歌声依旧，苏轼会腾府于远景亭，久别乍逢感慨良多，朋友相会以酒饯新，苏轼连饮三杯迎接腾府的到来，腾府连饮三杯祝贺东坡元普落成。王润之嗜酒于侧，似乎忘记了腾府年老，苏轼酒浅，不停地把酒斟进精致的荷叶杯里，酒滋润着腾府苏轼默默相通遭贬流离的心，也冲开了他俩年久凝滞的喉咙。他俩共议昔日的京都，都曾得到皇上的信任和器重，都有着一颗忠于君王的肝胆，也都失落了难以觅回的抱负。天合之其公，地合之其忠，忠贞原是牢狱，正言原是贬儒。他俩共叹命运的坎坷，财不见用，志不见纳，岁月耗于贬途，报国而无门。他俩共论人生的茫然，漂泊无定，流放无期，都有着不甘沉沦的壮心，都有着不甘沉沦的无奈。嗜酒的王润之已是泪眼朦胧。腾府把话题转向朝廷，子瞻，你知今日朝廷的现状吗？苏轼摇头，元丰改制徒有虚名啊，变更的只是直观的名称，保存的却是固有的因循靡匪。文书奏章上闪烁着天花乱坠的虚假数字，朝政人心却如阴沉的天空，无风无雨无阳光，灰蒙蒙一片死寂，众臣们似乎都在安逸中昏睡了，只有一个呕心沥血的皇上。子瞻，你说一个灰色的朝廷还会有作为吗？我真有些怀念王安石那雷电交加的岁月了。苏轼猛地喝进杯中酒，枢密使吕公著一贬往定州，参知政事张敦一贬蔡州，知开封府文彦博将贬往洛阳，翰林学士王安礼已出知开封府，现实朝廷主政者为王圭、蔡确、张藻、蒲宗孟四人，此等人物均以诺诺之声舔科圣上，营造着朝政一新的幻影，无恶恶之言，无忧患之见，无睡枕上之噩梦。子瞻，你说这样的朝廷能使圣上昭昭吗？可怜的皇上独于谷中自乐呵，朝廷用兵西下之举乃王圭、蔡确为己计，而非为圣上计也。战争的发动仅仅基于西夏朝廷的纷争，荒谬啊！五路兵马的命运竟赋予一个不知兵士、不识战阵的内侍押班李宪之手，儿戏呀！攻伐之事不以敌情而定，妄空深入，不灭敌力而抢地盘。
显示西夏朝廷纷争消解，敌合力以抗我师，五路兵马有徒劳无功之虑，朝廷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且言征战不利者亦有遭贬之危。此战兵者国家之强援助石，若有不测之灾，社稷谁依？圣上谁依呀？苏轼豁地站起，高声呼号：彭公，你忠义皎然，日月共照，皇上待之亲如家人，何不于京都闯登文谷院投进？哎，子瞻所言极是，滕府亦有此心，曾数度徘徊于登文谷院门前。然滕府又无学术，老不读书，虽有一腔愚忠，既无邹衍雕龙之变，又无杨雄犀利之笔，如何能薄批王圭蔡确之佞，以感动圣上之心？今滕府专程登临东坡拜谒，启子瞻赐我一物，以遂滕府之愿。苏轼茫然：哦，此物为何？才智文笔。苏轼瞠目，跌坐于椅。王润之终于明白了滕府此来之意，心神战栗，面色惨白。天哪，刚刚建成了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窝巢，又要引火烧身，自招罪罚吗？她呆呆地望着丈夫，六神无主。雪堂前的锣鼓声、歌舞声一浪高似一浪，炽热狂放。苏轼仰天痛饮，酒漫衣襟。王润之急忙拦阻：哎，子瞻，你醉了，你不能再喝了。苏轼挽着妻子：我虽废疾，未忘为国家虑啊。

0: 留他，我一定会写好上呈皇上的奏表。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7: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8: UFO 打哪儿来？
7: 恐龙为何灭绝？
8: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9: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0: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9: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0: 你着迷了吗？
11: 在人类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历史创造中，有四种文化范围最广，自成体系，而且光芒四射。它们分别是希腊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而这四种文化曾经在一个地方迷人地交汇过，并且被最灿烂地表现出来。这个地方就是中国的文化圣地敦煌。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公元前20世纪到公元16世纪，有一条东起中国的长安，西到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城，并且连接延伸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漫漫长路，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一条伟大的中西贸易商道，一座辉煌的人类文化桥梁。而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丝绸之路和西道、羌中道、西域南北道交汇处的大边关要塞敦煌。
12: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0: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2: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0: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2: 穿越时空探秘珍宝，历史之谜。
11: 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着。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经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以及铜器。敦煌的自然风光同样毫不逊色，沙漠奇观鸣沙山和月牙泉，橙黄的沙山和清澈的泉水相互依存，延续了千年而不变，景色是奇异而迷人的。阳关及玉门关虽只余下了残垣断壁，置身其间却仍然能够隐隐感受到边关的铁马金戈之气，使人不得不感慨历史的沉重和苍凉。但是

敦煌真正引起世人注意的，却是因为莫高窟，世界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它位于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长长的栈道将大大小小的石窟曲折相连。洞窟的四壁尽是与佛教有关的壁画和彩塑，肃穆端庄的佛影，飘舞灵动的飞天，庄严神秘，令人屏声敛息。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飞天4000余身，莲花柱石和铺地的花砖数千块，是一处由建筑、绘画和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现存的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壁画当中所绘的大量亭台、楼阁、寺塔和宫殿，以及城池、桥梁和现存的五座唐宋木结构檐，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形象图样和宝贵的资料。我国的雕塑和绘画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但美术史上记载的许多著名画家的作品多已失传。敦煌艺术的大量壁画和彩塑为研究我国美术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和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那么，敦煌是如何被世界所熟知的呢？这还得从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说起。据记载，1900年的5月，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打进了中国的国都北京。就在八国揭开了藏经，经史学家叶昌炽立刻建议把所有的经卷送省城兰州保管，不料省政府竟然舍不得出运费，仅在公元1904年3月下令由敦煌县衙清点。1906年的2月，一个为英国服务的匈牙利犹太人斯坦因来到了中国，他从土耳其商人那里听说敦煌的王道士手中有古书，于是他不顾一切地赶到了敦煌。斯坦因用了7个昼夜的时间，肆意地挑选着文物，选中了3000多卷保存完好的经卷，500幅以上的绘画，装在29个大木箱里，悄悄地离开了敦煌。16个月后，这些珍宝被运达伦敦大英博物馆，当时就震动了整个欧洲。斯坦因的发现被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于是法国、日本、俄国以及美国迅速组织了探险队，从不同的方向赶往中国。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

0: 占走了26方最精美的壁画，还盗走了几尊彩塑，包括高 1.2 米的半跪观音。俄国人博奥鲁切夫早在1905年就从王元禄手中骗去了一批文书和经卷。1914年，另外一个俄国人鄂登堡也来到了敦煌，剥去了一些壁画，盗走了一些彩塑。1911年，日本大谷探险队赶到了敦煌，他们从王元禄的手中买到了300多卷写本的经卷和2尊精美的唐代塑像，连同盗掘到的大量吐鲁番文书带回了日本。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流失导致了国际性敦煌学的产生，然而敦煌文献流失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又打乱了敦煌文献的系统性，给敦煌学的研究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1: 那反弹琵琶的飞天，那庄严肃穆的菩萨，那奇形怪状的罗汉，所有这些佛教人物的精华都汇聚在了这一所东方世界的艺术博物馆——敦煌。关于敦煌的谜有太多太多，你又了解多少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敦煌之谜。
0: 从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藏经洞中出土的从4至11世纪的各种珍贵的文物，几乎涉及到了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其中有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卷画、法器等，对研究中国乃至中亚的古代历史、地理、宗教、民族、语言、文学、艺术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由于敦煌资料的特殊意义，我国老一辈的学者和专家们很早就开始了敦煌文物的保护活动。1909年，金石学家罗振玉在苏州胡同一家字画装裱店当中发现了伯希和送来的古代文书，

敦煌劫难的情况报告给了学部左丞乔淑南，由他下令给陕甘总督就地封存莫高窟藏经洞，并且拨出库银6000两，让敦煌县令收集失散的文物。王元禄在押运车辆到来之前，悄悄地把许多珍贵的写本藏在了2个大转经筒里。这些珍贵文献最终被1914年第二次来到敦煌的斯坦因和日本大古探险队运到了国外，而运往北京的敦煌文献

皇莫高窟正在走向绝境。莫高窟因为严重的自然风化而千疮百孔，时时刻刻都有坍塌的危险。村民们仍然按照惯例到莫高窟前去养马、去生火和做饭。1920年，一批在十月革命当中流亡出来的白俄官兵窜入了中国境内，被中国地方政府扣留。敦煌的官员把残破的莫高窟作为了监狱。

0: 张大千要求政府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对莫高窟进行保护。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提议成立敦煌。敦煌的生活是艰苦而且单调的，不能忍受困境的妻子不辞而别了。然而常书鸿不肯放弃责任，更不肯放弃理想。紧随着常书鸿的脚步，段文杰、樊锦诗等一批又一批的学者在敦煌研究院与研究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发展。今天我国对敦煌的保护则更加的重视了，除了采用最先进的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来保护文物之外，还与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专家进行合作，来摆脱环境恶化对文物的侵扰。与此同时，敦煌研究院还与兰州大学以及国外的一些研究院所联合培养文物保护研究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足见我国对敦煌的重视程度。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湖北区的243个洞窟是敦煌画师的住所，而最近来自北区洞窟的考古报告表明，这些洞窟是僧人居住修行或者是印制佛经的地方，这使得关于壁画作者的千古之谜更加的扑朔迷离了。敦煌莫高窟有近500窟绘着巨幅壁画，绘画时间长逾千年，被誉为是世界最大的画廊。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员马德说，根据对壁画题记和敦煌文献的研究，大约只有公元10世纪左右的壁画画工有零星的资料，而在4世纪至9世纪的壁画中找不到关于作者的任何资料。他说，浩繁的敦煌文献和大量的壁画题记中，有关壁画作者的题记和文献记载总共只有40多条，有名有姓的壁画作者仅有平多子等12人。在开凿于元代的第三窟南北两壁，画着极其精美的千手千眼观音像，这两幅千手千眼观音像以线写形，以色显容，用遒劲有力的线条勾勒了人物的轮廓，轮廓内在淡时晕染，有些不失色彩却见肌肤，被人们公认这是敦煌壁画当中的极品。壁画的落款为甘州石小玉笔，专家认为石小玉应当是今天的甘肃张掖人。

长期研究，莫高窟的开凿和修建绝非偶然，而是古代先民聪明智慧的结晶。选址在戈壁荒漠的绿洲之中，体现了佛教与世俗生活的隔离与大自然融合的思想。洞窟依山面水，洞窟前荡泉河水滋润着莫高窟周围的绿树，形成了独特的清幽风光。莫高窟呈蜂窝状排列的洞窟最高处不超过40米。冬季风沙主要是从洞窟背面的西方刮来，经过窟顶而过，吹不到洞窟。夏季东风盛行，但是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又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使得风沙无法直接威胁到洞窟，这样莫高窟便成为了干燥区域里一个最安全的地带。也正因为如此，莫高窟虽然经历了千余年的风雨沧桑，仍然完好地保存了大量的壁画文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记录生动的北京。

0: 再见。
1: 再见。
2: 感谢全工带来的介绍，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05到125，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2: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新办今天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来听央视的相关报道。
4: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中国政府发布白皮书，是为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越来越多的人呢正在担忧当前的国际秩序是正在退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时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也在受到削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将如何维护多边主义，以及如何支持联合国更好地发挥作用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做出了回应。
5: 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回归到多边主义的初心。80多年前，正是因为看到丛林法则横行造成的人类浩劫，国际社会才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痛定思痛，选择拥抱多边主义，创立了联合国。今天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

0: 美团上线了问小团 AI 搜索助手，内置于 APP 的顶部搜索框。百度和腾讯呢，也在探索将大模型能力和自有的生态打通。那么各平台的 AI 打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这些差异化的布局反映了什么样的战略考量呢？我们继续来听周密研究员的解读。
1: 首先呢，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种差异化呢，是各自的优势的体现。这些大模型啊，这些电商平台，他们的各自的优势都是在于他们流量的入口，以及与包括金融，包括与供应链啊，他们之间的一个整合能力。所以呢，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景呢，各方都是希望能够把他们的优势最大化，去实现电商业绩的一个明显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动因。其次呢，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这个电商的这些大模型啊，包括电商平台的发展啊，它是经历了不同的路径的。他们的最初的关注的重点也是有所不同，有些是注重社交的交往，有些是注重商品的分发，有些是注重一些包括短视频在内的一些内容的分享。那么这些内容呢，在当前这个大的背景下，在 AI 加持的环境下，我觉得很多的场景是相互交融的，它并不是说一个个独立的封闭的小的场景，而是在大的背景下呢，变得更加的一致。那么大家都是需要真金白银的去产生实际的交易额。那么各平台在布局上的差异呢，我想本质上来讲是想把他们的优势最大化，通过这样的一个618的电商活动呢，把原来的优势进一步的放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不排除啊，其实有一些他们设计上的一些相似的之处啊，也有一些相互连接的地方。但是总体上来讲，我想他们都是希望能够建立起对于各自的目标消费群体的有效的响应，把他们的技术转化成电商的实际的活动，形成一个更加持久啊，更加有竞争力的电商的发展的品牌。我觉得这都是这些平台在不同的场景下的一些实践。
2: 业界普遍认为，短期内 AI 对618的直接拉动未必会体现在 GMV， 也就是商品交易总额的爆发式增长上，更多表现为转化率提升、成本下降、效率优化等后台改善。不过今年618已经出现了一些可量化的变化，如果 GMV 不再是衡量 AI 价值的唯一标尺，我们应当建立怎样的新指标体系来更全面、更科学地评估 AI 对电商的价值贡献呢？我们再来听听周密的看法。
1: 以前的评价指标呢，都是看结果的啊，这个结果到底卖了多少商品，给这些平台带来了多少的收入啊？我想这样的是它的一个主要的考量。而且很多的这些平台上的这些商家，他们也是要看我们通过投入啊一些优惠的这个力度的措施啊，通过进行一些相关的活动，我是不是企业真的有收益？这样的一种想法当然是非常的直接的啊，但是我想，过去的这个想法呢，它是过于关注结果了。实际上对于企业来讲呢，现在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应该也要考虑进去。第一个呢，就是你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那么你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你的利润能力。你可能卖了很多，但是每一件如果都是亏本的话，你卖的再多你就亏得更多。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模式呢，显然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它要考虑到它的一种低投入高产出。这里边的投入呢，除了以前我们讲各个商家本身他所承担的优惠的措施啊，一些活动之外呢，我想也要考虑到包括人工智能的普遍的应用所产生的一些新的成本，比如说算力的消耗所需要承担的这一部分的成本，平台的管理要承担的一些成本。所以这两者之间的一个比例关系呢，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第二个，我个人觉得未来的这个评价呢，应该建立起一个跨时间领域的一种评价方式。也就是说，我这个活动啊，是不是说使得企业的整体的运营变得更加的有效，上了一个新的一个水平，而不是说我把一年中的这个大部分时间的消费量转移到了这几天来进行消费。那么我想这样的一种评价呢，当然每一家企业的这个想法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整体上来讲呢，这种可持续性啊，包括它的供应的韧性啊，我觉得都是我们需要去评价这个平台的这些活动效率的一个指标。那么我个人感觉呢，除了在经济层面的可持续性以外呢，它也涉及到与环境的可持续性。那么我们的这个电商的活动是不是对于整体的这个社会的二氧化碳的减排，对于人们消费更

0: 更加智能、更加绿色的产品有一个引导作用，这些也是发展的可持续性。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应该纳入到我们最后的评价的指标之中。
1: AI 在电商场景落地的同时呢，新型的风险也浮现了出来。AI 仿冒名人来带货，还有 AI 生成图片呢，导致货不对版，消费者利用 AI 伪造瑕疵图，恶意仅退款等链项频发。这些问题是阶段性的阵痛，还是结构性治理的难题呢？平台和监管部门应该如何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呢？周密也为我们做出了解读。
0: 任何一个新的技术的出现呢，它都会带来很多的惊喜。这些惊喜呢，有些是有利的，有些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像这些仿冒的产品啊，包括一些假冒代言人的现象，这些现象在以前它确实想要做起来成本是很高的。现在通过 AI 的加持，那么这样的成本在降低。那么如何去有效的改变这样的一种负面的状况呢？我个人觉得，首先来讲，还是应该说谁产出谁负责的原理。那么我们对于生成这些视频的这些软件，那你是不是要在合理的方式醒目的地方去进行标注？对于 AI 生成的这个产品啊，它的一些视频，它的一些图片跟原有的真实的视频和图片之间的差别，我觉得这是要明显的标注起来的。这是要作为这些 AI 内容的提供商，它要有相应的一些责任。其次呢，因为你这些产品呢是在电商平台上展示出来的，所以你对于电商的平台来讲呢，它也有这个责任，它对于这个产品进行管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很多的电商平台都是有这样的一套算法去识别它上面所售卖的商品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商品，有没有侵权。我想这样的做法呢，未来也可以纳入到对于这些所谓的 AI 生成内容的管理之上。那么有可能并不一定所有的 AI 的生成的内容针对的都是一些假货，都是一些冒牌产品，其实也有很多可能是真的产品。这里边怎么去进行一个界定，我觉得这个平台是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所以总体上来讲，社会这个电商平台 AI， 我们通过技术的进步要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权益，而不是给他们制造更多的麻烦，我觉得这一点是需要去做一些探索的。
2: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北京第二批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年底前全都建成亮相。北京各大公园将
3: 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

0: 8.4% 和26.2%。前五个月，北京全市市场服务性消费额增长4.5%，增长较快。
1: 再来关注今年初，北京市发改委批复支持建设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6个建成投运，其余的将会在年底前全都建成亮相。已经建成样板间是什么样子的呢？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今天实地探访，我们来听报道。
2: 基本上这个膝盖是不需要受力，然后人就可以轻松站起。
3: 在刚刚建成的马驹桥镇适老化改造样板间里，圆角设计的桌椅可调。

0: 居住的一室一厅一卫一厨户型设计，日常沉浸感十足。62岁的张树明老人就被一组环绕式淋浴设施吸引，
1: 比较舒服。我觉得卫生间这个喷头挺好的，能坐着洗澡，挺舒服的，地还防滑，省得老年人睡着。
0: 卫生间里轻轻一拉就能紧急呼救，24小时无感监测，静静守护安全，无需弯腰抬手就能控制灯光、家电、窗帘。各种助老产品不仅实用，还极具科技感。北京宜乐居养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慧南说：“
2: 有搭载华为的系统、小米的系统、百度的系统，把最先进的智能设备放进我们的样板间里了。各种的产品的话呢，现在我们还在逐步的增加中。体验之后的话呢，如果有改造的需求，我们会团队免费给老人出设计方案。
0: 适老化改造还可以申请政府补贴。目前对于本市经济困难老人，如城乡特困、低保、重度失能老人家庭，每户改造据实全额报销，最高5000元。60岁以上本市户籍老人家庭，每户可领一次性消费补贴，上限5000元。王慧南告诉记者，
2: 也可以租，租的话呢，就可以用咱们现在民政部门刚发的租赁服务券，一个月最高给补800块钱。这样的话呢，老人就可以有些设备，比如说那个高级的智能床，他可以不用买。
0: 58岁的曹大姐仔细体验着样。

0: 其余将于年底前全部建成亮相，加上去年推出的首批九个，北京市老化改造样板间总数达到了33个，覆盖11个区、33个街乡镇，而且还覆盖房山、门头沟等远郊区和城市副中心经开区等重点区域，方便更多老年人能够就近参观体验。北京市发改委产业处四级调研员李冬梅介绍。
1: 然后下一步呢，我们是这么考虑的，将样板间继续升级，升级为这种产业端和消费端深度融合和双向互动的适老服务新场景。其实我们样板间对适老化这个产品来说，它是一个测试的一个平台。然后从消费端来说呢，就是因为老年人在这里进行了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就会促进适老化改造的相关的消费。我们会把它进一步升级，往这个方向继续去打造，然后让每一位老年人能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感受到这种温暖和尊重。
2: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0: 有兴趣到首博。
1: 首都博物馆今年首次参加土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苗丽英介绍，其中既有畅销爆款，也有刚刚上市的尖货。
2: 销售第一名太阳力的冰箱贴，还有刚上市的解密的冰箱贴，里边有芯片，点击它上边有这个密码啊，它会亮。还有这些是从秘鲁直接进口过来的，用真的羊驼毛做的毛绒玩具，手感非常好。我们有一个现场的互动活动，解密我们的玛雅象形文字的置物盒，戳出它的主人公的名字，现场就可以送一盒玉米的粽子，到21号。
1: 除了新潮文创，饱含家国情怀的桥坯展台也成为一大特色。展区联合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多份百年桥坯实物，搭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获奖作品《平安坯》，讲述海外华侨的家国故事。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员赵爱介绍，
3: 我们选取了一些抗战时期的桥坯，非常有特点。比如说，当时海外的这些桥坯局会专门印制带有抗战标语的桥坯，用来勉励国内的同胞。
4: 这个就是丈夫写给妻子的，他

0: 展览，实现了文商旅体展一体化的展示。
1: 北京2026年高考日前落幕，全市1714名评卷人员正在6个评卷点紧张有序地开展评卷工作。6月25号中午前将会发布高考成绩，同时公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中。评卷现场，评卷人员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扫描试卷，打着分数。参加2026年

0: 初结束，请考生按照时间来查询成绩，填报志愿。
1: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一间特殊的便利店今天正式开张了，这里不卖零食饮料，卖的是勇气、乐观和成长。这间名为月薪便利店的空间，通过物品捐赠、任务挑战和集章兑换，把抽象的品格教育变成了同学们触手可及的日常行动。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希望可以兑换一只小浣熊。
3: 走进便利店，货架上没有薯片和汽水，取而代之的是一件件带着温度的商品。作为首批月薪发起人，高二年级的王子宇同学带来了一个精心装饰的问题积累本，这个本子陪伴他度过了整个初三。
4: 我因为新的学习节奏不太适应，所以感到情绪比较低落，也比较焦虑。但是当时在我去找我的班主任问问题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子宇，我看见你这个问题本，我就放心了。这句肯定不但抚平了我心中不安的情绪，也更加的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底气。
3: 活动中，每位学生都收到了一本月薪成长护照，完成一项微任务就可以获得月薪章，可来便利店兑换师生们捐赠的有故事的物品。护照每月轮换一个主题，三年覆盖全部24项积极心理品质。首月的主题是感恩，除了感恩他人，学校还专门设计了一个特别环节，让孩子们写3句话感谢自己。初一年级的龚楚月同学这样写道：
5: 我要感谢之前那个不放弃的自己，也要感谢当初拿起画笔的那个自己，感谢当初那个没有管别人去说什么的自己，他成就了现在这样一个比较优秀的我。
3: 从感恩他人到悦纳自己，这间温暖的心理

0: 长潘功胜发布六项金融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
1: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也提出了多项举措，具体举措包括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更好促进两地市场联动发展，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的期货试点，以应对汇率波动风险，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支持香港于近期启动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交易，不断提升外资长期配置中国资产的便利化水平，以及支持外资金融机构来华展业等。
0: 吴清表示，还应当积极支持外资在华新设投资或者合资的证券、基金、期货机构，鼓励外资市场机构参与基金投顾，扩大试点等等，更好促进在华展业兴业。
1: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下午5:06，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地区发生6.3级地震。地震发生之后，当地余震不断。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消息显示，截止到今天上午的10:30，已经发生3.0级以上的余震24次，最大余震4.9级。
0: 目前地震已经造成1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地震周边50公里内，交通、通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震中附近煤矿企业作业人员全都撤离并完成身份核对，大柴旦地区所有景区已经闭园，避震后停的7列在途旅客列车逐级限速恢复运行。
1: 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根据青海省红十字会上报的灾情和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向受灾地区调拨折叠床、棉被、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8000件套，用于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0: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有关情况。北京市西城区禁毒办今天联合天康戒毒康复所等多家单位，在天宁寺社区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普法市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2: 这个白色的箱子里面有我们渲染过的冰毒的气味。
3: 天宁寺社区的一家文化产业园里，海关缉私犬训导员正带着缉私犬泰伦进行箱包搜查演示。泰伦面前摆着一排白箱子，而其中一只箱子里放有渲染过的冰毒气味样品。泰伦跑动两圈后，忽然停在目标箱子前反复嗅闻，然后安静地坐下。训导员说，
2: 我们的犬会面向目标物坐下或者卧下，这是安静型工作犬的典型反应方式。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力气来训练安静型呢？第一是保护证据的完整，第二是保护我们犬自身的安全。以往查缉案例中，一些毒品就是藏在包装物的夹层里，如果犬抓咬包装物，很有可能造成它的误食。
3: 缉私犬泰伦是这次星火成举同心共创主题普法宣传活动中一位特

0: 场高度党派符号化的私人娱乐塞到了国家象征的白宫，会不会进一步把总统位子本身也变成党争道具呢？今天我们节目组的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刘卫东研究员，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看法。
1: 这个在历任美国总统身上是没有过先例的。特朗普呢，他自己是严重的公私不分，他把这个总统职位当成了谋取个人利益的一个重要的有效的工具。那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他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是为所欲为。实际上咱们现在小龙举办商业格斗赛，这个只是诸多诸多表现，很多很多相关的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在美国公民使用的护照上印上自己的头像。那从利的方面他做的就更多了，比如他通过总统的一些言行去影响他参与加密货币这个相关的活动，给他个人和家族获得了大量的盈利，还有他有好多的专利产品，最典型的代表就是 MAGA 的帽子，包括他跟他的儿子一起建了一些会所，这个入会费都非常的高昂。就这些事啊，以前美国总统没有人这么干过，甚至于我们都知道门罗总统是历史上很出名的一个总统，但是呢，他离开总统职位以后他自己非常非常的穷，他必须要靠他的女儿才能够赡养他。而现在呢，特朗普好多该忌讳的事儿他都不忌讳了，所以他开始这个闷声发大财。归根结底呢，就是美国宪法对于总统这个职位他没有一些刚性的约束，他更多的是靠一种默契和自我的道德约束。那如果总统个人不加约束的话，那好像其他的权力分支就没有办法对他施加这种硬性的约束，尤其是在现在美国国会两院都被共和党多数控制，以及最高法院也是保守派占据多数，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特朗普更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2: 在同一天，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当天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格斗赛的袭击图谋。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表示，截至15号已经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经确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图谋的人员。一名嫌疑人告诉调查人员，他们计划的袭击目标是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和那些接受犹太人利益游说的团体，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
0: 这次矛头甚至指向了白宫本身，这反映了美国本土安全治理的什么样的短板呢？是情报盯不住，还是这种去中心化的小群加密联络本身就防不胜防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1: 关于未遂的袭击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这个问题当中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美国政府它不断的突破政治底线，导致了社会的反弹。其实这个未遂的这个袭击事件，它本身跟恐怖主义还不是一回事儿。恐怖主义的目标在于对政府进行报复、威胁、报复，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它针对的主要是无辜的大众，而这次袭击呢，它的理念完全不同，它的针对目标非常局限，针对于这些嫌疑人认定的有罪的一些个人。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国内也进入了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暴力色彩越来越浓厚，以后可能会出现更大规模的刑事案件。那从历史上来看呢，就是这种通过建立武装组织实现达成一种个性化的目标的活动啊，其实以往就有，但是呢，以往目标往往是非常独特的目标。比如美国曾经有这个邪教组织，他们自己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不允许政府的检查人员进入，但是直接针对总统采取行动的呢很少，即使有也都是一些个人行为，包括对总统的一些暗杀，就是这种有组织活动是非常非常少的。那现在呢，随着美国国内党派的对抗啊愈发的激烈，美国社会的暴力化色彩也愈发的严重，同时呢，也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在这个情报信息管理方面啊，在保密方面这个相关的问题上，他们都非常的不规范。我们都还记得原来几个高官通过社交媒体传递这个非常私密的政府的决策，这种现象出现了以后呢，特朗普政府也没有做这个全面的自省审查，所以呢，这针对于政府部门，尤其是这个总统本人的一些极端的组织化的暴力行为，可能今后会越来越常见。
2: 同一天同一个地点，一边是总统拿白宫开格斗派对，一边是有人谋划拿无人机和狙击步枪打过来，这种荒诞感和危险感叠在一起，普通美国人自己是什么心态？这是不是美国制度疲劳的一种表现？它的纠错机制还在转吗？还是需要一次真正的政治共识重建呢？我们再来听听刘卫东。

0: 的分析。
1: 美国民众呢，对于这种现象，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还是无感吧。新闻出来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爆炸性的新闻，但是呢，因为他们每天的生活面临的是更多的其他问题带来的压力，通货膨胀啦，物价的问题，有汽油的问题啦，还有这个就业啦，就这些方面医保的问题，所以他们等这件事儿出现以后，就热度很有限，很快就过去了。同时呢，他们对于美国的政治也会更加的失望，就觉得政府怎么弄也不会变得更加的令他们满意吧。这也预示着呢，美国的制度确实现在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观察这个美国的制度是不是还有效，它的纠错，它的制衡机制？我们可以看啊，从历史上来考察的话，美国其实它时常会出现一些混乱和动荡，甚至于出现一些倒退。

0: 世界都演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朗普的上台本身就是出乎很多人预料的，但是呢，他能够当政，包括他当政以后完全不是按照传统意义上的总统来履行他的职责，这种表现呢，它有必然性，也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美国的纠错问题就是它还会发挥多少作用，就是它发挥作用的这个效果比以前是不是有明显的下降。我觉得这个呢，都需要我们年的中期选举和2028年的大致都是观察
1: 世界杯。锐评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魔幻名场面，不在赛场的进球大战，而在足协的闪电操作。突尼斯主帅拉穆齐彻底刷新足坛纪录，世界杯只踢一场，上岗五个月，打完直接光速下课，堪称本届杯赛最短命的主教练，没有之一。事情始末简单又离谱，突尼斯世界杯首战对阵瑞典，两队排名仅差七位，纸面实力差距微乎其微，结果赛场画风崩盘，突尼斯全程攻防拉垮，防线形同虚设。

0: 毫不拖泥带水。有很多球迷好奇，世界杯历史上有没有球队打完第一场就炒主帅的先例？答案很明确，完全没有。拉穆奇是足坛独一份儿。盘点世界杯历届中途换帅的案例，就能够看出这次操作有多离谱。1998年法国世界杯，突尼斯曾经在打完两场小组赛后炒掉主帅，已经是当时足坛的罕见操作。同年韩国两战不胜换帅，沙特战绩糟糕换帅，也都是打完至少两场比赛。2018年世界杯，西班牙主帅洛佩特吉赛前临阵下课，属于开赛之前离任，并不是赛后问题。纵观世界杯近30年历史，从没有任何一支球队仅仅因为一场小组赛失利就立刻解雇主教练。拉穆奇硬生生解锁足坛新纪录，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位一战即下课的主帅，尴尬程度直接拉满。不过之前他带队打的4场热身赛只取得1胜，还曾经0-5惨败于比利时队，队内不满情绪也在不断累积。而更扎心的是，拉穆奇今年1月才接手突尼斯队，原本合同签到2028年，堪称超长养老合同。谁也没想到他熬不过一场世界杯小组赛，执教生涯世界杯首秀及中秀。更戏剧性的是，突尼斯足协火速敲定新帅，曾率沙特爆冷击败阿根廷的名帅勒纳尔接任，堪称紧急换大佬救场。对于拉穆奇而言，这趟世界杯之旅堪称极致潦草，一场惨败葬送所有履历。而对于突尼斯来说，背水一战的第二场小组赛压力拉满，全新教练团队能否逆风翻盘，挽回球队颜面呢？这成为了后续的最大看点。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05到12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郑晨、张玉、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4: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6: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7: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8: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7: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8: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9: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
0: 纸艺闯关、考古营地、拳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0: 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0: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1: 中国园林历史悠久，是具有中国特色独树一帜的传统建筑，被公认为世界园林之母。中国古典园林又分为江南私家园林和北方皇家园林，而江南私家园林之经典则集中在江苏，这里有江南四大名园，即南京瞻园、苏州留园、拙政园，还有无锡的纪畅园。被曹训誉为江南名园之冠的纪畅园，坐落于无锡惠山东麓。这座始建于明代中期的园林，占据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将惠山山脉延入园中，引天下第二泉泉水流于山石之间。园内有叠山名家张南园一脉叠造的假山，园外借景西山及龙光塔，及人工之桥与天然山水于一体，完美诠释了巧于阴界的构园理念，营造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浑融境界。自建造以来，纪畅园几百年间始终归属于秦氏家族，既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兴衰，也完整记录下园林自缘起到兴建再到不断改筑的造园艺术过程，在中国园林史上十分罕见，兼具人文价值、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由北京出版社推出的《纪畅园：一座园林中的晚明艺术与生活》，以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的纪畅园为对象，深入挖掘其历史脉络、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展现了一座园林背后的晚明时代风貌与一个家族的兴衰历程。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两位作者，和大家聊一聊纪畅五百春，一梦到江南。本期节目是编辑部的故事6月5号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0: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都是本书的作者。坐在我旁边的是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副教授刘珊珊老师。刘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坐在刘老师旁边的是来自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的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样也是中国风景园林思想研究中心的秘书长黄晓老师。黄老师您好。
2: 刘老师好。
0: 那么寄畅园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园林？它为什么就会被誉为江南名园之冠？
1: 可能大家一提起来这个园林的话，首先会想到苏州园林，因为我们中国江南的园林主要集中在苏州。但寄畅园它在离苏州不远的一个城市无锡。苏州的园林我们知道都是在城市里面的，
0: 在老城、
1: 对，
0: 集中在老城，
1: 就是苏州的一个古城，它的里面有很多座园林，苏州周边也有，但是它很多的名园是在苏州的市中心。但是寄畅园它是一个在城市郊区的园林。对无锡城来说，有两座很重要的山在无锡的郊区，一座是西山，一座是惠山。寄畅园它就在惠山的脚下，它是一个算是山林脚下的园林。所以它是我们中国古代造园可以说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代表。因为我们要讲那个中国古代的造园的话，就会提起我们造园的名著《原野》。《原野》里面它第一章就会讲园林的不同类型，然后不同的类型里面它就会分，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园林它所在的地方，在城市中造园叫做城市地，然后有的是在山区造园的话它叫山林地。而在寄畅看来，他认为这个山林地的园林它在本身的这个基址上是最好的一种造园的一个机制，而寄畅园它就是中国古代私家园林里面山林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代表。
0: 对。那么刚才您是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寄畅园哈，它的特色是什么？它和这种建在城区当中的园林相比较来讲，它有什么样的格外的突出的地方？
2: 寄畅园它是中国古典园林里边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

0: 清华的梁思成先生、李鸿一先生，其实跟这个园子也有着深深浅浅的一个缘分。讲到中国古代的园林，一个是皇家园林，一个是私家园林，而在我们北京非常重要的皇家园林就是颐和园，然后在颐和园里边，它是一个北方的皇家园林，但是在颐和园里边有一处非常具有江南风韵的园林，叫做谐趣园。我相信可能很多北京的朋友如果去过颐和园的话会非常喜欢这个小园子，而这个谐趣园它也非常有趣，它其实也是在民国时期很多文人很多大学教授会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所以在梁思成晚年的时候，他是曾经在谐趣园居住过一段时间，而谐趣园比较有意思，谐趣园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惠山园，也就是谐趣园事实上是嘉庆皇帝改建的时候改称叫谐趣园，而谐趣园的前身叫做惠山园，是乾隆皇帝给他的一个命名，那为什么在北京的皇家园林里边的一座园子它的名字会叫做惠山园，而且这个惠山的话就正好跟刘老师刚才提到的寄畅园所在的位置，它在无锡城外的惠山脚下，所以我们知道事实上当年的乾隆建造的这座惠山园它就是来协仿无锡的寄畅园，而且我们知道乾隆他六下江南，其实乾隆在皇家造园的时候协仿了非常多的江南园林，
1: 对，比如说这个西湖的苏堤白堤，我们就能在颐和园里面看到苏堤白堤的影子，
0: 对，苏堤白堤的一个影子，对，就李老师其实讲的也特别好，就是整个颐和园它的乾隆当时协仿的时候，大的骨架是来自西湖，但同时其实在整个颐和园的一个骨架里边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位，因为我们知道刚才讲到的谐趣园它是在万寿山的山里边，而恰恰谐趣园的中心又是一汪水池，所以我们知道在中国人的理念里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山是阴阳中的阳，是一个阳性的，而在阴阳的阳性的山里边它有一汪水，事实上是一个阳中之阴，而在这样一个颐和园里边非常重要的阳中之阴的一个点位，乾隆是做了一座协仿江南的园林的惠山园，之所以这座园林当时叫做惠山园就是因为它的原型就是位于无锡惠山脚下的寄畅园，为什么叫江南园林之冠，事实上可能这个题目是要去拆分，拆分出来至少其中有一项

0: 私家园林的时候，其实他选的第一个对象，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姬昌园。
1: 而另外呢，我们今天还带了一个特别的礼盒装，这个礼盒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之所以做了一个礼盒，是因为我们是一共做了两本那个姬昌园的书，对，所以大家会看到那个右边这本是那个姬昌，左边这本小一点的，它叫《行走江南园林》的系列，姬昌园篇，它的尺度也是想一个。就是手持本的一个书，也就是其实我们是希望读者能够带着这本小书，在行走江南园林的时候，行走姬昌园的时候，可以一边在园子里走，一边来翻看书中的一个内容。
1: 既然是行走江南园林这个一个系列的书，那也就是说这一个系列不仅包括姬昌园喽。
2: 其实我们姬昌园是我和黄老师我们很多年研究的一个项目，这本大书呢可以说是我们多年研究的一个凝结，然后它是内容是比较厚重的，然后它也更适合就是希望能够深入去了解晚明的历史、晚明的政治以及晚明的艺术的人
0: 啊，去深入的。晚明也是中国造园的一个高峰，
1: 对，
0: 所以选了这样一个时段，
2: 对，来深入的去细细的品味。然后这个行走江南园林呢，是同济大学出版社他们策划的一套，其实是面向公众，同时也面向世界各地的朋友的一套小书，
1: 就普及性的，
2: 是的，是的，然后这本书也是中英文
0: 中英双语
2: 出版的，对，如果是大家是希望到姬昌园里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它里面也有我们重新绘制的，就是同学们一起设计和绘制的鸟瞰图，还有园林的长卷，就是它是更适合大众来阅读的，就是也更适合你带着一起到园子里面去边走边读。对，姬昌园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它是经历过好几次比较大的变化的，
1: 对，
2: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园子和它明代时期的园子在很多地方都是有很大差别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姬昌园它会有好几个不同的平面图，也会有好几个不同的有限，所以我们这个这两本书吧，或者这两本书其实都有，就是对于它三个不同时期的有限和它的平面的一个描绘。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您

0: 同的啊。那么刚才既然这个是季畅元是您二位在学术研究的过程当中啊一块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园林啊，一个江南的文人的园林。那么您二位怎么就把这个研究中国古代园林的研究的重点放到这个季畅元上了啊？跟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其实也是正好回到那个李老师一开始讲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苏州的拙政园和无锡的季畅园，对，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如果来看的话。在造景上其实正好是能够合起来，因为在古典园林的一个研究里边，你像季承也就是晚明非常重要的一个造园理论家，他在这个原野中会讲到造园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叫做俗则平之，家则收之，也就是造园的时候其实景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园林外边的，就是说我们自己你是可以决定的我如何来造景，但是其实你的环境很多时候你是决定不了的，就是说我园子外边的环境到底是嘈杂的还是优美的，所以其实他提出来八个字叫做俗则平之家则收之，而这个其实就会落回到拙政园和季畅园很重要的一个区别，以拙政园为代表的苏州园林它是在城市里边，而我们知道城市里边可能正像我们今天的城市环境一样，外边是马路，外边是什么什么样的环境，
0: 对，
1: 其实可能会有一些不太理想的一些情况，所以你会发现拙政园它造园或者苏州一些园林造园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则是要做到俗则平之，我怎么把外边的不利的因素给排除掉，然后我在自己的范围内来开始精心的构筑一个城市中的城市山林，叫做城市中的天堂。而这个方面其实季畅园它会有一个很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它是在惠山和西山之间，而我们知道中国人都是会有一个山水情怀，
0: 是
1: 我在山水之间本身的风景就会非常的优美，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季畅园它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它走的是家则收之的路，也就是说它本来就是在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里边，所以它造园它最重要的考虑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么好的环境能够变成我园子的一个优势，对，所以你知道这个也是我们当时在选择的时候也会发现，就季畅园它天然的就会蛮与众不同，其实俗则平之家则收之，事实上它是在家则收之的这条路上在做加法，在跟环境对话。
0: 我们看到中国古代的很典型的文人画这种巨大的山体，它的山体的半山腰上啊角落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居住的地方小园子小庭院，那么它和山水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这是不是也是从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比如文人的园林私家园林和这种文人画其实在这种审美的情趣的追求上有某种共通之处，
1: 因为确实尤其是在宋画里边，其实宋画里边我们会看到就是近景它是有人的活动，然后中景的时候会有楼阁，然后在远景的时候其实就只有山，而且当远景只有山的时候它其实是没有人烟的一个存在，所以其实远景的山它给人的一种感觉事实上它是一个神山，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局事实上也恰恰是季畅园它所形成的一个格局，就是近景的是无锡的城市，然后我们从无锡的城市慢慢推进到园林中来，季畅园它靠近城市的这一边，它的建筑基本都位于城市的这一边，然后中间是隔着一个水池，水池的对面是过渡到它园林内的假山，在假山中其实可能还会点缀一点屋宇，就很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宋画里的山中是有房子的，然后再往远处推出去其实是园外的惠山，也就是外边的这个真山，它其实很像是宋画的这样的一个层次，慢慢的从人间到自然，或者我们说叫从人间到仙境这样一个过渡的一个过程。
0: 我有一次就是在苏州下着蒙蒙细雨的时候去了一个很小的园子就是这个网师园，网师园面积不大，而且它地处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在苏州老城区的这个石泉街附近，所以那里本来是一个很喧闹的商业很繁华的一个地方一进到网师园以后马上就忽然觉得和这种繁华的热闹的这种商业的一个这个充满着市井气烟火气的环境隔绝开了在这样一个不大的园子里面下着蒙蒙细雨坐在这个网师园的这个亭台楼阁之间，你的心情马上就会变得不一样，然后我就不想走了。
2: 确实
1: 是的
0: 这是这个苏州园林的一个很典型的发生，就城市园林的一个很典型的给人的感受，是吧？
2: 是的
1: 是的
2: 确实我们现在说那个叫做公园里的20分钟效应，是吧？因为我们现在在城市里的生活，包括我们古人其实跟我们现代人也很相似，就是在城市里生活的时候总是觉得有时候会有一些烦恼，有一些烦躁的人就是很希望能够到一个自然的环境里，然后在这个山水的滋养之中，然后就可以恢复自己的元气。我们如果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就叫公园里的20分钟效应，就是

以到公园里什么都不用做，然后你只要在这里待上二十分钟，你的烦恼就会自动消失。那对古人也是这样的，但是古人比较好的就是他可以把就是这个山水跟他的居住营造在一起，然后用一个园林的方式能够让自己和自然有一个更近的一个交往。就像刚刚黄老师说的，就是虽然说纪畅园它是在一个整个一个大山之中的，但是它在这个大山的山路，然后营造出来一个也是一个小的环境，然后在这个小的环境里它又做了人工的假山，然后它引了山上的泉水，然后在这个小的环境里做一个池塘，然后它就创造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的环境在这里，就是能够非常好的让你能够恢复精力，恢复元气。 那今天我们的对谈的主题叫做纪畅五百春，因为到2027年到明年纪畅园正好是建成500年，500周年，一梦到江南。那今天所以我们说叫一座500年中国园林的前世和今生，那么下面呢我先请二位老师聊聊纪畅园啊和很多江南的其他园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一直是这个秦氏家族一直在是这个秦氏家族的一个代代相传的一个家族的这个园林，那么它也和秦氏家族的起起伏伏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那么尤其是在晚明的时候，秦氏家族和纪畅园关系最为密切的几个人呢又和明代中晚期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有着很直接的关系。比如说 嘉靖皇帝刚刚登基的时候，这个大礼议事件，大礼议，大礼议事件真的是哈，其实对于明代的历史非常的重要，前前后后折腾了很多年啊。有学者说，从嘉靖刚登基开始到嘉靖的三年四年结束，那么前段时间有一位这个浙江大学的教授，他出了一本书讲大礼议的，那么他认为。

0: 事件就是张居正啊作为大名的哈，那么二位就跟大家说一说，那我们说纪昌元的前世的时候，他到底跟秦氏家族是什么关系？那么他和明代晚明那些重要的政治的事件、历史时期又有怎样的关系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哈，因为在这本书当中的第一章里面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讲到这个秦氏家族的起伏，讲到秦氏家族和纪昌元的关系啊，二位谁跟大家来讲一讲？
1: 对，也就是李老师提到，其实这本书的第一章是在讲原主的生平。因为也是我们在研究的过程里边，我们发现其实园林它是跟人的关系，极其密切的。而这个方面事实上也是我们说纪昌元叫江南名园之冠。刚才提到第一点是乾隆皇帝写访的第一座江南园林。其实第二个点它非常独特的一个特点就是这座园林它从始建以来。他的历代原主一直全部都姓秦，对，也就是这座原主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是没有转换过家族的。我们说这个在中国古代也是非常独特的，或者说几乎可以是独一无二的一种现象。对，也变成了纪昌元的一个特质。那这个纪昌元其实除了像李老师刚刚提到的第一代原主跟大礼义的这样一个事件，事实上这个家族还要追溯到更远而且更久远的这个时代，事实上也是我们特别耳熟能详的一个人物，就是秦氏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叫做
0: 秦观，
1: 对，叫做秦观，或者他们秦家人会称他为秦观，对，就这个字啊。但我们知道秦观有非常多非常著名的词，著名的词，
0: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1: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0: 对对
1: 对，
0: 苏门四学士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那个无锡的纪昌元的这个秦家，他的始祖是秦观，而且这个秦观事实上跟纪昌元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联，也就是我们知道那个秦观他去世之后，秦观的墓是在无锡惠山的山顶，所以我们知道这样子其实对这个家族来说就会有非常

0: 那可能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们会来看制作园林它本身所经历的种种的这个起落。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个园林的一个成长。我们今天说纪畅园叫江南园林之冠，但其实它就像一个人一样，它并不是一出生就是江南园林之冠，甚至我们说他这个角色其实很像金庸小说里的主角，就不像古龙的小说。古龙的小说可能一出来就是一个绝世高手，但金庸的小说无论是郭靖还是张无忌，他是会有一个逐渐的慢慢成长的一个过程。而纪畅园他恰恰体现了这样一个角色的一个成长，园林的成长，所以可能也会让我们更有体会，就看着一个园子如何一步一步的进步和成长。对，好像我们人的一个命运一样。
1: 我们还是把这个视角集中在明朝中晚期哈，就是秦氏家族可以往前追溯到北宋，但是纪畅园作为这样一个园子，它逐渐的成型其实是从这个明朝的中晚期开始的。最开始啊，其实这个园子不叫纪畅园啊，叫另外一个名字哈。那么我们也是从这个园子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讲起，当时是秦氏家族的谁建立了一个什么当时他为什么要打造这么一个园子啊，跟大家讲一讲。
0: 纪畅园的第一任园主叫秦金，然后他造了园子一开始也不叫纪畅园，而叫凤谷行窝。
1: 对，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凤呢就是凤凰的凤，
2: 凤凰的凤
1: 是山谷的谷，
0: 山谷的谷。
1: 行窝呢，行是行动的行，窝就是自己的这个小窝的那个窝啊。对，
0: 小窝的窝，
2: 快乐窝，对，
0: 快乐的小窝。所以是非常接地气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对，就窝本身就已经非常朴素了，它还是一个行窝，也就是说其实是可以一个挪来挪去的。事实上是带一点这个别墅的感觉。
2: 对，是我们知道就是惠山它其实有一个名字叫做九龙山，然后它在九龙山这里建的园子呢又叫做凤谷行窝，就是很有意思，就有一种这种龙凤都在这里汇聚的一种感觉。
1: 那也就是当时其实秦家这个当时最初叫凤谷行窝这个地方不是他常住的地方。
2: 对，他可以说是一个别墅，既然叫行窝嘛，像是你要来到这里然后在这里住的一个地方。他其实在其他地方是有他的那个正式的一个居所的，然后这个地方就等于说是一个他到这里来然后在这个里享受一种山居生活的一个地方。
1: 而这个秦金这个人好像是官做的也还不小。

0: 个户部、刑部、兵部、工部，
1: 他好像还当过吏部
0: 啊，对，
1: 还有吏部尚书，
0: 对，吏部，我忘了是吏部还是礼部，反正其实那个六部里边，他五部的尚书全都当过，所以叫两京五部尚书，然后九转呢，是说他其实一生升迁过九次。就是一级一级的，我们想想，从那个，可能县级的官员，对，九转三朝，从那个弘治，弘治年间，
1: 弘治，
0: 然后正德，对，然后这个嘉靖，
1: 嘉靖，
0: 对，三朝，最后他的官职叫太保，对，我们叫那个太子太保还是
1: 太子太师，那这应该是得是一品官了，是吧？
0: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那个秦金他去世之后，他的墓志铭是由另一个那个当朝大那个首辅来写的。是严嵩，你知道，就是秦金他相当于是严嵩的前辈，严嵩他会带着非常恭敬的一个心情来给秦金写他的墓志铭。
1: 那秦家的这个地位很高啊，至少在那个
0: 时候。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对。
2: 对，确实，虽然说是在无锡的一个小园子，但是实际上它是直接跟当时的那个最
0: 中央
2: 的那个最核心的这个统治阶统治核心是有直接的一个联系的。
1: 对，其实它也是当时的统治的和就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的成员之一，
0: 它已经是一品大员了。
1: 对，一品大员哈。那么这是我们讲到了1527年啊，这个秦金他建立这个凤谷行窝，他应该就是纪昌园最初的这个名字，那个地方。也是那个地方，纪昌园改名为纪昌园，要和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也是您二位在这本书当中的第一章里面重点讲到一个人叫秦耀，有着关系的。而秦耀呢，他的作主作诗哈，又是非常著名的大明首辅张居正。我在这个今年5月1号那一天哈，正好呢请到了这个熊兆正老师
0: 啊，
1: 来请他来聊《
0: 张居正大传》的作者。
1: 熊兆正老师就讲到哈，说这个他认为哈，要了解明代，一定要熟悉两个人。然后我说哪两个人呢？他说一个是朱元璋，一个就是张居正，
0: 把他抬到跟开国皇帝。
1: 对对，这个秦耀这个人跟张居正密切相关。张居正他的作为首辅的时候，这种权力非常的集中。那么秦耀当时的官位也是一直一直往上走。那么当张居正突然去世了之后，张居正的这样的党羽逐渐的受到清算，秦耀的这个仕途也逐渐的走入了低谷。那这个过程又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后来又怎么改成把这个凤谷行窝改成这个纪昌园的哈？二位也跟大家讲一讲。
0: 对，可能凤谷行窝这个名字还可以稍微追一句，它确实跟他的始祖秦观会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因为秦家会把秦观的墓称作叫龙山氏墓，就是刚才刘老师讲到的惠山，它叫九龙山。然后这个墓在惠山上，所以它叫龙山氏墓。所以秦金他在起名的时候，其实凤谷行窝，它一方面是在配惠山的九龙山，但同时其实也是在配他的一个始祖。而我们说其实这样一个家族，他的家族观念是非常的重要的。也是因为有这样重要的一个家族的观念，这样一座园子会在家族手里历代流传，因为子孙后辈会非常的重视。而说回到刚才刘老师讲到的秦耀，他的生平也非常的有意思。其实他的出生是被当时视作他们家族中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就是秦耀的耀字大家非常容易写错。因为我们特别容易写成耀眼的耀，就是光字旁。秦耀的耀它其实是火字旁。但是这个命名也是他们秦家非常有趣的一个原则。
2: 五行命名。
1: 对，秦金是金。
0: 秦金是金。
1: 金。
0: 然后秦金的下一辈，这里边的原主是叫那个秦寒。
1: 对。
0: 寒的话是三点水。
1: 是水。
0: 然后再下一辈是叫秦梁。梁就是梁思成的梁。对，是木字旁。但是它是金生水，水生木。然后木下一辈秦耀是木生火。所以秦耀的耀它是一个火字旁。而且秦耀他的字叫字道明。我们知道其实中国古代的时候名字是连在一起的，就名和字互相之间是会有关系的。
1: 关系的。 对
0: 秦耀字道明。
1: 对，诸葛亮字孔明嘛。
0: 是。

0: 里，第二天就生出了这个孩子。所以他父亲一想说，这是一个我们家要
1: 家有意向，
0: 家有意向要发扬光大的一个征兆。对，所以给他的名字叫耀，实际上是有太阳的这种光芒的感觉。
2: 哦，
0: 然后道明也是来自太阳的这样一个意向。所以其实秦耀他从出生以来就一直被家族寄予非常高的一个厚望，
1: 全家人的希望。
0: 而他也确实是天资英发，就是自小那个既有天赋，然后又非常的勤奋，对，然后刻苦攻读啊。当然，我们在这个书里边也会讲到，这座园子是秦金1527年就已经有了，其实已经是他们秦家的一座家园了，所以他从小一边在苦读的同时，其实他的爷爷、祖父这一辈啊，我们知道一般爷孙会非常的亲，其实爷爷有时候会经常在园子里边悠游山水，我们也会想象，经常爷爷会带着孙子，对，也会在这个园子里边去

0: 会有起起落落的，所以在他大概20岁左右的时候，其实家族里边非常大的一个变故，他是先是父亲去世了，所以你想想，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而且在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治丧，他为父亲这个悲泣，其实是痛不欲生的这样一种状况，
1: 对，而且他父亲去世啊，并不是在老家。他父亲去世的时候已经被任命为云南的，
0: 被调在云南这个地方，
1: 很远
0: 很远，对，而且他父亲去世可能是在50岁左右的时候，然后又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对，所以对年轻人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对，以至于其实他的祖父会来安慰他，就是你在的话就好像你父亲仍然在一样，你就可以替你父亲来那个奉养自己的祖父，紧要才能从这样一个悲痛里边脱离出来。而其实在他父亲去世的第一年还是第二年，对，他祖父也去世了，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打击，而且这个打击实际上是双重的，就既有这个丧失亲人的一个悲痛，但同时我们知道其实整个家族他在仕途上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对，因为这个官场上的这个父亲的一个去世，其实对整个家族的一个衰落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1: 是，
0: 然后其实对秦耀还有第三重的一个打击，就是中国古代非常的重视孝道，它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科举是3年一考，但是你在父亲去世的3年之内你是要守孝3年，在这3年内是不能参加各种那个喜庆甚至科举的考试，对，都是不能参加的，所以我们知道就是秦耀他其实很早就中了举人，对，年纪轻轻，我们知道范进中举，其实中举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但其实他中举之后就接连遭遇到了父亲的丧事，祖父的一个丧事，所以他就影响了好几届的科举的考试，但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耽误，其实最后造成了他的一个跟张居正的一个关联。

秦耀仕图的起落和张居正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呢？又和寄畅园这座园林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将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两位作者和各位朋友来分享寄畅园的故事。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那到这里呢，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

0: 冷窝的影响，
1: 哎，
0: 是不是因为冷？
1: 上半个月啊，这一周开始，北京的天气确实变化比较大。前段时间，尤其是高考期间的北京，在东北冷窝的影响之下，冷空气频繁。虽然时不时也有雷阵雨，但降雨过后，地面多北风，空气凉爽，体感舒适。而最近几天，随着天气形势变化，北京主要受高空短波槽影响，那么高空有冷空气，但是伴随低空啊低层偏南暖湿气流啊输送水汽，使得天空湿度加大。但降雨过后，地面没有冷空气下来，风力较小，这蒸发作用就导致地面湿度更大，加剧了闷热感。
0: 嗯，
1: 一般来说，夏天在同样的气温之下，湿度每增大10%，体感的温度都会上升1度左右。也就是说，即使这个温度没有上升，只是湿度大，您也会觉得更热一些。
0: 啊，
1: 而湿度越大，体感越闷热。所以专家也说，当湿度已经达到70%甚至更高的时候，那伴随着湿度加大，体感温度上升可能就超过1度，闷热感肯定会更强。
0: 嗯，
1: 今明两天的北京啊，最高气温将达到31度哈，预计白天最小相对湿度50%，夜间最大相对湿度90%，日平均湿度在70%左右。
0: 哎，那还挺高的。
1: 哎，而且呢，风力只有2-3级。专家也说，湿度大，气温较高，风速又小，人体的感觉就会感觉更热一些。当达到日最高气温时，可能人体的体感温度就会超过35度的高温线的标准。
0: 哦，
1: 高温高湿下，桑拿天的体感还会跟干热有很大区别。所以呢，提醒各位哈，虽然还没有进伏天啊，但是这两天您一定要多喝水，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
0: 哎，虽然这个空气的湿度比较高一些，但今天又是一个晴晒天气，大家也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嘛。
1: 今天是6月17号，明天是6月18号啊。618是网络购物平台搞了一个促销大日子，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也来聊一聊今年。

0: 支持阿根廷队的朋友会多一些。今天果不其然，梅西实现了帽子戏法，连中三球，所以是3-0的一个成绩。
1: 哎呀，恭喜昨天答对的。

0: 长的，而评卷教师印数来自清华大学，其他的评卷人员为各区的教研员以及一线的骨干教师。除了选择题40分是由机器来判卷之外，其他的110分都是在数学的评卷点进行评阅的。张婉云说啊，在评卷启动之前，全体的评卷老师进行了严格的业务培训，熟练地掌握了评分标准和评分细则，这就可以防止出现偏宽或者是偏严或者是宽严不一的情况。张婉云说啊，今年的数学卷注重设计思维层次，具有良好的区分度。从这110分的卷面评阅来看，成绩分布还是比较合理的，也符合选拔性考试对区分度的要求。各个分数段的考生分布较为均匀，也能够有效地反映考生的实际水平。当然今年的语文科目评卷点啊，依然是在北京大学，专家组和评卷员共有380人，这个比去年也是增加了20人。在进入正评之后，质检专家组会采取多样化的抽查方式，监控各题的阅卷质量，防止忽紧忽松、忽高忽低、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等。北大语文科目的评卷专家刘丹妮介绍，他们希望做到每一分都有依据。对于备受关注的高考大作文的作答情况，那从这次评阅的情况来看，也能够体现学生的复习成果和老师的一个教学成果。
1: 其实孩子们的这个成绩到最后，对最多的是就刚才说的那个严和松是一个水平，就不能都松也不能都严，就是至少松和严是一个节奏的，
0: 一个评判标准 这
1: 样
0: 实现公平。
1: 哎，孩子们这成绩也是公平的哈。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着最后的结果能够每个人选择自己喜爱的一个专业，报上或者考上自己所理想的院校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今年6月8。618是电商的购物节，您准备买些什么哈？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嗯，
1: 好苗苗说衣食住行都等着端午节在家收快递呢。
0: 那您具体都买了点什么？也欢迎大家把自己真具体下单的那些大物件小物件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
1: 我买了一个去年春节的时候我们节目组曾经那个送听友的一个旅行箱，然后呢我没有机会得，都给听众了。后来我想我们家那旅行箱啊，因为被摔得够呛了，我准备在6月8的时候买一个。
0: 哎，现在旅行箱就是做的也越来越好看了，而且也挺结实的，
1: 特别结实。我后来选了一个相对来说听起来皮实的，就是什么铝合金的，也不是什么，相对来说金摔又金踹。
0: 但是您这个会不会有那刮蹭的风险？因为现在好多那种金属面的行李箱，它还颜值挺高的，有时候我觉得磕磕碰碰还挺心疼。
1: 我只要它不散架，就是至少花了点就花了点，无所谓，
0: 挺好。这样暑期如果出游的话，更方便一些嘛。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7758说，我买了点黑咖啡，因为每天喝觉得价格比较合适。当然现在主要是理性消费啊，不像以前买买买了。还买了猫粮、狗粮和宠物的小零食。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1: 哎，据说每年大促的时候，这个宠物的小零食、宠物的猫粮、狗粮是卖的最好的。
0: 哎，也有很多的宠主会囤一些。
1: 它是不是相对来说能够保存的时间更长一些？
0: 但说实在的，像我们家买狗粮都是5斤装的，但是又不是，因为我们家狗不是完全吃狗粮这种，所以其实狗粮的消耗速度会比较慢一些。
1: 哦，
0: 今年的6月8我就没有囤狗粮。然后呢，狗的小零食的话，因为这个各种亲朋好友啊，经常一见面，哎，给你们家狗带点小零食吧。所以现在也不缺吃，所以今年6月8好像我们家真是没在宠物方面太花钱。
1: 哎呦，这个5斤能吃多长时间？
0: 反正时间挺长的，它每顿也就吃个20克左右的狗粮，剩下都是鲜食了，10几克、20克，
1: 真厉害。生活水平真高。
0: 哎，也不能这么说吧，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喂养方式都不太一样。
1: 7758说，某品牌的化妆品，我觉得挺划算。比平时便宜了一些，也下单了一套。
0: 这是月季消费。
1: 哎， 这个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618，您今年准备买些什么？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刚刚啊，这个美哲说了分数评卷的事儿哈，分数评卷求公正，外卖店名要认清。6月1号，北京市监管总局发布的餐饮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了。按照新规的要求呢，外卖网店名称必须和实体经营门店的招牌名称保持一致。
0: 嗯，
1: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是那个堂食店和非堂食店，
0: 怎么界定？
1: 应该
0: 是不是要标注？
1: 对，应该标注的更清楚一些。那么今天要说的是店名是不是一致？但是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啊，有的外卖商家为了多蹭流量、多接单子，一家店铺却在网上披着好几个不一样的马甲。消费者以为是3-5家店不同店的名称的店铺，你有的其实出锅的外卖员餐品实际上都是从一个后厨里边端出来的。
0: 哦，就是他一个店起好几个名，在外卖平台上以好几个身份入驻。
1: 所以啊，他最后都是一个后厨嘛。记者根据外卖平台上边啊，然后呢有一个鬼街龙虾活虾现做石景山店的注册地址，来到了古城西路113号地下美食广场。但是在美食广场上搜索了几个来回，都没有找到任何一块写着

0: 现场的店铺装修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唯独这店名不一样。
1: 这怎么回事呢？
0: 一头雾水的记者呢询问了两位美食城的工作人员，俩人都说做龙虾就这一家。
1: 哎，
0: 随后呢记者又按照外卖平台提供的店家联系方式拨打了鬼街龙虾的预留电话，接听电话的店员确认外卖平台的鬼街龙虾的确就是美食城的盱眙龙虾馆。
1: 盱眙龙虾馆，
0: 哎，为什么同一家店使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网店接单？这种一店多名的现象也不是孤立，在石景山区苹果园南路69号院1号楼2层分布有多家主营外卖的餐饮店铺。记者在一家名为齐姥姥家现熬疙瘩汤的店铺前下单了一碗疙瘩汤，由于外卖平台显示这个店铺提供消费者自取服务，于是呢店铺记者就来到了现场取这个取餐。谁料走到店门口才发现店里边空无一人，不光没有顾客，连个店员的影子都找不着。记者探头向店内张望，店里边也见不到后厨，一点都没有烟火气。正不知道该如何取餐的时候，隔壁有一个闪食一两瓶肉夹馍的店员探出了头，出声询问啊，得知记者要的是齐姥姥家取餐，店员表示说齐姥姥家的饭呢就是闪食一做的。
1: 合着这齐姥姥和闪食一又是同一家、
0: 哎、你直接去我们后厨取就行了。
1: 那能取着吗？
0: 能。在闪食一的后厨，记者果然见到了自己下单的那份疙瘩汤。店员说了，说我们和齐姥姥就是一家店，
1: 嗯，
0: 你点哪家其实都是我们做。
1: 你看，
0: 记者这才知道，虽然在外卖平台上齐姥姥家和闪食一是两家看似独立的店铺，但是两

0: 餐饮服务者啊，提供者的网店的名称是不是和实体经营门店的招牌名称一致，要进行重点的管控。信息真不真，准不准，平台也不能再当甩手的掌柜啊。
1: 你看咱们六月一号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新规之后，实施也有半个多月了，看来目前市面上存在的问题还真不少。所以啊，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他不会在家里做饭，或者是没时间在家里做饭，一日三餐可能真有个一餐两餐都是在外卖平台上解决的。那大家能不能吃得干净，能不能吃得放心呢？我觉得不能全交给咱消费者去辨别，还是得让咱们平台切实的负起责任呢。
0: 金豆妈说了一个可能性，你说老话老说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边，你说要是今后这一个店铺出了事儿，是不是下架了，还有其他的店铺也这样？
1: 要照这么说，一个后厨对应三四家店，那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0: 对吧？
1: 他可能封一家还有另外两家的。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需要平台拿出责任。你说实话，我们点餐的哪注意到一个陕西的和一个疙瘩汤能凑在一块儿？
1: 而且咱也都不是侦探，没法去他那后厨真的看一看。
2: 这座大城

0: 薅羊毛，别再觉得恶意退货只是一件小事儿了。北京有一个化妆师姓史，史某，因为4年的时间调包退货，涉嫌诈骗被刑拘了。
1: 有
0: 女子石某啊，今年才28岁，挺年轻的，是一位化妆师。她在网上注册了多个账号，利用同一个小区一处长期空置的房屋地址下单，然后再花钱找跑腿儿帮自己取件。在拿到全新的衣服之后，她先挑出自己需要的衣服，再把那旧衣服、脏衣服换进那个退货的包裹，把外包装原封粘好。之后呢，在平台上申请退货，找一跑腿小哥把调包之后的包裹送回原处，等快递上门把包裹一取，他就在家里坐等平台退款到账。
1: 这个有点狸猫换太子的意思。
0: 是，关键他真不是一起两起啊。警方调查发现，2026年4月，石某先后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的地址全都是同小区一处长期的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的房屋门口的时候，快递

0: 商品订到那儿。石某一次就能调包90多件衣服，涉案20000多元。那么从2020年到2026年，他用同样的手法多次作案，买过被子、锅、化妆品、奢侈品。目前石某因为涉嫌诈骗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1: 哎呀，
0: 我看另外一个新闻里说他这个总的涉及金额应该是80-90万这
1: 么
0: 一个体量。对，
1: 家里边的东西是不是都换了一遍了？
0: 哎，这就是长期薅羊毛，利用平台的规则或者是加引号的漏洞啊，为自己谋利。
1: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想说啊，小便宜千万别贪。另外呢，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这个一次两次可能你能得逞，然后呢早晚有一天你会付出这个自己应该付的这个代价。
0: 你说才28岁这么年轻的年纪啊。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今年的618，您准备买些什么或者已经买了些什么，不妨和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都可以下载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0: 哎，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明天到来的618哈，您准备买些什么？当然可能很多人已经在618前下单了，都算这个618的消费大促啊。您都买过什么，都可以和我们来保持分享啊。
3: 哎，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大城小事聊天室。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当然对于世界杯的比赛即将到来的英格兰对克罗地亚这场比赛胜平负的最终结局，您的猜想和预判是什么，也可以在聊天室当中参与我们的投票哈。
3: 是的，是一个无奖的小竞猜啊，咱们就图一乐呗。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今年618朋友们都买了什么呢？亚文说到一个现象，他说我发现等到618的时候，我心仪的商品好像比平常都贵了
2: 啊，
3: 我就决定理性消费先不买了。这是不是就是很多朋友之前吐槽过的，有一些店家为了不亏本儿，他会在大促的时候先把那个原价给提上去，等过了促销活动再把它降下来。
2: 但是现在这种应该是少很多了吧，早年间还是非常多的。
3: 现在因为很多的网购平台它会有历史价格，就30天内的价格咱可以看到，如果说最近突然涨价的话，起码您心里清楚，这就属于先涨后降。
2: 是是是。小妞说这个最近添置的物件全都是围着家里的宠物安排的，给两只仓鼠准备了粮食、垫料、磨牙用品，给荷兰猪囤了粮草、营养草粉，还入手了螺类龟粮，另外还购置了投喂流浪猫的粮食和罐头。
3: 哦，
2: 这花了1000大几。除此之外还买了一些什么艾灸的调理啊、中医的书籍呀、加起来总开支确实不小。但是看着毛孩子吃的都挺开心，自己呢也能靠调理养护身体，这怎么算都值了，心甘情愿乐在其中。
3: 这一部分属于悦己型消费，另外一部分属于献爱心式的消费啊。
2: 是是是。
3: 但是很多女士可能囤什么美妆啊或者护肤产品会比较多一些。你看燕林姐就说，今年618我囤了补水的面膜，这个适应性比较好，一年四季都能用啊。黄哥哥说明天就是618，现在到了夏天，天儿特别闷热，身体也湿热，所以准备在网上买点绿豆煲绿豆汤。
2: 要说这个下单的时候，其实这些电商大促的时候，我们看中的更多的是价格，比如说比平时便宜啊。而且这次价格当中，我不知道您关注没关注啊，经常在平台上边能看四个字儿叫百亿补贴。
3: 太，原来他单指某一家最开始流行着百亿补贴，现在好像家家都在百亿补贴，
2: 都弄个标志啊。618前期呢，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指出平台存在虚假百亿补贴。比如有的平台从5月份开始铺天盖地的宣传618百亿补贴，但是核查发现所谓的618百亿补贴其实是个长期营销活动，并不是真正在618期间掏上百亿块钱。
3: 所以就是说啊，这个所谓的百亿补贴它只叫百亿，不一定这金额真能达到百亿。
2: 对，也就是平时就这么有啊，不是618期间又掏出了一个百亿拍桌子上，对吧？
3: 关键的问题是你都叫百亿补贴，你这不达标，这不涉嫌欺骗消费者吗？
2: 倒也不是说各个平台的百亿补贴都是假的
3: 啊，
2: 从通报的内容来看，问题主要出在不透明，比如说没有公示促销的期限、促销的规则、中奖的概率，还有的涉及霸王条款，可能侵害消费者和商家权益。平台补贴是这几年

0: 自己有体会，没事逛逛百亿补贴的频道啊，像这个美哲喜欢的狗粮啊，包括有些人喜欢的牙膏啊、卷纸啊、擦脸油啊，确实便宜不少。
1: 日化产品确实也是618大囤货的大类别，
0: 所以有的时候本来不需要，但是就是一看价格这么划算，也就下单了，
1: 是
0: 对吧？这个、
1: 像什么卷纸，这一大滴溜一大滴溜的，
0: 哎，激情消费。拿硬核商品比，价差就更清楚。比如说512G 的 iPhone 17
1: 啊，
0: 官方店卖7799，平台百亿补贴之后是7199，差了600块钱。
1: 哎，这可以啊！这一般来说，这个水果手机降价不是很常见哈，
0: 是吧？
1: 嗯，
0: 商家提高了销量，那当然消费者也买到了便宜。平台虽然掏了补贴，但促成了交易也有收益哈。既然百亿补贴有正面作用，那为什么会被约谈？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不透明的促销机制，也出现在可能失控的补贴力度。
1: 嗯，
0: 谁出钱不透明？有的平台就规定说，百亿补贴的成本全由商家承担，这显然不合理也不合规。
1: 哦，就是一个一个卖家去把这笔费用给承担了。
0: 就是说白了吧，
1: 就是少赚。
0: 哎，你这个东西1000，然后我现在要求你卖到800，剩下那2000块钱亏空你自己掏。
1: 200块钱，
0: 哎，200块钱亏空你自己掏。
1: 嗯
0: 啊，这是出钱，谁出钱不透明，还有出多少钱也不透明。白补贴本质上是一种促销活动，既然是促销，就得遵守促销的基本规则，促销期限、补贴金额、出资比例，这些都是法定的告知义务，不是什么商业机密。还有补到什么程度也不透明，补贴不是不能做，但不能恶意补贴，扰乱市场秩序，补过了头就成了恶意价格战，商家被拖垮，市场被搞乱，最后谁也不好过。有人担心这些核心信息平台怎么可能公开，这不等于把底牌亮给竞争对手了吗？哎，其实您说的对哈，平台确实不会主动提供相关信息，但监管的作用正体现在这里。
1: 嗯，
0: 监管不需要平台交出全部的商业账本，而是要企业能够有能力证明它的真实性，不搞恶意补贴，也不搞虚假宣传，特别是不能把一年甚至几年下来的长期投入包装成一个大促节点的重磅红包来进行宣传，这不就是忽悠人吗？
1: 是。
0: 那今天的电商市场已经告别了增量扩张，全面进入到存量博弈的阶段，单纯依靠啊概念造势、低价内卷、收割流量，反而会失去市场信任。消费者要的其实挺简单，有多大肚子吃多少饭。
1: 这怎么说？

0: 的模式。
1: 嗯，也是希望咱们马上就要到六幺八了，消费者朋友也要擦亮慧眼啊，咱还是要买得更加的清醒理性一些。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前一段可能朋友们关注了一个事件，就是智能眼镜偷拍空姐，这也戳中了大家对于智能穿戴设备的隐私安全的痛点。
0: 哎呦，现在看到这眼镜我都仔细看看上面有没有摄像头。
1: 嗯，
0: 是吧，
1: 其实摄像头挺隐蔽的，但是现在主流的品牌啊，就是它在拍摄或者是录像的时候会有灯的提示，
0: 弄个膜贴上。
1: 您别说，真有人钻这个空子。
0: 哎哎，是的。
1: 咱们先来说说，记者在线下线上走访发现，目前智能眼镜品牌啊，少说也有20-30家，黑色是主流的配色，而摄像头呢，大多安装在镜框一侧的顶角，对角位置设有录制的提示灯，和黑色的框架几乎是完美融合。除了镜腿更加宽大之外，智能眼镜在外形上和咱普通的佩戴的那种框架眼镜已经非常的相近了。无论是品牌大小，这种眼镜普遍配有摄录的声光提醒，拍照的时候会闪灯提示一下，录像的时候则保持常亮或者是持续闪烁。这个灯光是以白色和红色为主，同时还配有提示音。但是记者体验发现，如果在户外环境比较嘈杂，或者是光线特别亮的时候，部分提示灯啊，即便闪着也不会特别引人注意，
0: 不是特别的明显，
1: 而提示音也很小，只有佩戴者本人才能听见。也就是虽然做了声和光的提醒，但都不是特别的明显。设备自带的拍摄提示灯啊，记者发现往往是不能手动关闭的。为什么不能手动关？它就是为了防偷拍。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各种规避摄录提示的作弊工具和操作教程正在各个平台还有电商平台公开售卖，肆意传播。
0: 你说这些商家存的是一些什么心，把这个东西都开始教人，
1: 光顾着自己挣钱呗。当然卖给的那些人吧，我也有点理由揣测，是不是也怀着一些心术不正的心思呢？适配各大主流平台。

0: 某款主流品牌的智能眼镜上盖了遮光贴之后，还真是不影响使用。某智能音频眼镜品牌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防范偷拍，目前行业普遍要求智能眼镜必须要配备摄录的提示灯，而且提示灯是没有办法手动关闭的。但这些并不是法律的强制要求，摄像头大小、安装位置都由各个厂家自行决定，在硬件的设计上也没有统一规范，3C 的认证也不审核摄录功能的隐私防护设计，所以相关的细分法律法规啊，仍然处在空白。中国政法大学人工智能法研究院院长张凌涵认为，和传统的设备相比， AI 智能设备对隐私的侵犯往往更加隐蔽，随着设备日益小型化、日常化，公众很难判断是不是这个眼镜正在拍摄或者是正在录音，以及拍完的、录完的数据是不是被上传、储存和传播。
1: 就是你可能拍完了之后，你说你现场给我删了，结果他倒是删了，但是这个视频和音频有可能早已经在云端备份过了，对吧？
0: 哎，所以这种设备带来的隐私风险和监管挑战就更加突出了。
1: 没错，
0: 张凌涵认为啊，未来需要从三个方面

0: 布最终的结果，有什么样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刚刚呢，我们也介绍了好视力眼贴啊，这个很多朋友也在问说，像眼睛干涩发痒到底能不能用，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不能用啊，还有问活动的，在这儿我们也是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就是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您都可以试试这个好视力眼贴。为了保证大家使用的效果，我们也是联合了好视力推出了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政策。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我们呢再给大家开通15分钟的时间，最后15分钟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166-7979 400-166-7979先占个名额哈。
1: 哎，特别是这些朋友啊，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严重的时候眼前就和下了雾一样，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若有这样的情况，您赶紧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而且和航天也有合作，这回给到大家的就是专门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这里面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这些啊可都是好东西，关键还有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很轻松。如果您想尝试一下别犹豫，现在就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
0: 当然了，如果电话打不进去占线也不用着急，活动呢确实很火爆，其实呢后台啊都有记录，只要您15分钟之内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直接带走四重大礼。第一重呢是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呢是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呢是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大城小事都没问题。这还没完，最后呢还送一台家用的智能按摩仪，整整四重好礼直接送到家。最后15分钟您赶紧拨打电话400-166-7979 400-166-7979抢占名额哈。
1: 哎，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来说说今年618您都准备买点什么，包括我们聊天室里也有一个投票的环节，您是支持英格兰队还是支持克罗地亚队呢？目前为止支持英格兰的朋友看了一下后台的结果，占比达到61%，支持克罗地亚队的朋友占比是21%，还有18%的朋友认为能够打个平局，
0: 那我就属于这18%这个人群里边。

0: 在这蹭上完全没压力，我虽然是个黄底儿，但你架不住我这裙子花纹特别花，
1: 看不出来。
0: 我跟你说，就今天比如你吃面崩个油点子，青草膏蹭一块完美融入我这裙子，
1: 真好。
0: 就怕您穿纯色的那就比较麻烦一些，
1: 哦，那就是特别显

0: 进大北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这段时间呢，我们的老朋友啊，来自

0: 用品，然后本来我是想找他拼狗粮，
1: 那没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反正拼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每年我都想着，我今年六幺八绝对不能花超去年六幺八，结果年年。都比上一年要多，
2: 哎，
1: 而且经常会有那样的想法，就明明每年六幺八快到，比如说还有一个月到的时候，都在想我没什么要买的，结果真到六幺八的日子口，你发现林林总总又凑了很多。
0: 对，就而且今年六幺八应该是从五月中旬就开始了，持续了得有一个月的时间。当时我还问文文，我说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他说没有，我有什么要买，什么都不缺。然后他后过了两天说，你都买了些什么呀，元儿？
2: 后来他买的比你多是吧？
1: 后来俩人又开心的凑起了单。
3: 不是因为我心急，线上买我总是还等，我总是去线下。比如说我好吃哈，比如人家路过谁家店，哎，免费品尝品尝，我一尝，哎呦这好吃，正好赶上饭前一尝这个，那不行怎么办？哎呀，就充100送20，那我必须得买，
1: 这值就储上了。
3: 结果呢，等你买着吃完饭，你就觉得不好吃了。所以说，我就类似于很多的东西都是试了试去买，或者是我说我今儿累了，我得洗个头发去，那洗完头发，哎，这好认的好，这怎么办卡呀？办完卡，可是我发现可能好久都不去了。我是经常这样，
1: 这说明什么呢？那有的时候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免费试吃，免费体验，最后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哎呀，咱还是充个卡，办个卡，买点回家吧。
3: 认识刘源以后，我线上线下没少花钱。
0: 怎么会呢？就是他跟我说的是，认识你之前我也花钱，认识你之后虽然花的更多，但是东西也更多了嘛。哎，
1: 咱们应该是换一种思路，今天二位来应该想的是怎么帮大家省钱，咱花小钱办大事儿。
2: 但是说实话，免费在装修行业当中也比较常见的一个，
3: 没错，
2: 对吧？
3: 对，其实我真的很少来两位老师的节目，今天特别荣幸。那既然我来，领导给我的任务特别重。就特别重，我就感觉我都紧张啊！就是因为我们全包员，其实六幺八本来是人家一开始做六幺八活动的，我记得是人家京东，但是的话呢，那没办法，那我们也得说跟着参与一下这个活动呀。我也是来邀请啊，邀请咱们大城小事儿的客户来参加全包员的六幺八的一个活动，我们是做大牌联盟。品质生活节是在西三环的门店啊，当然我们有东五环和西三环两个门店。那这次的话呢，如果大家一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如果说我也想省省钱，我也想看看全包园这个活动到底怎么回事啊，如果咱们还在北京的，就不出去玩端午节呀，或者周六日不出去玩的，您可以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呢。首先，如果您说我也刚听说全包园这家整装公司，我们去您的小区附近，去您的指定位置打车接您去，接到我们做活动的场地，您参加完活动看。

0: 砖耐磨性的一个测试、
1: 啊、
0: 就比如说有的砖说我家砖厉害，我们家能扛这个抛油砖啊，包括什么的，我们能扛3000砖怎么样，那怎么弄，我们给大家做实验，包括有这个地板防水性的测试，那有些地板可能咱们的衣服稍微的，你说真丝的我没有甩干、
1: 嗯、
0: 低的点那个地板就鼓起来了、
1: 嗯、
0: 那厂家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再比如说就是我们这个墙漆环保性的一个测试，把墙漆铺到一张 A4 纸上对折，看看它开不开裂、
2: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能知道它上墙是什么样的啊。您再比如说卫浴的这个节水测试等等等等的，有这样的一个大活动啊，打400-606-8866，有装修需求的或者没有装修需求的都给大家准备了到店里，也可以提前考察参观。本期的活动一会儿我报的价格也好，新房老房的福利也好，都给大家保价一年，因为全包员一年只做一次618的活动。
1: 嗯，所以趁着618，大家如果端午节没有什么太多的安排，可以去看一看在咱们西三环的门店、
2: 嗯、
3: 对，而且这周的话是三节同庆，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其实是赶到一块儿去了、
2: 嗯、
3: 我们其实活动的主会场其实是在东五环的门店、
2: 嗯、
3: 但是呢我们两家门店呢都会有一些线下的，刚刚说到的什么粽子伴手礼都有。如果您说您要是离东店比较近，那我建议大家还是去东店，因为我们的厂家测试是在东店。
0: 对，
3: 那
0: 东店大一些、啊、
3: 对，很大的东店，一共是有加上负一层，一共是有4层的空间。那您打400-606-8866，重要的还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价格上的优惠、
2: 嗯、
3: 那都说了，就是免费的可能有些时候才是最
2: 贵
3: 的，反而花更多的钱，那我们就不走那些弯弯绕绕的套路，我们不说给大家说能免费装修啊，这个确实现在不太可能，未来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但是呢我们能够帮大家去省大部分的钱。今天只要是在节目时间段内6点钟之前打进400-606-8866的听友，可以去选择我们全包员最新的一个整装。

0: 对于这个价格，我觉得质检是一个最合适的一个真金白银。
1: 对，
0: 包括你像在六幺八，有时候我在网上买东西，原来还什么凑单，我从来凑不明白。
2: 嗯，
0: 就是你们俩还
2: 特别复杂，
0: 你们俩还能够当个搭子还不错。我一人就反正看中了就选，然后就被他们嘲笑。我就想，你要是能真金白银，就直接捡钱，
1: 对，
0: 是最直白的，对吧？
1: 没错，本来一个东西，咱们打个比方，我就花120，他非得说你买300减30，我还得去凑。结果呢，我发现我那个凑单那个基本上就闲置了。其实装修也一样，你说我多少钱一套房子，装多少钱都有。你说有的客户一打听，我同样80平的房子有花30万的，甚至有花。

0: 也差不多18-19万，老房得21-22万了，但是今天全包圆装下来只需要将近144,800多，就是应该是15万左右，您的房子就都下来。那如果您是100平的房子呢，那肯定新房都得突出掉20万。您去哪儿哪个公司对比，或者您去现在市场逛，都下来也得这个钱。但是今天在全包圆的价格17万左右，就是不管您怎么装，你说我户型大户型少，户型小的话呢，如果您是小户型的老房，我们最近有听众报名啊，我还真给算过报价，老房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施工、主辅材，甚至连家具都含的，这样8万多块钱应该都下来都不到10万多块钱。你想想，就是这样的装修的总款性价比是高的啊。另外的话呢，我们本期的话，因为618，我们把家具也给大家送的包的更多了。以往可能，我记得我上一次来咱们大城小事还是10,000块钱的家具券呢，但是今天啊，应该是5:50之前，咱们打进400-606-8866的听众，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成品家具不是说我们送些便宜的椅子呀，或者是电视柜呀，不是的啊。怎么去选？如果您去选实木的，可以去选我们从南非进口的什么檀木呀，包括白蜡木、橡木呀，我们还有从北美进口的一些，包括我们有这个金丝红檀木的家具，选沙发、茶几、床，一张1.8米、2米的床，一张1.5米、2米的床，可以，您缺什么可以去选。我们有这个实木家具的配置，您可以选走8件。要是选呢，就是最近比较流行的岩板的餐桌，包括云朵的沙发、真皮的沙发，甚至顾家品牌的、全友品牌的，可以选走13件。沙发、茶几、电视柜、床、床头柜，2张床、3个床头柜，包括餐桌4把餐椅，以及灯具和窗帘，相当于这样的一个软装的成品家具套包，随着我们今天直降3到5万的价格，都给大家打包送走。
1: 没有，这都是白送的是吧？
2: 是，对、
1: 但这个也价值不少是吧？
2: 对，就是您减掉，就是装修总款咱们减掉3到5万以后呢，我们是再送您8到13件成品家具，总价值我们算的话保守估计是26,000块钱。但是如果您说您选的很到位，比如说刚好您选的，比如说选了13件都是您选的这全友品牌，或者说一些其他网红款里面最贵的，那可能就不止26,000。26,000是一个保守的价格。
1: 保守的价格。
2: 对对对。比如说您要是选纯实木的，纯实木确实实话告诉大家造价高，所以说您可能选不了13件这么多，但是呢8件肯定是有的。那您今天打400-606-8866，咱们站上这个优惠之后，我建议大家您6月19号到6月21号这3天，您抽一个下午或者说一个上午的时间，您到2家门店去看一看，看一看您没有谋面的那些家具，然后看一下，就是占完福利优惠之后，您说哪怕您说我可能没有说我全部都装修的打算，我就是单买家具，那针对于我们电台端的听友，大城小事这个听友呢，我们也会有相应的福利和优惠。
3: 也就是单买家具也是可以的。
2: 对，也是会有一定优惠，但是这个优惠的折扣呢，它门店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就是计价，那您打400-606-8866做一个具体咨询，反正肯定是有折扣优惠的。那送完了成品家具，其实还会有定制家具没有送。

0: 具，
1: 对，
0: 包括厨房的一些橱柜哈、啊，满配哈、啊，就上边的底儿、下边的板儿都含的哈、啊，
1: 全部都涵盖在内。
0: 嗯，
1: 对，然后呢，对，跟大家就是这方面说的，就刚刚说的什么直减3到5万，还有这个我们的一个橱柜的赠送、定制柜的赠送，还会有一个8到13件成品家具、
0: 嗯，
1: 这些其实都是新房和老房同享的，老房同样能直减3到5万，而且老房还不止直减3到5万，
0: 老房花钱更多，
2: 嗯，
0: 他拆房，他
2: 老
0: 拆
2: 除，对，老房其实花费最大的也就在前期了，嗯、后期其实恢复到毛坯房子状态以后，改水改电完以后，跟新房装修的流程是一样了啊，多花的钱就是在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改格局这一块、嗯、可能涉及到一些新建墙体，但是今天呢只要是咱们的老房听众，不管您说我以前在全班算过也好，还是说我在别的公司对比过也好，今天同样也是在我们下播之前吧，5:50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

0: 还有您家的厨房的防漏烟，墙面的防开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您家全屋的球阀，就是智能控水，还有呢，就是您家比如说老房它会有一个水表移位，就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水表移位正常来说所有公司都要收钱，那我们去给您送，以及您家的比如说像您的这个有一个叫特变电工 ZABV 的一个双阻燃电线，其实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1: 太专业了，这个
0: 真的太专业了，直到我听到涛总讲，就是言简意赅吧，就是什么呢，可以帮您家省电。因为我想就是大家在装修的时候，或者说我在做老房翻新的时候，你不会特意跟这个工人说你给我换一个更省电的电线，就没有这个意识。但是我经过涛总或者说经过我们公司，
2: 居然有
0: 可以省电的电线，这个其实它不是属于大家的一个常规的需求，对，它是属于一个个性化的需求，我们给您标配到这个项目里面了。这个是价值2000块钱，应该是里面单项相对来说价格应该
1: 比较贵的，
0: 对，比较贵，排前三的。那另外的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可能给大家讲不完，因为我们还有优惠没说完。您可以打400-606-8866，一方面做一个具体咨询，另外呢，您在比如说端午节期间，或者说您下周什么时候咱们到店了，这些所有的工艺升级，它会有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上面标注了工艺的价值，标注了工艺所对应的您家的位置，以及每一项工艺它可以帮助您家改善什么样的问题。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工艺更多的是一种隐蔽工程，我们老百姓也看不见，那不像地砖啊什么都看得特别清楚，这些工艺对于一些有品质要求的朋友来说可能需要了解一下，然后呢这些钱也是真金白银省出来的，对吧？
2: 对对，要不然咱们自己装修你去买材料，我们也得去跟人家商家去划价，你说你划价我买高了买低了，咱没有一个对比的一个项，也不知道我这个值还是不值，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我们没有以前的装修经验，我就想省心，其实建议大家可以来全貌园做一下对比，你就想全貌园其实到这会儿的话，新老房新房的话价格直降了3-5万，还送了8-13件的成品家具，还送了索菲亚品牌的石投影的 ENF 级的定制，把定制区的吊顶也给大家做了，老房的话拆改又减了12000，甚至全房的暖气片也换新了，以及我们的这个免费仓储防盗门加防盗门锁都是这期的优惠。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还申请到一些

0: 咨询一下全包员4006668866啊。
1: 对，
0: 这个每人的需求不一样，也看看。但是薅羊毛今天来这个，我觉得特别的是直接捡了钱的那种，真金白银捡钱的。
2: 是，
1: 所以大家不妨先拨打电话，把咱们的优惠名额占上，等到端午假期的时候，咱们再去线下的门店实地的去感受一下。
0: 保价一年是吧？
1: 对，4006668866，打这个电话保留一年时间。
0: 哎，好，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小事，您听好了。

中医的视角看呢，小麦本身是五谷之贵，发酵蒸熟之后啊，更是把养生的效力拉满。从现代营养学来看呢，发酵工艺让馒头变得温和易吸收，对肠道健康大有裨益。放眼全世界的发酵面食，面包、披萨、馕、烤饼等等，这馒头凭什么独树一帜？它的优势恰恰在于蒸。那今天

0: 来呢，其实啊，说大多数谷养长特性是不是春天种，
1: 对，
0: 夏天长，秋天收啊？丰硕的这个给丰收了，春种夏长秋收是这个规律。所以就是经历了三个季节，是不是它没有冬天？
1: 嗯，
0: 哎，但是小麦其实不太一样。小麦的种植时间呢，就是秋天的时候下种，冬天的时候跟土里埋着，这蓄力呢啊。春天的时候破土而出了，到夏天开始灌浆了啊。其实很多小麦它是经历了一年四季的一个轮回的，所以从中医里边认为它啊得天地四气最全，吸收了各种的这种中和之气。怎么说呢？就说的浪漫一点，就感觉像一个人生，一个完整的人生一样啊。春夏秋冬啊，我们都经历了。它中医的角度是叫什么？自然的底子更厚实。而且中医里边讲什么？讲五行，对不对？
1: 对。
0: 那小麦，从五行里边看，小麦的皮儿它熟的时候，是不是就微黄的这个粒儿？黄对应的是啥？对应的是我的老本行，对应的是土啊，来自大地的颜色是土。那土是干嘛的？是补脾胃的啊。黄色属土而健脾胃，这是我的专业。
1: 哎，
0: 那里边对它磨的面粉啥色儿的呀？
1: 白色的。
0: 对，白色的面粉在五行里边对应的是金，金属什么？属肺脏啊。白色对应的是金，而保护我们肺。那经历了寒冬的这个严寒啊，在地里边沾了水气之后，它又能滋阴。春天啊，它这个发芽了，发芽，春天生长调达啊，又有了。

0: 啊，同时也能补虚敛汗，所以说我们说它说是五谷之贵，咱是有来源的，不只是说从各个角度说五行上看它有这个作用啊。那我们其实从这个古代的医家来看，他们其实也记录了小麦不同的这种功效。
1: 嗯，这绝对不是因为孟大夫和我爱吃馒头啊，说这个小麦是五谷之贵。刚才呢，通过孟大夫这个介绍，大家知道这个小麦为什么啊，就是被大家古人，尤其是古人如此看重。首先，确实啊，小麦是咱们这个人类文明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但是我曾经看过一本，就是关于就是中西方历史文化发展的一本书，就里边写到了为什么咱们东方人啊，中国人吃馒头，西方人都吃烤的，什么面包啊等等，他们烤的。关键是在咱们整个发源的过程中，这个文化的这个在进化的过程中呢，我们有了这个蒸的器具，关于陶土的这个器具的这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生成，结果呢就先于了大家饮食习惯。但好像恰恰也是因为这个馒头，就我们蒸制的这种工艺，导致了这个馒头好像和其他面食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吧？
0: 是的，其实我们说馒头为什么养生，是不是那个肯定会有这个听众朋友问了，说孟大夫，你说小麦这么好，那因为你看馒头不是小麦做的吗？
1: 对呀，
0: 小麦这么好，那我是不是那我就省，我干嘛要吃馒头呢？我直接吃小麦，我各种小麦制品是不是就能和馒头达到一样的养生作用？
1: 对，那有面包也可以呀，
0: 对呀，
1: 各
0: 面包不也是小麦的吗？
1: 对
0: 啊，对，但是啊，我们说小麦直接吃，比如说做成死面了，其实它并不是特别好消化。馒头，对呀，这死面它肯定不好消化。但是馒头之所以会有这种养生的这种效力，不只是因为它的小麦。刚才其实我觉得郑老师说的特别好，说为什么咱们是蒸的，人家都是烤的。之前我也是刚好看了，说咱们华夏是农耕文明啊起源。

0: 个水蒸气嘛，逐步的慢慢膨起来啊，它保留了大量的这种维生素和这个微量元素，而且它口感特别好，特别
1: 对，
0: 暄乎
1: 对，
0: 啊，蒸的这个火候哈，热气呀，你想这个水蒸气是不是往上蒸腾？
1: 嗯，
0: 这个其实在中医的养生文化里边，我们叫啥呢？叫它是纯阳之气，是阳气啊，往上升腾的呀。你想它在这个升腾的阳气之中，慢慢的鼓起来，变得这种弹弹软软的，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人？感觉这精气神逐渐饱满了，
1: 哎，
0: 哎，这个伸展起来的这种模样，所以其实有一种民间的说法啊，管这个馒头叫什么？叫纯阳补剂，哎，
1: 啊，这，
0: 阳气作用下啊生长生发出来的一种自然的这种食物啊。当然了，还有一种，那现在有一些店啊，包括刚才像郑老师说的，家里有那老面，
1: 对，
0: 好像一直都有那个面剂子似的，每次就放点儿
1: 对。
0: 啊，就老面馒头更胜一筹。为啥呢？因为有的这种老面用的是这种自然菌种发酵的啊，有的这个菌种得慢慢的养这个面团儿，这个面团儿从我们这个养生的角度来看，会聚集更多温和的阳气，比这个酵母发酵的馒头更养人，而且香味儿特别足。
1: 是，
0: 家里，所以人说家里做的馒头香啊。
1: 现在呢，可能大家用这个。

0: 对，
1: 对吧？谁也不可能搁嘴里跟漱口似的咕噜咕噜那么喝，对吧？但是我们说嘴里边有什么酶呢？叫唾液淀粉酶。
0: 是
1: 啊，我们身体里边消化淀粉的，胃里边的是胃蛋白酶啊，唾液淀粉酶是消化淀粉的。那这个淀粉酶和这个食物充分的咀嚼，所以嚼着嚼着馒头，您会觉得似乎它有点甜
0: 是。
1: 啊。对，因为它的这个淀粉被唾液淀粉酶水解成了部分的葡萄糖，所以您嚼着嚼着感觉，哎，嚼着嚼着馒头也挺甜的。
0: 越嚼越香嘛，嗯。
1: 对，所以这就是您看，就是说着孟大夫都流口水了。这唾液淀粉酶啊，就给您把这馒头帮您消化了。所以您的第一步消化是不是就不是在胃里了，在口腔里面就完成了，咱就把它消化了。同时呢，刚才有人说了，说孟大夫您跟粥比，那它需要嚼，那人米饭也是嚼的呀。
0: 是啊。
1: 啊，但是和米饭比起来，一个是馒头的质地会更软、更疏松一些，而且米饭它其实分怎么蒸，那您吃煲仔饭，那米可一点不软和啊，那
0: 还
1: 这一
0: 带
1: 粒儿
0: 锅巴
1: 是
0: 的
1: 一粒
0: 呢，
1: 儿
0: 还带
1: 的。
0: 锅巴
1: 对
0: 呢。
1: 呀，所以就是米饭，有的时候咱跟不同人家蒸的不一样，有人喜欢吃那一坨的软和米饭，有的家可能喜欢吃那稍微一粒儿是一粒儿的。我们家就是我妈就非得喜欢吃那一粒儿是一粒儿的，跟她吃饭，我得有的时候我都胃疼，我说您这米饭太硬了吧？
0: 水
1: 我妈
0: 少
1: 说，
0: 了啊。
1: 对，我妈说你这牙口不好吗？这么年轻这都吃不了。我说不行，只能吃软饭，这硬的吃不了。
0: 我
1: 所
0: 也
1: 以
0: 爱
1: 就
0: 吃汤稍微大点的。
1: 对吧？就是软和一点 的，所
0: 对
1: 以就是你想馒头和他们比起来，一个是胃黏膜的物理刺激小，它更疏松、更软，而且在嚼的这个过程中啊，它第一步就口腔里就帮咱消化了，减轻了我们胃肠道的消化负担，尤其是对于这种，比如说平时胃都不好、胃疼、胃胀、胃酸过多啊、反酸烧心这些朋友来讲，您吃馒头其实比吃米饭。

0: 如果您这个觉得，哎呦，有胃酸，平时消化也不好，然后胃肠功能也弱，您这馒头片儿啊，您甭加油，您就跟火这上面烤，或者您有烤箱，您这直接烤箱烤，或者空气炸锅炸，
1: 你就直
0: 都
1: 接
0: 不
1: 干
0: 要放
1: 烤就
0: 油。
1: 行是吧？
0: 对，干烤干炸就行。啊，当然我说这炸不是油炸啊，是那个空气炸锅，您放那里无水的这种啊，它其实啊，它都有很好的一个，它烤焦了之后，它干嘛呢？它可以祛湿，可以行。

0: 我和于老师或者和郑老师可能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是到了夏天食欲不好，
1: 从来没有过，
0: 从来没有过。哎，但是有很多朋友会有苦夏的症状，就到了这会儿觉得不爱吃饭。嗯，但是孟大夫查了都没事儿，我咋就不爱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说这个时候啊，焦香之气入脾，我说您喝点焦三鲜的水啊，烤点焦馒头片儿吃，哎，对您来讲有一定的这个促进消化不良和促进食欲的这个作用啊。当然了，但是有一个说法在特别提醒大家，说馒头虽好，但是有很多人说我泡汤泡饭，我能把馒头泡了行不行？哎，也不行。您干吃的这个馒头可比您泡的馒头要好，因为刚才说什么干吃的时候您得充分的嚼，对吧？
1: 对，
0: 唾液能和面食充分的接触，充分的发挥这个口腔的这种消化作用。您说我泡饭了，这水分就已经将食物分解了，可能您还没嚼呢，它就稀软就稀烂了。就所以我们说吃馒头啊，尽量干吃。您说我噎咋整？孟太尉没说让您干噎呀，那喝点水不行，咱是不是？
1: 嚼完了顺顺，
0: 对呀，而且您嚼的过程中，您的唾液淀粉不是在分泌的，所以你说它实际的好处多不多？对胃黏膜刺激小啊，口腔里就能消化，减轻胃肠负担。你要又有酵母啊，缓解消化不良，又能祛湿，常吃呢还能我们叫。

0: 对吧？像我爸，他血
1: 嗯。
0: 糖不好啊，所以在这儿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其实啊，现在馒头的种类其实特别多，咱就有的是在家自己能蒸的，那真棒，您真厉害，这就。
1: 啊。
0: 但是也有一些说，那我自己不会蒸，那我去超市一看，琳琅满目，我都不知道咋选啊。首先就最普通的就是白面馒头，发面
1: 对，
0: 的，对吧？
1: 嗯。
0: 啊，您说这个脾胃功能啊不太好，或者说我这也没啥特殊的这种这个基础病，大众人群都适合吃白面馒头。这是没
1: 对，
0: 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比如说，如果我最近想控糖，我
1: 嗯，
0: 有减重需求，
1: 嗯，
0: 或者是我本身血糖就高啊，最近我爸这血糖餐后16了，被我批评了。我说这个糖尿病的血糖怎么控制成这样呢？这不是在打孟大夫的脸吗？这不是把孟大夫的招牌给砸了吗？以后人说这孟大夫，你看你爸的血糖你都没控制好，我说你可得不能把我的牌子砸了啊！
1: 啊，啊，啊。
0: 然后我爸说那，他说那我这个我就我那个为啥血糖高啊？是不是药不行了？我说一听打听了，最近主食吃的多，碳水吃太多了。我爸老说，哎呀，小时候挨过饿，这个不吃主食心里慌。我说我也没说不让您吃主食，而且他说主食吃少了吧，就总觉得就是感觉饿，
1: 没吃
0: 胃口
1: 饱，
0: 大呀，没吃饱。所以呢，这会儿我说什么？我说那就无论是控糖的人群也好，或者是控制体重的人群，那我们就要选一点我们叫 DGI 的食物，
1: 嗯，
0: 既饱腹，哎，又养生，同时它又不升糖，又减轻我们身体的负担。所以如果您那不是说我们糖尿病人群不让吃主食，主食是要吃的，但是需要控制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全麦馒头和杂粮馒头就非常非常的适合您啊。我最近刚给我爸买了全麦馒头和杂粮的这个馒头，然后他第一天餐后血糖16，后来我说你我说一个是管住嘴迈开腿改善饮食结构啊，对我说这个主食改成这种全麦的 DGI 的升糖慢的啊，它这个饱腹感强的，您就少吃两个对吧？您吃白面的干俩觉得没饱，我说您吃全麦的细嚼慢咽，您吃一个它的这个对吧？我说这个说第二天血糖啊空腹这个餐后血糖10.3啊，比那个下降了。我说就虽然也不合格啊，我说但是起
1: 但
0: 码
1: 下
0: 比
1: 降
0: 那
1: 不
0: 个要
1: 少
0: 强，
1: 啊，
0: 去运动去了嘛。我说
1: 对，
0: 走圈啊，我在动
1: 嗯。
0: 啊，然后所以就是全麦馒头和杂粮馒头。如果您血糖本身不好，或者是您说我最近有控制体重的需求，我就想吃点饱腹感强的啊，升糖慢的，而且最好就是吃完了别老饿，它消化起来别那么快的。那全麦和杂粮馒头适合您。当然了，最近有很多药膳养生馒头，超市里就有卖的。当然，您自己如果会做的话，您也可以自己在家做。
1: 因为看
0: 比
1: 你
0: 如
1: 使什么
0: 说，
1: 药啊，这里边它是药膳养生了，但它这药是不是适合我，两说呢啊？
0: 对，最常见的现在就是用这个山药茯苓一块加到馒头里，或者
1: 哦。
0: 山药茯苓薏米，因为本身有很多这个我们说中药材，它叫药食同源
1: 对，
0: 啊，它是既是药又是食物，他们会把这茯苓、山药、薏米打成。

0: 水啊、酵母粉，然后以及茯苓山药，太多其他那些您看不懂了，那化学成分多的您还是需要注意。当然了，我们说馒头非常好，您也别说这孟大夫说馒头好，我一天三顿，每顿吃俩，那也不行，
1: 哎、轮圆了吃不行。
0: 对，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明确指出了，咱的每日主食需要控制在200到300克啊、
1: 也就是六两以内啊，
0: 对，
1: 两到六两、
0: 就是，对，也就是说您每一顿饭啊，经常是比如早上一两，中午二两，晚上一两。如果您说我是干体力活的，我大头我都这个饭量大，早二两，中午二两，晚上二两啊，但是吃更多了，就对您的血糖啊、消化道啊会有一定的负担了。但是你说馒头虽然好，咱也不是说劝您吃馒头，因为像我说的，馒头它就是碳水，对吧？精致碳水，它的营养成分它再多，它也是相。

颜色啊，不能是用色素染色啊，就是自然颜色越丰富的蔬菜越好啊。你就证明饮食，其实他说的背后的意思啊，就饮食要均衡。所以经常也有患者问我说：“孟大夫，你有没有什么这个就是个补脾胃这个小神方？”我说有，就八个字儿啊：定时定量，新鲜丰富。啥意思？定时量，定时吃，定量吃啊，别饥一顿饱一顿。新鲜的蔬菜别老隔夜，别老吃预制的，还有丰富，丰富指的就是我们肉蛋奶呀啊。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西宁变法。

答谢一年来与自己同流汗水苦力劳作的朋友学子，答谢一年来指点自己助缘造屋耕种收获的潘斌老等人，也为了告慰去年8月12日为自己操劳病逝的人马，便决定热闹一场，结束

队走出人群，走向苏轼。今日良辰，太阳驱邪，万物备恩，村野梨树祝贺子瞻先生建屋黄州。昔有陶渊明归隐种菊，使柴桑闻名江南。

来客走，造衣造服，头顶黑纱凉帽，一把白须，面带风尘，轻举洒脱，望着苏轼，吕须大笑。苏子瞻，却已是黄州的田舍翁了。苏轼闻笑语。

离开京都奔往均州的途中，他寝食不安，体念着皇上现实的艰难处境，为元丰改制以来的朝政担忧，为用兵西夏可能出现的可怕后果担忧，更为皇上日益憔悴的身心担忧。他反复体念皇上意欲启用司马光、苏轼的用心，心头似乎闪动着朝政转危为安的亮光。在体要变革、皇上大权在握的中枢格局中，司马光的忠贞勤恳和苏轼的谏言无畏，正是两个载重向前的车轮，足以保持朝政的廉洁进取，实现皇上中兴社稷的追求。君臣相依啊，现实也许是苏轼再次飞

0: 五路兵马的兵赋予一个不知兵士，不识战阵的内侍押班李宪之手。儿戏呀，攻伐之事，不以敌情而定，望空深入，不灭敌力而抢地盘。现实西夏朝廷纷争消解，敌合力以抗我师，五路兵马有徒劳无功之虑，朝廷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且言征战不利者亦有遭贬之危。此战兵者国家之强援助石，若有不测之灾，社稷谁依，圣上谁依呀？苏轼豁地站起，高声呼号：彭公，你忠义皎然，日月共照，皇上待之亲如家人，何不于京都闯登文谷院投进？唉，子瞻所言极是，滕府亦有此心，曾数度徘徊于登文谷院门前。然滕府又无学术，老不读书，虽有一腔愚忠，既无邹衍雕龙之变，又无杨雄犀利之笔，如何能薄披王规蔡确之佞，以感动圣上之心？今滕府专程登临东坡拜谒，启子瞻赐我一物，以遂滕府之愿。苏轼茫然：哦，此物为何？才智文笔。苏轼瞠目跌坐于椅。王润之终于明白了滕府此来之意，心神战栗，面色惨白。天哪，刚刚建成了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窝巢，又要引火烧身，自招罪罚吗？她呆呆地望着丈夫，六神无主。雪堂前的锣鼓声、歌舞声一浪高似一浪，炽热狂放。苏轼仰天痛饮，酒漫衣襟。王润之急忙拦阻：哎，子瞻，你醉了，你不能再喝了。苏轼挽着妻子：我虽废疾，未忘为国家虑啊。几丈，快去笔墨来，快去纸砚来。滕公，感谢你对苏轼的信任，你看酒气和文思已在我的指尖流淌，我一定会写好上呈皇上的奏表。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瑞，演播：倾城。

那位说，那就可以说不奇怪了。哎，要是搁而今现时下眼前儿，说这个骗子使坏，哎，他使这个花活骗取人的钱财，这有一个特点，就是近些年来有这么一部分诈骗的行为，它发生在互联网上，借助这个互联网，他利用这个互联网，你看虚拟的空间，虚拟的环境，哎，他呢这个就干这个坏事情。那位说，这有什么不同吗？你看，要搁过去啊，就是那个谁啊，那个智多星，哎，那位一听，您又说相声，你看，打个比方吗？刘宝瑞先生的相声《风雨归舟》，那说的是早年间，说有这么一个骗子手，号称啊，江湖贺号，哎，江湖上人称智多星，他这个骗这个财主的钱，拿这么一幅画骗人。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他跟这个被骗的这个人，他们得真实的在这个真实的场景环境底下，他们得见面，哎，还得一块儿吃饭呐、喝酒啊、推杯换盏，咱是朋友了，看见没有？我们家这幅画，呵，画上这个小童子，哎，小孩，他这个外头啊，大太阳照着。这画上这孩子，他那个手里头拿的那把雨伞是收起来的，多在外头，呵，刮风下雨，大雨倾盆。您再看这画，小孩那个伞啊撑开了，就这么神奇。这画就问一句，值钱不值钱？他就拿这个说辞，这叫什么呀？叫套路，哎，下套骗那财主的钱。这是那个相声，前提是什么呢？刚才我说了，他们得真正见面。现在呀，有那个骗子，他跟这个受害人都没见过面，哎，他就在这个互联网上编造了各种的理由和借口，居然，哎，他还能得手，能骗到钱，哎，所以说呀，说不奇怪也奇怪，手法不同。当然，这个互联网呢，带给咱们大家的那是方便，哎，这个交往的频繁，那么经济上呢，哎，也是啊，有很大的好处的，能不看到，要防止个别坏人利用互联网，哎，作奸犯科。这起案例呀，这个里头呢，我就不强调啊，这个事儿发生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当事人叫什么名字咱不说了，关键是这起案例带给咱们的警示、启示和提示。那位说，您这也是老生常谈。

网红啊，哎之类的这种公众的这个方面的人物。那么这个人呢就对他呀特别的喜爱，喜爱到什么程度呢？痴迷。哎呦，就为了追这个星啊，追这个可能也未必是明星，在他的心里头他认为这是明星，哎，别人未必知道他喜欢，尤其是看那个平台上那个网络主播那个直播，哎呦好家伙呀，真有那个网友天天到那儿去打卡，天天到那个直播间里头，到直播间里头干嘛呀，哎呦给这主播啊打赏，打赏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变相的给他钱，哎，其实就这么简单，说白了那个怎么操作呢，他底下有那些东西显示的，哎，给这个主播呀来杯咖啡，这是小钱儿，没多少钱，多一点的呵，大飞机火箭，哎呀什么蛋糕，哎呦呵，越给越多，打赏

0: 给你叫道好，你唱的不好。
1: 哦，
0: 那个，对对对对，这就涉及到过去啊，早年间京剧演出的时候也有这类人，专门到那个剧场里头给那演员喊道好啊，搅和，哎，搅和。当然说这个有这么句话，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穿衣戴帽各有一号。哎，没说嘛，你要喜欢，你喜欢这个主播，咱说啊，这事儿跟京剧没关系啊，我就给您打个比方，跟京剧无关，咱就打个比方，说的就是互联网上网络直播平台上头主播的这个喜欢他的那些个粉丝，但这里头呢有黑粉。

好，嘿，这事儿完不了了。哎，我们就是来砸场子的。让你这个直播呀，嘿，弄不成，好吗？哎呦，这位女主播一看，哎呀，只哭日乎是好啊！哎呀啊啊啊啊啊！那位说，你看你这您说的呀，女主播嘛，旦角儿，哎，还是青衣，弄得这位女主播不胜其扰。这个时候，这粉丝，哎，他就出现了，就跟这女主播说啊，告诉你说啊，这事儿，哎，没啥大事情，没啥大事情，哎，我给你搞定。那位说您等会儿，他这是哪儿的方言啊？

他那意思呢，这男的啊，这粉丝就说了，我到其他的地方公安机关给你报警。好啊，这女主播说，那你麻利儿的赶紧去吧。这位啊就伪造了公安机关已经立案的假象。哎，开封府已经给您立案了。是吗？哎，你看看，邦超马汉呢？哎，谢，嗨嗨，这都不挨着。反正他说了，公安机关立案了，用这个来骗取女主播的信任。说到这儿，那位问了，我说，哼，您之前说老去人家那直播间捣乱那几个所谓的黑粉儿，那个真有这些人吗？告诉您，哎。

就是因为我报了警啊，他们开始针对我了。哎呀，冲我来了，好家伙，报复我。哎呀，我的车呀让这帮黑粉给砸了啊。哟，这女主播说他们怎么找着你的，你看看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是不是啊，在网上找到我的这个住的地方，到那儿去把我车砸了。哎呀，后来呀还把我的这个岳父老泰山、岳母老太太给打伤了。哎呀，我是一个多么不孝顺的门婿呀，就是因为

原话怎么说的不知道啊，我觉得他要表达的就是这层意思。哎呀，后来呀，我为了给你弄这个事情啊，处理这个事情，我们家孩子都住院了，我媳妇儿都急了，你看看，就因为你，你看拖累了咱们家。我媳妇儿跟我说了，要这样的话，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好，一听这个，这位女主播，哎呀，这心里头过不去了。哎呀，你这位，这是好汉呐，好汉爷呀，这是啊，搁这个古代，这是侠客呀，这是三侠五义呀。行了，哪来的三侠五义呀？总之啊，感动了这位女主播。然后呢，你瞧，他就觉得这都是因为我，这粉丝他为了我做这些事情，得罪了人，坏人老报复他，骚扰他们家人，这该找我给钱呐。打那时候起，一共给这男的转了40多万元。因为这个粉丝啊，老是拿这些理由跟他要钱，他又觉得不好意思，不能不给，抹不开，得给吧。好吗？那位问了，那这是骗来的？那肯定是骗的呀。那这骗完这些钱，哼，这骗子，这所谓这粉丝拿这钱干嘛去了？告诉您，这就是不可思议的地方。他从这女主播这儿骗来的这些钱啊，又在这个直播间里头，多数啊，多数这些钱，他拿这个在直播间里头又给这女主播打赏。要不怎么说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呢？好吗？目的只有一个，还是想要这位女主播的相片和视频。哎呀，剩下点

开明骗子，抓获归案。然后呢，甭问呢，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制裁。也提醒大家，在这个互联网上，咱们呀要多加小心，要有清醒的认识，理性理智的，哎，善用互联网。接下来咱们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六月起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北京日报的消息，北京多个地铁站开通短频快公交接驳线。那么在最后呢，

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您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

0: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0: 穿越时空，探秘珍宝，历史之谜。
2: 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着。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经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以及铜器。敦煌的自然风光同样毫不逊色，沙漠奇观鸣沙山和月牙泉，橙黄的沙山和清澈的泉水相互依存，延续了千年而不变，景色是奇异而迷人的。阳关及玉门关虽只余下了残垣断壁，置身其间却仍然能够隐隐感受到边关的铁马金戈之气，使人不得不感慨历史的沉重和苍凉。但是敦煌真正引起世人注意的，却是因为莫高窟，世界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它位于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长长的栈道将大大小小的石窟曲折相连，洞窟的四壁尽是与佛教有关的壁画和彩塑，肃穆端庄的佛影，飘舞灵动的飞天，庄严神秘，令人屏声敛息。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飞天4000余身，莲花柱石和铺地的花砖数千块，是一处由建筑、绘画和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同时它也是世界上现存的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壁画当中所绘的大量亭台、楼阁、寺塔和宫殿，以及城池桥梁和现存的五座唐宋木结构檐，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形象图样和宝贵的资料。

从不同的方向赶往。20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藏经洞中拣选文书当中的精品，掠走了约5000件之多。而美国人华纳用预先制好的化学胶布粘走了26方最精美的壁画，还盗走了几尊彩塑，包括高 1.2 米的半跪观音。俄国人博奥鲁切夫早在1905年就从王元禄手中骗取了一批文书和经卷。1914年，另外一个俄国人鄂登堡也来到了敦煌，剥去了一些壁画，盗走了一些彩塑。1911年，日本大谷探险队赶到了敦煌，他们从王元禄的手中买到了300多卷写本的经卷和2尊精美的唐代塑像，连同盗掘到的大量吐鲁番文书带回了日本。敦煌藏经洞文献的流失导致了国际性敦煌学的产生，然而敦煌文献流失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又打乱了敦煌文献的系统性，给敦煌学的研究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0: 张大千三年画壁感动了许多人。教育部西北考察团从兰州奔赴敦煌，考察团到达了敦煌的榆林窟，国民政府监察院的院长于右任也来到了敦煌。张大千要求政府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对莫高窟进行保护。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提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曾经在法国巴黎留学的中国青年常书鸿被提名主持这项工作。敦煌的生活是艰苦而且单调的，不能忍受困境的妻子不辞而别了。然而常书鸿不肯放弃责任，更不肯放弃理想。紧随着常书鸿的脚步，段文杰、樊锦诗等一批又一批的学者在敦煌研究院坚持推进常书鸿开创的事业。敦煌艺术瑰宝的保护与研究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发展。今天我国对敦煌的保护则更加的重视了，除了采用最先进的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来保护文物之外，还与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专家进行合作，来摆脱环境恶化对文物的侵扰。与此同时，敦煌研究院还与兰州大学以及国外的一些研究院所联合培养文物保护研究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足见我国对敦煌的重视程度。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神秘的敦煌之旅。我是主持人韩涛。甘肃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和榆林窟，其中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崖壁上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是敦煌石窟的代表。莫高窟上下五层，南北长约1600米，始凿于366年，后经16国至元朝十几个朝代的开凿，形成了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在敦煌石窟艺术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部分要数壁画，最广泛的题材是尊像画，也就是人们供奉的各种佛、菩萨、天王及其说法像等。另外还有佛经故事画、经变画、佛教史记画等等，另外还有民族传统神话题材以及各种各样的装饰图案。从壁画中可以看到各民族各阶层的各种社会活动，比如帝王出行、农耕渔猎、冶铁酿酒、婚丧嫁娶、商旅往来、使者交汇、弹琴奏乐、歌舞百戏，世间万象是林林总总。莫高窟作为艺术的宝库，不同时代的艺术风尚在这里汇集成为了斑斓的景观。敦煌唐代艺术代表了中国佛教艺术最璀璨的时代，外来的艺术与中国的民族艺术水乳交融，敦煌唐代艺术空前的丰富多彩。在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如此多的精彩绝伦、堪称世界艺术瑰宝的敦煌壁画究竟出自谁手呢？在风沙这么大的敦煌石窟当中的文物能如此完整地保存到现在，又是怎样做到的呢？研究人员一直期待从莫高窟北区找到关于壁画作者的千古谜底。他们认为莫高窟北区的243个洞窟是敦煌画师的住所，而最近来自北区洞窟的考古报告表明，这些洞窟是僧人居住修行或者是印制佛经的地方，这使得关于壁画作者的千古之谜更加的扑朔迷离了。敦煌莫高窟有近500窟绘着巨幅壁画，绘画时间长逾千年，被誉为是世界最大的画廊。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员马德说，根据对壁画题记和敦煌文献

究，大约只有公元十世纪左右的壁画画工有零星的资料，而在四世纪至九世纪的壁画中找不到关于作者的任何资料。他说，浩繁的敦煌文献和大量的壁画题记中，有关壁画作者的题记和文献记载总共只有四十多条，有名有姓的壁画作者仅有平多子等十二人。在开凿于元代的第三窟南北两壁，画着极其精美的千手千眼观音像，这两幅千手千眼观音像以线写形，以色显容，用遒劲有力的线条勾勒了人物的轮廓，轮廓内再淡

化的落款为甘州石小玉笔。专家认为石小玉应当是今天的甘肃张掖人，石小玉很有可能是艺名而非真名，至于其生平更是无从考证。无法确定绝大部分敦煌壁画作者的另外一个困难是，宋代以前的画师们一般没有落款，在壁画的所有题记中也很难见到有关画师的记载。研究人员认为，敦煌画师的来源主要有四种，首先是来自于西域的民间画师，这是因为敦煌壁画的早期作品风格和新疆同期的很多佛教石窟壁画的风格非常接近。第二是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吏获罪流放至敦煌时携带的私人画师。第三则是高薪聘请的中原绘画高手。第四是来自于五代时期官办的敦煌画院的画师。在敦煌文献中，所有的画师都被称为画匠或画工，可见画师们主要

0: 场景，活生生地再现平。唐代壁画中的婴儿车等生活用具，更是为神秘的佛教壁画增添了世俗社会的色彩，给今天的参观者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中国千年民间风俗的画卷。也许正是因为画师们熟知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才使得他们巧妙地把佛国的空灵与人间的真实融为一体。敦煌画师们绘成了精美绝伦的壁画，而关于他们的记载又几乎是空白，所以他们的生平总是能够激起现代艺术家的无穷想象。从《丝路花雨》到《大梦敦煌》，两部关于敦煌的著名舞剧，讲述的都是平民画师历经磨难献身敦煌艺术的悲壮故事。也许敦煌壁画画工之谜永远无法解开，但辉煌的壁画已经为这些无名艺术家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那反弹琵琶的飞天，那庄严肃穆的菩萨，那奇形怪状的罗汉，所有这些佛教人物的精华都汇聚在了这一所东方世界的艺术博物馆敦煌。

好像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和尚被这奇景炫惑了，心想这真是个圣地啊。于是他牧人在这个地方开凿，规模越来越大，到了唐朝时，这里已经有了1000多个洞窟了。经过专家的长期研究，莫高窟的开凿和修建绝非偶然，而是古代先民聪明智慧的结晶。选址在戈壁荒漠的绿洲之中，体现了佛教与世俗生活的隔离与大自然融合的思想。洞窟依山面水，洞窟前荡泉河水滋润着莫高窟周围的绿树，形成了独特的清幽风光。莫高窟呈蜂窝状排列的洞窟最高处不超过40米。冬季风沙主要是从洞窟背面的西方刮来，经过窟顶而过，吹不到洞窟。夏季东风盛行，但是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又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使得风沙无法直接威胁到洞窟，这样莫高窟便成为了干燥区域里一个最安全的地带。也正因为如此，莫高窟虽然经历了千余年的风雨沧桑，仍然完好地保存了大量的壁画、文献和雕塑，为世界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艺术和宗教遗产。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的12月，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伴随着敦煌被世人发现，敦煌学至今也已有100年历史了。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从中已经发现了许多世界第一，例如世界上最早的纸、最古老的书籍、最早的火枪、最早的马具、最早的星象图、最早的乐谱、最早的奇经、最早的舞台演出图等等等等。

0: 闻广播接下来的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全国高考已经落幕，考生接下来呢要面对一张由众多选择题构成的考卷，志愿填报。就在6月10号，千问上线了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也就是智能体，为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咨询服务。千问事业部相关人员表示，每年聘请专业志愿规划师的家庭不足5%，但剩下95%的考生同样需要专业、可靠、个性化的志愿指导。那今天 AI 的能力呢，已经足够强大，可以把志愿填报服务打造成为考生人人都能平等使用的专业的公共服务。不过专家提醒啊，AI 可以在无数次追问中为你不厌其烦。

五只大熊猫陆续转移到大熊猫馆新馆来适应环境，期间不对外展示。亚运馆、奥运馆每天都展示两只大熊猫，待新馆正式开馆后，将按计划开展饲养展示、场地轮换等工作。最后来看看近日发表的一项法国新的研究显示，过去30年北大西洋吸收储存

0: 给大家讲到了，就是以虫治虫是特别好的这个生物治理害虫的方式，但其实呢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用农药，在这个害虫比较泛滥的时候还是要集中扑杀的。那么您也提到了现在主要是使用生物源农药，那这主要采用的是什么技术？
1: 那么我们现在有大部分都用的是生物源的农药啊，也选择使用生物源农药，比方说现在咱们用的灭虫药呀，那个加维盐呀，啊，都是这些农药，都是生物性农药。比方说像那个灭虫药，它是从一种昆虫生长脱皮抑制剂啊，就是让它昆虫啊，它那本来要昆虫是一个骨头长在外边，过一段长大要长大的话，把原来的皮要脱掉啊。就像蛇一样要蜕皮一样啊，蜕皮一次它长一次，蜕皮一次长一次。这个农药它就说让它不要蜕皮，一直处于一个那种状态，那么这样就干扰了，破坏了它的整个一个生理生化的生理过程，那树木它就很快就这个虫子啊它就死掉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药对人对其他的动物没有任何的伤害，像这样的这个农药，那么还有甲维盐。

学农药啊，一定要用采用以生物防治为主啊这么一个综合治理措施啊，那么这样保证我们的水源绝对不能被 污染啊，让老百姓要吃上放心的、健康的、纯净的水啊，这个是必须要做到的啊。那么这个咱们北京市这一块做的。

0: 把蚜虫打死了，这个千里，这个瓢虫也死了，对吧？
1: 对，就眉毛胡子一把抓，最后就
0: 对
1: 是
0: 啊，
1: 大家同归于尽了。
0: 对对对，是啊。所以说你在消灭害虫同时，也把天敌也杀死了。这样的话，就是你最后害虫一出来，没有这些天敌，它就是恶性一个循环。如果说是你这个当时很科学的这个采用管理措施，那么这个，比方说咱们以瓢虫为例，瓢虫在吃蚜虫，对吧？那个吃蚜虫的过程当中，它也种群数量会很快自己增加。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实验室旁边这个外边啊，我们的桃树上啊，我们这个的那个红眼黑瓢虫啊，它就很快的就起来
1: 对，的确啊，就是用这种生物防治的措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也换来了生物多样性和环保。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关注的是京城各大公园啊，有虫虫特工队上岗。那以虫治虫是如何实现生态防控虫害的？请进的嘉宾是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啊，就是2026年，颐和园特意调整了防治计划，重新释放了曾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广泛应用的本土天敌，叫土耳其扁骨盗，它是本土经典的防虫能手。所以说我们说在构建本地的这个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方面，那土耳其扁骨盗肯定是本土天敌了，就它有着怎样的独特性？
0: 这个情况，我们现在也做生物防治的这些专家们，这个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所以说，我们在利用一种天敌，或者从外地、外国引进一种天敌的时候，就是比方说像那个美国白俄是从美国传来的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害虫，像红翅大药蛛也是从美国传来的，那么就要从美国原产地引进天敌的时候，那我们就得慎重地考虑，先要测试啊，它除了这个本身除了防治这种害虫以外，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它会不会吃其他的，造成其他的危害？对其他的我们不想防治的那个虫子，它也吃。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到，它这个天敌本身是专食性的啊，或者是它最多也就吃它邻近的几种。和它亲缘关系相近的这些害虫，啊，它绝对不要对其他的那个造成伤害。我们必须要就是要科学做到是这个天敌，绝对是无害的啊。将来也就是把害虫控制完了以后，它也是无害的啊。我们这个天敌生物多样性啊，能够持续下去。
1: 怎么去选择天敌，就最好是专食性的。
0: 半食性的，对，或者是最多也就是一个寡食性的寡食性就是说它临近的这几种害虫和它亲缘关系比较相近的这个害虫，它可以吃，可以防治，不能说是它这个吃很多的那个对造成伤害，我们不想防治的一些虫子啊，它给吃，特别是把一些天敌它也吃，那就麻烦了我们就坚决不能用的，所以说我们引进天敌要非常科学非常严谨态度啊，采取，所以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就是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个天敌就是专食性，或者是最好是专食性啊。
1: 那我们引进天敌，就是比如说本土的天敌，它有着怎样的优势呢？就是先看能不能找到本土天敌吗？
0: 对对，这个本土天敌是非常重要，因为本土天敌是在长期的大自然是协同进化过程当中，它和害虫形成这么一个关系，非常适合于适应于我们本土当地的生态环境条件，比方说温度、湿度呀，这个恶劣的冬天、恶劣的那个生态环境啊，寒冷那个情况，它这个种群数量也能保存下来，这是最好了。因为外来引进的这个天敌，它还有个适应，能不能适应我们当地的那个生态环境条件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本土天敌那是，尽量的就是我们先优先采用我们本土天敌因为它这个效果肯定要是比较好
1: 是的，那我们进一步说到啊，就是以虫治虫，它是很科学巧妙的，但是也有学。

学者提出啊，要从源头上减少病虫害，比如最根本的还是要防止外来物种的入侵，比如您提到的美国白鹅。那在这个生物安全和外来物种防

0: 一个害虫，还有病害，还有一些杂草、有害的那个植物等等这些，那也都需要关注和防治。那
1: 对对。
0: 么国家也对这一块也特别重视，比方说科技部啊，那个是。

这个检疫啊，价格有些新的品种花卉啊，什么果品啊，那个果树的新品种呀，等等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加强检疫啊。这个咱们国家也非常重视，就说你引来这个东西以后，先在检疫实验室，先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这么观察，然后再让它的繁殖，再看它携带没携带有害的那个其他的那些东西。所以说，这个全国现在我们国家现在非常重视了啊，从海关一直到我们科技人员，的监测这一块都做的还都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是要随着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开放，国外你看咱们国家这个现在贸易量这么大啊。有些友好国家，我们取消了那个关税啊，像非洲呀、南美洲呀等这些国家，欧洲一些国家取消那个关税以后，那大量的那些物资啊，包括木材呀、包括各种果品啊、包括各种植物、园丁啊、花卉啊、园丁啊，那这个会大量。

0: 印度跑到这边来。前几年大家都很担心这个沙漠蝗，跑到了印度，跑到巴基斯坦。当时咱们国内有关单位采访我，让我谈一谈这个，大家很恐慌嘛。我让我在全国政协那边，还写了一篇文章，哈哈，就谈这个
1: 呼吁一下啊，
0: 沙漠蝗这个，我当时的结论就是，大家不用担心啊，沙漠蝗绝对到不了中国。后来我的这个推断也是看来是对的，因为他那个他们有昆仑山，有那个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这个阻挡，这个沙漠蝗它的适应的那个生态环境，我们国家这个不是它的特别喜欢的那种生态环境，最后就没过来嘛。

0: 你怎么看？
1: 这个事情啊，现在咱们北京市的市民是素质啊，各方面都很高。一旦发现害虫，他们就打电话给有关部门汇报啊。这个，我觉得
0: 大家
1: 这个
0: 很
1: 是
0: 有常识，能发现害虫。
1: 啊，对啊，像那个美国白鹅很。

这个走廊里边、家里边、室里头反映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个就会给政府部门那个防治定制定防治措施，及时扑灭它，就是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依据嘛啊。所以这个美国白鹅大家都知道，

0: 造成伤害，市民们这一块可以做，有些异常发现异常可以及时汇报，及时反映。
1: 而且就是以虫治虫啊，其实是一个生动的。

这个意思啊，它对这个整个里边那个生态环境接近于大自然啊，接近自然界，是它这个不像是一栋水泥楼，一栋水泥楼，一栋水泥楼这样一个完全人为这样一个环境。那么这样的环境就对人整个的身体啊，对人各个方面健康呀、各个方面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那么北京市早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就是搞三零城市。三零城市这个概念也可以说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开先提出来啊，提出来以后啊，比方说。

0: 鸟、一些动物也都出现了，也都回归了。所以说，我们北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作为一个森林城市，就是已经在逐步的实现，做的是非常好的。
1: 而且我们身处其中，我们生活在这里，其实能感觉到这种变化，也能享受到这种舒适和谐的这种人与自然共生的环境，其实这个是非常幸福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杨教授给我们带来很多精彩的分享，讲了很多这个益虫治虫的故事。您看，我们从小小的异色瓢虫，到无数的这个周氏蘖小蜂，这些活跃在枝头树干的虫虫特工队，守护的不只是一片绿叶、一座公园，我觉得更是首都，比如说水源地的安全防线，还有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个生态底线。所以说，当城市不再迷信冰冷的化学药剂，而是选择用更自然的方式去解决自然的问题，那我们离城市融入自然的这个森林城市又更近了一步。好的，那感谢中。

0: 大概会到8万左右。
1: 哎呀，
0: 所以是逐年在
1: 上升，
0: 也在递增的了，哎，这是这样的。
1: 嗯，那目前的情况下，像在咱们医院手术是一定要联合这个药物治疗的，早期是可以单独手术就能解决问题的。
0: 对
1: 啊，然后这个后来所谓的，如果你有些问题的话，
0: 对，
1: 还。

0: 这个靶向药就出来了，
1: 就有了
0: 啊。这个靶向药2006年出来以后，到2016年这个免疫出来以后，10年，我们那个口腔癌没有什么新的，
1: 就没进展了，
0: 没有进展了，这样。但是一开始还是欢呼一片，
1: 对啊。
0: 后来发现也那个靶向药没有那么神奇，没有那么神奇。但是后期对一些这个复发转移晚期的一些患者，用这个方案，化疗加靶向，还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延长这个生命的一个作用啊。尤其我们中国人有这个改良了他这个方案以后，副反应低，也这个延长生命多。但是免疫一出来以后，对这个靶向有点打压了，
1: 打压就免疫效果更好。

0: 目前看到的，比如说复发和转移是，复发只是在比如说舌癌，这个舌头上叫复发，
1: 嗯，
0: 转移是淋巴结，指的是转移到淋巴结。目前看的这个我们叫治疗失败吧，
1: 嗯，
0: 这些都叫治疗失败。

0: 就是放疗加化疗一块儿的啊。
1: 对对对，
0: 组合拳这算
1: 组合拳，就对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对一些早期的开不了刀的，由于患者各种情况，那么放疗也是一种推荐手段。
0: 嗯，当然这个放疗好多人也会有一些抵触哈，就是认为第一个呢可能很痛苦，然后首先能不能够找准位置，这个也可能担心。
1: 位置可能找准，
0: 找准，
1: 但是那个副反应确实是
0: 啊，
1: 咱们最大的副反应，比如说嘴里就容易口腔那个放射性黏膜炎，
0: 对，
1: 有好多
0: 溃疡，
1: 好或者吃不了东西就疼的就坚持不下去了，有严重的放射性黏膜炎。患者就放弃了放疗了。
0: 嗯，所以这个其实目前从免疫治疗这个兴起之后啊，是不是也可以选择一些这个免疫先做着？
1: 哎，对对对，这个免疫那个叫我们叫这个。

0: 对吧？这个后期在咱们医院或者说在社会上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康复训练的这种可能？
1: 有
0: 也有是吧？
1: 对有
0: 啊，就是能够让这些患者能够适应今后的术后的生活。
1: 对
0: 啊，康复难吗？
1: 其实不用害怕，
0: 不用害怕。

0: 能掌握口腔癌的一些知识吧。
1: 嗯，好，各位观众，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128.0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2: 北京时间早上6点01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驰。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20。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今天启动，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689万人次。
3: 全市公园推出特色文化活动，陪您共度端午。
2: 京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

0: 园博奇妙夜活动。
1: 已经温度的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已经接近30摄氏度，湿度达到了 50%。 午后呢，随着气温的继续升高，体感更是闷热，这也让不少网友怀疑北京难道也和南方一样有梅雨天了吗？
0: 对此，市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王华表示，近几天随着天气形势变化，

0: 便利。
1: 再来关注油价，用资讯了解到，因美伊局势缓和，国际油价呈现下跌趋势，本轮国内成品油调价下调已成定局，国内成品油价格预计

0: 结束世界杯首战后被美方勒令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墨西哥驻地。伊朗队就此指责美方出尔反尔。对此，当地时间16号，白宫分管本届世界杯事务的官员朱莉亚尼辩称，原定计划就是这样的。
1: 不过呢，伊朗队的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他们是在比赛之后突然接到通知的，要求球队立即返回墨西哥的驻地，而此前他们得到的通知是可以在美国境内待到第二天中午。
0: 另外，伊朗队边锋托拉比的签证险情也为这一说法增添了佐证。赛前，美方只给了他单次入境美国的签证，伊朗队其他球员则持有多次入境签证。托拉比在以替补身份参加完首场比赛后，入美签证即告失效，伊朗队只能紧急为其申请新签证。好在目前他已经获得了新的签证。
1: 对此呢，伊朗足协昨天晚间发表声明说，已经要求国际足联跟进伊朗队的部分人员没有获美签一事，并表示伊朗代表团理应配备完整的运营团队，缺员给球队的日常运作带来明显挑战，也不符合标准赛事程序。
0: 最后把目光转向法国，当地时间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表示，

0: 引发诸多常住居民不满与矛盾。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他的报道。
1: 临停14天15小时52分钟缴费5276.25元。

0: 整合一下，因为它里边那一号灯以后它得再进行二次提交。
1: 还没批呢，那你们还接着收费吗？
0: 现在认证室那边收着呢，临停那边应该也收着呢吧，现在一直在走这流程，
1: 走到什么时候你也不知道，
0: 目前为止还真不确定。
2: 针对备案进度，东城区城

0: 等核心问题。后续情况，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

0: 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0: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

新闻广播。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

0: 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

0: 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

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

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

0: 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1.63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乔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 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北京广播电视。

0: 28000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
1: 九稳
2: 中和之道，
1: 九
2: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

0: 举措推进城市更新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
1: 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机动车不限行，地铁延时运营，公交增加运力。
0: 端午在京怎么玩？全市超1800场文旅活动分布各区，民俗体验尽在公园。
1: 今年618静悄悄，即时零售加 AI 驱动购物节正步入无感消费时代。
0: 北京亦庄加速打造全球具身智能标杆型超级工厂，预计2030年产能达50万台套。
1: 北京交警 APP 新功能上线，电动自行车3项业务可手机申请。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到城市副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欧北关地铁站 P 加 R 停车楼建成后，将有助于缓解非机动车停放压力。尹力叮嘱要严格施工安全管理，引导非机动车规范有序停放。北运河东岸滨水空间通过环境整治和景观提升，有效改善了区域环境品质。尹力强调，要加强沿岸绿化美化，丰富周边消费业态，抓好河堤加固工程，加强汛期巡查排险。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城市副中心是北京新两翼之一，要注重规划引领，增强更新系统性整体性，推动城市更新与疏解非首都功能，强化三加一主导功能相结合，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和企业诉求，加快实施北运河五河交汇、六环高线公园等综合化更新组团，力求集中连片出效果。尹力强调，要注重分类施策，提高更新项目实施质效，有序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多措并举补充停车充电设施，加强老旧厂房低效园区市场化改造，推动传统商圈商业街区转型发展，推进地下管线、供排水、防洪防涝等设施更新，提升极端情况应对能力。要发挥国有资本带动作用，搭建政企银研对接平台。尹力要求，当前要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积极破解城市更新领域的历史遗留问题、堵点难点问题、急难筹判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下午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幼有所育工作推进情况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幼有所育社会关注度高，群众感受性强，要围绕生育、养育、教育等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推动幼有所育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升产科、儿科等医疗服务水平，稳步提高生育保险保障标准和覆盖范围，加强妇女就业权益保障，加大育儿补贴力度。要持续提高托育服务质效，坚持以公办托育机构为主渠道，社会化办托为补充，鼓励幼儿园根据需求开设托班。要不断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提高师资队伍水平。要守牢安全底线，扎实做好疾病防治、卫生保健、食品安全等工作。会议研究完善非现场监管闭环管理机制有关工作时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抓实非现场监管全流程闭环管理，加强事前防范和源头管理，强化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应用，加强数据协同共享。会议研究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优化网络生态工作情况的报告时指出，要进一步健全政府监管、企业尽责、学校教育、家庭监护、社会参与的五位一体责任体系，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管理和乱象整治，引导未成年人正确合理使用网络。会议指出，端午节假期将至，要全力抓好各领域、各场所安全生产和防火防汛，重点做好赛龙舟等文旅活动大人流防范，确保市民群众度过一个祥和平安的节日。
0: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围绕推进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和提质升级，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创新医疗器械产业高地专题协商议政。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到会听取意见。会议指出，要持续围绕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深入调研，提出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密切与从业者联系，及时反映意见诉求，协助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提振信心、凝聚共识工作。

0: 术大展等多元的体验，也有应时应景的龙舟赛、游园会和非遗的展示。同时我们还精选了30余项重点活动，推出端午必玩的推荐榜单。
1: 市民游客想要查看完整活动清单，预约参与特色项目，可关注文旅北

当端午假期遇上购物节，不少消费者却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促销短信少了，剁手冲动淡了。这背后是消费理念的悄然转变，还是电商生态的深层变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调查报道。

0: 和测试的全链条制造服务，客户无需在多个供应商之间协调，就可以实现交钥匙的量产。领翼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运营总监汪达建告诉记者，
1: 这边是零部件的组装线，第一步前置加工，把最小部件最底层部分的物料组装好，组装完之后这里是模组测试，每个头躯干上下肢这边做全自动的测试，模组是 OK 情况下，在这块三条线做整机组装，在这里做整机的吊装的一个测试，这样的话你大约在58%左右。
0: 在模组组装环节，工厂采用了力学加视觉双引导精密装配的模组自动组装线，换型号时间小于15分钟，支持多机型混线生产，而行业首创的整机总装自动流水线则实现了下肢、躯干、头部、手臂等单件节拍式的总装，10个装配工位角度、高度可以自由调节，搭建多型号的辅助总装设备。领翼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生产经理夏威说，单台机器人的测试时长达到8到10个小时。
2: 整机测试语音交互，它的几种功能就包含它的坐立躺跑，还有一部分就是舞蹈功能，然后接下来再就是一些它的外部联网，大概主要就分为这3类。其实每一台整个测试项数的话差不多是将近200项。
0: 记者在车间里看到不少机器人被吊在空中，夏威解释，机器人有了肢体还得烧录进精神，像电脑传输一样插上线，一个大脑加小脑的程序包就进入机械躯体了。刚组装完的机器人各个关节一旦通电就可能乱蹦乱跳，吊起来是为了安全。汪达建表示，
1: 北京这个工厂是填补了京津冀巨深机器人的规模化的一个空白，我们这个工厂落地在这里肯定辐射带动一些整个产业链的一些资源。
0: 北京亦庄正聚焦巨深智能高水平制造，加速打造中式生产验证。

0: 1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临停14天，欠费5000多元。二环胡同居民吐槽天价停车费。
2: 临停14天15小时52分钟，缴费5276.25元。
3: 天价停车费啊！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东城区交道口北头条胡同推行停车规范化管理，这项初衷为整治乱象、便利民生的举措，却因手续存疑、天价欠费等问题引发诸多常住居民不满与矛盾。新闻广播记者王悦实地探访，请听他的

0: 题。涉事停车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多次回复居民，过程中承认至今办案工作仍在申请进行中，但否认私自经营，称依据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街道负责统筹辖区内的机动车停车管理工作，停车管理公司是接受街道正规协议委托进行停车管理。
1: 现在一直在走这流程。
2: 那你们还接着收费吗？
1: 现在认证室那边收着呢，临停那边应该也收着呢吧。
0: 针对备案进度，东城区城管委相关工作人员也予以证实，目前没有收到停车场的备案申请。
3: 没收到。
0: 街道专班的工作人员则表示，目前街道与停车管理公司的委托协议已经生效，
4: 备案手续还在办理过程当中，这个不成为他不能够经营的一个否定项。
0: 针对居民关心的停车费定价问题，记者咨询了东城区发改委相关工作人员，解释了不同类型停车场的定价规定。
5: 你的橘黄色那种牌子的路侧或重大交通枢纽这种的，随以政府定价，别的地方啊，停车场全属于经营停车场，属于市场调节价，经营者就是自主定价。
0: 街道专班人员也对定价情况补充介绍说，
4: 静态管理的停车场会核定一个它的成本啊，各方面核定一个价格，街道也会参考一下周边的价格。其实这个500这个价格，基本上在咱区域周边居民停车的价格都是这个价格，唯一比这个便宜的就是360路侧摇号的那个，那个呢车位呢。

0: 行城区一级的停车主管部门的这个备案，同时要完善合规的停车公示标牌。
1: 对于高额停车欠费问题，黄小雨律师也给出了明确的法律意见。
0: 没有取得备案手续开展经营性停车收费，这种行为呢，其实已经是涉嫌了违法经营的这么一种行为。由此所谓的这些欠费，我的观点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胡同居民发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续情况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陌生链接、投资 APP、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3: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

0: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机动车尾号5和0。

0: 体感闷热，北京真的要提前进入桑拿天了吗？
1: 秒级响应，地震预警系统落地北京清河战区。
0: 国内方面，我们将关注中国政府发布白皮书，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
0: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将关注特朗普否认将向伊朗投资3000亿美元。
1: 韩国计划将民统县向北移动200多平方公里区域管制降级。
0: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必胜客被182亿元卖了。
1: 技术迭代让世界杯比赛更加公平。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是今天的热点话题。每年的高考阅卷环节都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因为它牵动着千万考生的努力和家庭的期盼。昨天啊，我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啊，对北京高考阅卷的现场进行了探访。今年全市遴选了超过1000

0: 线，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外卖平台的内卷大战要被叫停了。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随后淘宝闪购、美团、京东相继发文回应称，坚决拥护国家规范外卖平台的补贴行为。
2: 平台补贴由来已久，为什么监管部门要制定专门的规范来管？

0: 前各个行业那个反内卷的一个延续的动作。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很多消费者会想，9.9吃大餐，1块钱喝奶茶的日子可能是没了哈，因为好多人活的就是这个主观幸福感。有的时候外卖的这种大额补贴会让很多人觉得幸福感在上升，但是我们要说，它可能会滋长我们不补贴不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那商家也会失去正向激励，之后就是价格与质量的螺旋式的下降，劣币驱逐良币，可能最后殃及的还是我们普普通通的消费者。所以呢，也是希望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新规提出，那么平台和我们的监管叫停的不是竞争，是把这个

0: 间传递地震预警信号，大幅缩短战区预警响应时长，全面提升战区安全保障水平。
1: 那针对地震预警首报可能存在的偏差问题，系统呢还具备强大的动态修正能力，可以依托持续接入的观测数据，秒级同步更新震级等核心信息，从首报到中报不断的修正数据，最大程度上还原地震的真实情况，保障预警信息的精准性。
2: 抢时间就是抢生命，而且呢在28秒之前倒计时的时候，我们把预警就已经送到大屏和广播了。这个速度对于高铁站这种人流非常密集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的地点来讲是很关键的。所以这套系统啊非常有必要，也希望它向更多的就是人流密集场所呢去慢慢的推广。但是我们要知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们在实时修正，往往各种灾难来临的时候，他的那个首警和最后的终极的判断是有一点差别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报警系统呢，它可以一边接收一边修正，让这个信息越来越准确，因为调度员会

0: 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1: 2025年，中方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治理难题提供时代答案。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部长王毅指出，全球治理倡议响应了各国完善全球治理的共同

是说让所有的沙地都没有，而是让沙地控制在是我们这个地球生态环境当中的一个部分，但是一定要让它可控。就是我们国家现在拿出的这个中国方案其实已经走向世界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生态到底怎么修复，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然后呢刚开始说那个陕西数十年来接续治沙，我就知道他们治的是那个毛乌素沙漠，治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内蒙古

0: 是王华，王工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今天早晨呢，北京的天空云量比较多啊，风力不大。东部的大兴、通州、朝阳、顺义一带的能见度呢，目前在1到3公里，其他地区呢，大多在10公里以上。总体适宜大家出行。白天呢，还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最高气温呢在31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呢50%，所以中午前后呢体感有些闷热。因为低层湿度大呢，今天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主要的影响时段呢在傍晚到前半夜，雨量呢总体不大。雷雨时呢局地可能会有6级左右的阵风，城区的降雨呢比较弱，但因为刚好是在节前的晚高峰时段，所以呢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携带雨具，做好防雨的准备。主持人，
0: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尤其是假期期间天气怎么样呢？
1: 端午假期这3天呢，现在看呢，前期是有雷阵雨，后期天气转晴，气温适宜。总体来看呢，是19号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上午呢是主要影响山区，下午到夜间呢影响全市，而且呢下午到傍晚前后呢对流比较明显，局地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或者小冰雹，短时雨强也会比较大，所以呢，外出游玩要注意加强防范，尤其是在强对流发生的时候呢，要及时躲避到安全的场所。降雨过后呢，20号的早晨到白天呢，冷空气南下，有6、7级的偏北阵风，在户外活动呢要注意防风。假期这3天的气温看呢，最高气温是在27到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17到20度。后面2天呢，20号到21号是晴晒，白天的紫外线强，所以户外活动呢注意遮阳防晒。夜间呢，山区的气温比较低，最低气温呢，像延庆那一带山区会降到12、3度，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在山区游玩呢，注意及时添加衣物吧，谨防着凉感冒。主持人，
0: 好，谢谢王工的详细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一个水果就下去了啊！对于其实呢，新鲜的水果吃来更加健康一些啊。
1: 嗯，
0: 那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呢，继续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高息诱惑。